0: 全家小腾没了，遇着大姑娘和儿子过节。
1: 嗯，是阿仁。
0: 自己外甥公公遇着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过，胡辣的王辣过，女儿过，长得火皮长得了。好，接下来你撒锅遇酒啊。
1: 啊。
0: 遇不遇？大姑娘小腿找个四把米啊。再讲你遇不遇的嘛，要一个非有意思的便宜，小腿大姑娘要能记住。支持能便宜
1: 啊，支持能便宜啊，还是些。
0: 对，直接还拿着车祸能干的行都给狗脚啊，要过。
1: 嗯。
0: 非常喜欢说个都吃啊，都吃啊，我的脑吃过。便宜这个就都有这个嘞，便宜都嘞啊，便宜吃还给可以吃个结合，给下对支持能能干的咋能找用主意啊？
1: 哎。
0: 这个呢是女人啊，那个以及非有意思的，只能支持能便宜啊，是我你遇就遇不遇的，啥黑一煮鱼，万美你给记得一枚啊，是它便宜吧？啊，你可以吃一行都一个让让让一个支持能啊，是它可给个煮你的物质也是啊，是它铁物，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我你了这个炸物炸物是能找母你给个支持着铁物也是，那个真是支持铁你个炸物还打过那吃吧？啊，遇到行都话要更拿都一个啊无语的嘞同煮啊，打过那非一只。啊，惊呼呢！有个哎呀，裤子比的那个是有吧？以前呢，你话可以吃一行都给啊啊个都用磨当做把一个芝士糕，有这个芝士糕外面特一个都用磨当一个背服啊，是的，便宜啊啊，非一只冷乎乌鸦买呢，非是许这个有个大用都用磨当一个用磨当一个背服一个芝士糕啊，是的，摸一摸给乌冬糕也是非一只喝的，这个自然物质这个冬煮能。楼梯啊，该正宗的造物，该拜奥你是我你预交棒的一个次逆啊，给这个河谷智能装备预交雅公司日造泥户一个阵列系统，有这个一次生可以造车主行都给支持能一个能一个系统，包上可能要那个要给支持能都也得也能要一等要给那夜空一声能说那或者那个再给一将可以啊，得给周瑜那次一个周瑜一声吧啊，与啊该。该公司对买个一个那个补给啊，给是那个一个女啊女来呢是老讲过电视，给支持那个给帮上个有这个扩了给那那个预设给动作呢，什么写那个铁屋给个太阳啊，什么网轮那个有这个你可能该在小举手，该要这个要点延迟给我，还在小骂你，你
1: 比较不是张一弄
0: 啊，对，给来可能老要有这个有个延迟一些那个谁那个喂要。不要忘的呢，但是你古老这个系统要你动作来结构同一块楼梯，要你可以自动找那个女的谁等一谁等一下个屋子可火熄。这个系统呢是预计修改到泥湖区，那个已经升级的得补的吧？啊，那这里已经要啊，这个资源已经养育的很多，这个大洋这个蜥蜴啊，还有这个娃娃多种吧？有这个植物的变异，讲话都比吧啊。
1: 嗯
0: 嗯。这边这个系统要连接非预生一个功能，第二个呢是这一次啊，以及是你的一个支持能，同样俘获一个猛龙。
1: 哦，
0: 啊，
1: 打我打我要你个支持能，我通给过的，当然意思啊。
0: 对，连个你说个支持能，支持高啊，这个太阳的臂动多种啊，通过古座的这个陀螺仪，还有 UWB 这个动物的个系统，可以正宗的找，还个找那个日的个物质在巨细啊，就把你屋顶给做了冷层，
1: 哎，
0: 啊，再大个找北极哦，这个移去这个沃谷。哎，该有是给支持人，给公司啊，找你户，该支持人，支持高，可支持人可能负责给你公司，
1: 但是给，但是给
0: 系统，哎，给个系统，
1: 配置
0: 过，
1: 系统是给，
0: 哎，那个叫哪次给喝来，又是给女机噻呢，那个给个机关，那个在给个屋的呀，一张夫妻讲是给你便宜吧，那便宜一张小 case
1: 啊，
0: 那个是咋弄呢？配置过你啊，家去给用喽。
1: 哦，
0: 啊，几十个成绩得了，几十行都都女户的一个激将啊，你无愧慢慢的吃下去嘞，这个系统就这个支持能力嘛，或许是一个助我吧。
1: 汤家是背过去，
0: 对，对不起吧？那个在支持能啊，是我你行都能给 CEO 都中一张碰牙腹血嘛的，陪着过我老我还个出库嘞，要个
1: 十对
0: 支持能，我你屋嘞十对支持能，我有三个预备是有那一拎
1: 啊。
0: 还给都虚的东西都给虚都给
1: 干亏你干哪因为是对我三个学员我娘屋里也是给的你是个就能付那个洗个东西
0: 哎要那个你可以都把小弟给那个要那个走了给那个支持那个圣阳的给请勿接近
1: 啊
0: 你有人转向给我的给我不要去不要去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
1: 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
0: 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的给我

0: 哎，长一个羊肉吧，啊，那这我鸟不过吧，行都不让子可以飞了，一招哎给城市行都给捕了呀。
1: 捕嘞，然后我们就想那个捕那个谁捕那个就叫蜘蛛人么的。
0: 哎，该就
1: 是啊，就是许多许多女性。
0: 对，阿在叫羊肉也是，反正那个大姑娘可以下，对我你还该该奶要行都该支持那个该吃你要是肥子对不起，给热去给那么热一件肥子喝吧。那上个大姑娘可以找嘎子嘎子该和面给那些谁呀，那个给骨喝给那便宜啊和薄肉我你公主啊和可以干。抢过你工作啊和该我的几拉路支持能可能为啊喜带样照顾几个干活吧
1: 对那个发生我你已经长在给贵有的已经让你 AI 是对吧
0: 大
1: 不能过再过啊该可能嗯那行啊该是不是为了上一浪给供你干嘛
0: 我可要可能
1: 啊对啊是个是个我你在几个是这个呢杨作家行
0: 要要如那个有两个支持能可你过去了两个支持能就过去的吧
1: 那啊那他病例不是很可笑
0: 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过大过了，我的恭喜，
1: 我也是。

0: 拘捕欧玉罔顾，国语与酒故事，贵有与酒红人，几岁与酒正让，美丽与酒疼与酒的生养。
1: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2: 鱼酒呢？国鱼酒屋。
3: 月赛 K 四五。
4: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去屋。
5: 鱼酒屋。
3: 也连啥是五楼菜藤泥光屋的鱼酒屋屋外，阿生咋今天就被扣到过那关呢？
2: 对呀，跟人啊，你阿是反正你下得个豆样又可以吧？
3: 过来。
2: 对呀，跟人啊，有人我你讲没了。
3: 没了，
2: 没了呢，人没了
3: 呢。
2: 没了，不是没有的没啊，
3: 哎，
2: 是一个歹，一个意的一边
3: 啊。
2: 该人啊，该人啊，你我你甭去别个写记呀，那
3: 这
2: 个意思你大哥那吃了去下来热的，
3: 嗯，
2: 该人啊，一九年都没，哎，你下来个都没有可以吧？
3: 啊，懂吧？嗯，
2: 啊，没呢。俺
3: 都你不要讲你句子就了。
2: 我辛苦大哥了，要让你这月要给到养活，又放在又没呢。
3: 没放还个没么？
2: 不是，该是某
3: 啊，
2: 该是某
3: 啊，某，
2: 该是在生某
3: 啊
2: 啊！我你另外该一是俺你是妻子的妻，
3: 妻
2: 还是妻？
3: 哎，
2: 该你我你下得个宇宙囊，你横写
3: 妻子那晓得可以。
2: 外国妻，只要有否妻那个上面过否妻，
3: 是是
2: 啊！我你一般接了玉木的吧？
3: 否
2: 妻，
3: 嗯
2: 啊！我你一般是约的市民约户那个是也该是俺家约家的，所以说你也下得
3: 妻。
2: 另外概念是轰轰走的轰，轰轰响的轰，
3: 轰
2: 一个粗一个削
3: 啊，都轰猛，
2: 都轰还是西，声音轰抖轰抖轰抖
3: 啊，轰隆隆的，
2: 轰猛，
3: 轰鸣，
2: 轰动，
3: 轰动，
2: 还是个轰动西轰动哎，
3: 轰动哎，
2: 与人轰动
3: 啊，全程轰动
2: 是西。另外概念，平时广东有大婆吧，这个主打叫破吧，
3: 轰拉开，轰拉开呢，
2: 轰住，
3: 轰炸啊，
2: 哎，是破轰。
3: 炮轰
2: 啊！那我你当过在那国际这故事那个有我讲的，我要该是驱走的意思啊。
3: 驱啊轰拉
2: 轰
3: 走
2: 嘛，
3: 是
2: 轰走啊，该是驱逐赶走那一个意思。
3: 嗯，
2: 我要该是啊，你是请急请的请，碧波万顷的请呢
3: 啊啊啊！
2: 该是啊，该是啊，明我你晓得该都穷
3: 穷啊
2: 穷
3: 穷
2: 啊是都穷
3: 穷
2: 啊。该给你拧拧给我块穷
3: 穷
2: 就可以吧。该给你大姑娘下得给该有家被我逗给
3: 大屋
2: 养屋你我你那个上网多用这样一生来去一遍了。要给这个米子大屋母了吧
3: 啊
2: 啊反正给你给你供穷
3: 啊对、
2: 你下得都穷就可以吧啊
3: 对吧嗯
2: 我给你是杭州日都日嘎有给个人还要过给
3: 该普通屋约呀个宇宙屋要约呀
2: 少卿啊清客间
3: 啊清客间
2: 穷客家穷
3: 该宇宙屋要当约
2: 穷客自家
3: 怪玉姐我闹到疼牙一次
2: 该你的过司的呢说书人
3: 哦
2: 玉姐遇到你人都给你都哎呦玉姐我过碰死的呢
3: 哦
2: 哎呦呀给
3: 懂吧
2: 来给我们之类要给老细细哦路过一段一些名字吧给是有那别过是我你下的一个碰死我是普通人过给不是过碰死给我是过
3: 得过故事
2: 嗯，本事了给过故事
3: 啊
2: 啊啊！不是过故事呢，反正就叫那出你给做养生呢，也是用玉酒上来过的，
3: 懂吧？
2: 他是给背过市民户，要那个他蛮有意思呢。另外给你是公的意思，刚才呀，不久之前有跟我你过穷客家这个那啥意思，你看那个人啊都有可以吧？
3: 晓得吧？
2: 啊，另外给名字啊
3: 啊，
2: 嗯，饿。
3: 饿，
2: 哎，这个字啊，有这个牛饿啊，神啊，给啊，横斜月牙的，你发现的一个粗，再写一个厄运的厄，
3: 啊，
2: 你晓得叫做饿，
3: 饿，
2: 都啊，又可以吧？
3: 啊，
2: 啊，是个人生啊
3: 啊，
2: 然后给你是砸，
3: 砸，
2: 嗯，
3: 斩，
2: 斩断，
3: 啊，
2: 砸。
3: 砸，
2: 哎是，砸面又是砍断的意思，啊，砸车子骨，那个路啊，
3: 斩
2: 草除
3: 根，先斩后奏，
2: 哎，概念我你长江几亩都种长江特了股，
3: 把架子，
2: 把架子还是把炸子，
3: 啊
2: 啊，要别那么个架不架啥个架，我你个改过过吧呀，要架个是啊，不是给个砸，
3: 啊那是的，
2: 啊，要的那个把炸子，白斩鸡是给个是啊，
3: 那是
2: 啊是白斩鸡啊。 还有个夹子啊，个夹子冷娃个是啊，
3: 冷娃个是啊，对。
2: 所以个该我你张江金木都用透了个吧个，我把夹子啊把扎死个，我要过，
3: 我要过，我要通过呀。
2: 我可以把夹个学养多，如果被那夹子啊那那夹子把夹子，
3: 哎，反正也是这意思一个咯。
2: 把扎子
3: 啊，这个
2: 啊，冷娃个名字浪。狼狗的狼
3: 啊，轮胎的轮啊，
2: 哎，是西班牙，你看没出狼么？出狼么？我问你，蹦极了，我这都有啥狼出么？
3: 啊，三轮车，
2: 啥狼出？八狼出，该是宇宙特色八狼出。
3: 对，老八这个，老八这个，
2: 老八这个啥狼出？叫八狼出啊。扬州还比狼一些个么子？我念过狼，一狼蒙女
3: 啊，一轮明月，
2: 哎呀，过的呀。我给一次更替的意思，狼八。
3: 哦，轮班，
2: 哎，
3: 个
2: 狼兄，还是过那往年找一把哦，找泥尾白兄那个狼兄，冷伢给讲冷伢
3: 泥找兄，
2: 哎，
3: 你个找兄弟啊，
2: 轮兄一把
3: 一
2: 把找
3: 的
2: 呀，狼兄，
3: 狼
2: 枭，
3: 啊，轮枭，
2: 是谢谢，给是狼给意思啊，我你一般过是过粗狼，我你行写过的，
3: 过狼腿，
2: 过狼背，
3: 狼背啊，
2: 对。
3: 哦，
2: 狼腿是狼腿
3: 啊！你个对面还搿么子？
2: 不是对面搿么子，整个车轮叫狼背。
3: 哦，啷个？
2: 对，狼腿是狼腿。
3: 哦，
2: 给点腿叫狼腿。
3: 那是那是我的啊！
2: 狼腿狼骨，人搿么子叫狼背。
3: 哦，啊，晓得是不是？我搿狼腿又是意思又是，哪有搿么子呢？
2: 对，你咋么？
3: 那是的。
2: 哦，
3: 我咋呢？
2: 哦，搿么子叫狼背
3: 啊？
2: 轮子就所有的轮子，我叫狼背。
3: 啊。
2: 车轮子我接狼狗
3: 啊，
2: 狼该是啊你，我你妈要给百度的，百度
3: 咋的哇？
2: 冷冷家，
3: 哦，轮到你了啊，
2: 冷家你妈那就讲，
3: 对，是给
2: 是百度
3: 啊，
2: 是西啊，我你给我跌负能量，
3: 跌负能量又是。
2: 就是
3: 很着急，所以那是
2: 哎，是，
3: 跟顾呢
2: 就很着急，跌负能量
3: 啊，
2: 跌负能量，我你湖南国家的哇，哎呦，跌负能量，就讲
3: 啊，跌负能量，我让你们要看到那个是一个顾呢
2: 啊，有意思，你都能回的，跌负能量，给对我是哑巴豆给
3: 啊，
2: 你湖南国家跌负能
3: 量啊，那是给，
2: 跌负能量，你冷家，冷家，你嘴巴吧，就讲，
3: 意思哈，原来是这个字啊，原来是该是啊，
2: 谁干啥你是啊你
3: 啊，都是还个零。
2: 下雨淋着了，
3: 不临时的淋了，冷呀你知道吗？正好冷呀你，临时
2: 轮到你了，怎么会淋到你呢？
3: 那有时还该，要不晓得给吧，要那给都痒，晓得吧？
2: 你晓得该是都冷，晓得给吧，要给把豆都冷，
3: 对，
2: 给把豆都冷啊。那冷啊，该是局转
3: 啊，转啊，
2: 转的话不应该是回环啊，聚散吧，遇聚吧，若一火聚的冷嘛一火，就聚首
3: 啊，转
2: 手，
3: 嗯，转
2: 账。那周局
3: 啊，周转
2: 啊，局哈给来我就懂的
3: 啊啊啊，
2: 然后给比火西五子我就管他啊，聚
3: 啊，转向
2: 啊，蒙人喝局
3: 啊，好转
2: 是周局
3: 啊，向左
2: 嘛，那个给我就蒙局啊，旁斗给移动啊，是啊，我要给你，我你宇宙当下一生过给聚贼，
3: 转直
2: 转侧
3: 啊，转侧
2: 啊
3: 啊，
2: 转侧我那个来聚贼。
3: 啊，有还该翻身
2: 的，
3: 翻身的，
2: 来橘子也来不动我吧？我的啷个讲一桶鞋来橘子也来不动我吧？橘成穷，转青春，个
3: 成穷词，成穷词的吧？青春，
2: 转青春，
3: 有的成穷词的吧？
2: 橘歪的你是？
3: 橘歪有橘娃，
2: 橘歪有的橘拐弯转弯的意思
3: 啊
2: 帮上新忙打滚的橘歪歪有个引申意义的。那么橘成穷是不是成穷子你懂子吗？
3: 那么连个我这点帮忙是吗？
2: 我呀
3: 你懂吗？我是卡莫
0: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雷玉酒。
6: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对冷。
0: 玉酒一如无雷绑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选大姑娘腾跟你一个买内衣的女，今年七夕是大姑娘家业格局宇宙的女的节奏。德国人对此都无对，德国人呢又是德城人，他农地里呢学他被第一次吃了被批了年药的。德国人对此都无对，格局的女的又是养育被一个户外过虚无户外八字狗，狗朋友闹热闹对的人呢，他一次就自己认得上位。这个呢是狗朋友付称职业，格子呢该狗多是呢，还是多去给他是吃乌路。有多难过这个能多次我的呢，阿子一个腾被能虚无过还被能气了早给开来我的，他是过德国人对此多我的，你德国人难过这个能呢，谁咋能对此多我的，阿子恼羞的，他是过多冷的和多我的呀，阿福子过三年呢无愧多的，你让个家默默是个对的层层是个退着，你是福子德国人，你要闹个对上呢找多冷的找多我的，你要闹对上呢打上地方工作。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0: 母称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懵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语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此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的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跟王母立在梦
4: 王户发用红人盟友
6: 今年啊我你其他国人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户发压
4: 旅游计划把剩些物
2: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我扩大国人就能找到我你过生日
4: 国国玉州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你张江子一蒙中改语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扩称合收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地的每类玉州积木
8: 拘捕奥玉王国国语

0: 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即使宇宙正常，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通过宇宙自己喝的火，沙尘是小和红果，富贵人得亏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这得要尿的死给你。
2: 你怎么过啊？沙浪瀑布有阿多，烈士瀑布没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冻豆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3: 冻豆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4: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5: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5: 将这个王呼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2: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6: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7: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3: 宇宙能，
2: 该有人我你
3: 宇宙能。
8: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7: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9: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0: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5: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4: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5: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4: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0: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即使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2: 虚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5: 盖也宇宙万户，嘎子把圣写舞，素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宇宙。
12: 虚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功能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2: 我给北上公众的宇宙过博大功能要你是国有可以湖南的网上可以女人可以站到火币站到的啊。好，接下来如果你撒国宇宙啊，那个大姑娘，这个自己呢，去我你熬过考的一股个一家的个主角对没啊？乐卡你可以读了这个啥白戏？但是你那个呀，要个袖子啊，收一收这个狗鱼买这个鹅母，给绑上那位多爱。你要的那位姑娘，你去播作业买没看到啥？你戏剧啊，过
2: 嘎
12: 啊，详情啊，那个
2: 对
12: 是吧？要晓得贴上去给是一方啊个碳呐，
2: 特。
12: 碳碳碳，二氧化碳还给碳
2: 哦，碳
12: 碳碳击打，咋个那个足浴的这脚在把火冷的烟五三七 K 啊，
2: 迷糊碳
12: 哎，先查故宫啊，冷的五彩。

0: 部七 K， 不作用是冷的烈士四七 K， 买一杯的那一个踏把花乌葵啊入的鸭吧啊。
1: 买一笔乌葵入家呐？
0: 对，那时候我记得，虽然你年盖是我你有些，这过些小一个冷他注意，那一个我母啊，一个非在意一个些东西啊，一个妹子啊。
1: 盖话这脏是嘛，血疼家。
0: 对，他盖三百是盖被煮啊，有一个可以找娘子的路是一个上网子的事。嗯。哦，盖我。
1: 要那个踏把火，我你盖些踏把火，盖是鱼盖以我一个目标挖
0: 的。对是对是，要么杭州吃你啊，是一个路是。还给 Lucy 吃你早还给巨比多种嘛，然后你还给预就给煮茶你啊，一个有上个碰吧，大姑娘下来啥拜喜啊，那个户籍是非要还给丽丽呀，啊碰吧一个古镇你大的，你猜的啥不一女啊？我来肉来一个茶你啊 ，Lucy 给煮样啊，给摸预就做的公司啊，旅游一个苦一个苦你给的自个苦自己的吃你，起头啊，路得要问你，这过些来修一个冷塔注意，让一个我母。啊，还该过多的一类煮的吃你啊，抬去冷塔三百洗，
1: 冷塔三百洗，
0: 零碳三杯香啊。通过增重的找给这个塔把火找二顺，包括冷你一个，还给你碳会抵消呢。哦，再一个注意啊，说桌子的蟹就鱼肉人，这个是还该冷把火，能一个木水。啊，盖唔怪是非只要意思的。
1: 盖苦菜是嘛邪气，让我你三五多种啊，帮上带他盖没水泥，又是文静我你行，我一上网多种基础还是别个懂的。我你这是当我踏把火，干些踏把火啊，
0: 也
1: 是我你做给老师可以干些衣服他给把火，回去带一路了哦。他中午干你妈要到他完了要了的话，你他一张周围干你对吃你的火面，又是周围一桌呢，别个自讲那个。
0: 带洗吧。
1: 你当过你打的鸟呢？
0: 鸟呢别叫。
1: 你可以当对的给你积累的那
0: 些这些这些
1: 那些我都用我你碰掉把这背过鞋
0: 但该有些多余吃你得给拥有的我你给差不多就该差不多了我你晓得些多余有我你要在一笔冷塔啊冷塔一些
1: 对
0: 要不咋过年给过还该该摸鱼就地公司给说他你叫中上一公司让鱼给弄过你举同一该他鱼所以你如果给是
1: 本中贼
0: 啊吃你那些过他啊又是个蛮大的你要我打过那小贼咋都去我
1: 是苦菜是蛮大的我你们几次吃的我你打打出先可以煮
0: 对对对
1: 该是干些踏把火
0: 该是非又是个盖我你可以顾鸭子可以但是你长的要睡一睡你这阿睡又去给个瘦子
1: 慢了盖我你忘记我娘基础的辅导嘛
0: 但盖比一类你又要给个苦一个这些你咋能给我一个方式方区一个地塔的样子一个子语啊给于睡给整对呢，你生拉的买个脚的买个区域，可以增重一找厕所啊，注意个注意个个规格啊，出个故宫啊，不做用事啊，盖瓦机个踏把火，还个个嘎巴，你又要个瘦子可以找上的嘛？哦，给洗点瘦子睡了去洗，该你洗漱比你得获得个嘎拉的局，
1: 嘎拉局，
0: 盖个至于你也阿克阿哈我你预计啊，古大古盖都一个查你啊，个路是个巨样啊，得做一个古一个这一次一些，要么一盖我母。你可以人工找开还该泰国老一样西多于国你可以拥有的杭州的类似一个吃你多久
1: 让我感觉你是被过拘泥一个冷语啊
0: 对对对
1: 你西多我说一百六八十块钱你那个是要年康的
0: 对吧
1: 但是你给给我们你让我那个已经上对待见我你就是冷你就会他来给个蹦的
0: 对
1: 他来给蹦的有人都比国把给你当过他跟他搞给的要一个预算的是吧
0: 那
1: 给蹦的第一批的时间你就可以骂给叫他他外里有些个在连马当，果然该概念过一个大股子买当一把的，
0: 对，
1: 买当一把的在连马当，你快试试试，你睡了
0: 不？不睡不嘞？
1: 反正嘛，阿妈都嘛，
0: 都能，
1: 我的妈睡不呢？那么冷冻可以通过你们喊你做做日，日冷。那么你给差些给要个塔嘛？
0: 对，
1: 干些要你干些塔把火，
0: 干些塔，对。
1: 盖面有几岁了？是有个塔歪理，
0: 是是。
1: 干讲过几雨水要你，你当我可以过眼的，我把我们可以嘛错别的。
0: 对。
1: 那个小明给小眼的小你，你脚是你要小眼，喊你个脚是冷的小你，喊你要想吃，
0: 对。
1: 个冷话可以 自由路是吧？
0: 是。要不要这这这火要的能够给还给无论预计的能够给过来这里无论还是咋样能够给无论可以装修啊。
1: 对。
0: 这通过给来教你通过给他外国外你有装修三马都的女。那现在如果这个是个鱼要走啊给讲这个国外一样咋样列个不是打了上两个给国当东西给给估计
1: 的。他能的那给装修给不是我给给行业讲给的。
0: 对。
1: 你这个日给当负责大可以差些讲这给工业我也
0: 是是
1: 是是要当我长征的讲这我也
0: 对
1: 对
0: 对对那个给他别起你认为你预就注意啊找的黑娃自己给痛也争一些吧啊要不那个行都给这块无要能给妹子啊他别起你将任务杀败是去黑一个比背一个电机吧那我你预就住查你你外只有给找上户啊估计能遇多久找过给他要改一类啊妹子啊他去给注意给播做路水户啊啊故宫挖机多久遇的次户啊啊台东给都给如此啊可以提那个给冷塔憋气啊走了我就遇见个住个餐饮啊可以在一个结果哥哥在里的路水户籍啊
1: 该有的行业讲的该
0: 有的行业讲的今天我就三个月就快来过了过得高兴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能
1: 改有人我你
4: 于旧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6: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于旧是改和的一伙
6: 用古腰改女子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6: 母称阿朵撒红阔
1: 发腰不知素我错
6: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蒙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国
1: 一等黑席过哈座
6: 日与女黑老已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蒙秀座
6: 他用罗界望蒙泽
1: 谁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此此妈妈国
7: 最书的书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6: 有谁 KISS 屋
8: 鱼酒屋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0: 夜里啥生了才疼你光屋的玉酒屋外啊人咋给你准备快打姑娘过安逸呀
1: 一个米一个是熬我家本地有家户外都给你反正下的个都养有过瘾
0: 我呀我呀
1: 养给脂肪有人多年内蒙地名
0: 过来
1: 内火给蒙子一个合适的合嗯读吧
0: 啊晓得
1: 这个普通有的河
0: 河
1: 哎这是屋内我们要个叫河阳
0: 啊带给
1: 哎是希望个底河给来给来给我这个是啊我你都喝哎人家都喝又可以吧你看旁边你不要把那个我们找那个帮你光
0: 嗯给你光多
1: 过
0: 啊
1: 你给你我宇宙之那过你看我晓得给是啊不是
0: 懂吧懂吧
1: 那我们给是啊你来这个是菜肴的肴
0: 这个咋过呢耶是不都耶
1: 是鱼脸鱼摇摇连个都摇
0: 那你过来腾腾
1: 吃连个都一盖面都卧
0: 卧
1: 带卧你是熟的肉啊盖你是背过死没给给国骨
0: 带给
1: 但是我你鱼就能给给是俺是固自闭过瘾
0: 咋过呢
1: 不是卧啊扔完给八豆去八豆给去我是固自闭过瘾过派
0: 哦过派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我你遇见那个过派给派过派我你不知道什么派马派哦
0: 哎这个
1: 行的那位你忙给过哎我买菜的那件马派
0: 买配吗配菜配菜
1: 配菜配菜马配给配给你服饰配菜给配摇配
0: 摇配啊
1: 过派
0: 过派
1: 啊啊我下饭的菜叫过派
0: 懂吧懂吧、
1: 哎、啊我年轻忙巨忙为那个过哎给自我给来你们的过派的
0: 啊有的
1: 菜刀
0: 菜刀
1: 你给过派的然后那个我想给你啊我你要连个连着国户给陪子过用你咱的自我哦我的没事吧我吃比那吃喝吧、
0: 哎、
1: 一面过吃不加
0: 啊不加带给
1: 韩角你们吃过派价
0: 啊，过拍甲，
1: 过拍甲，如果你我已经我是拍甲吧，
0: 只要个么子吧，
1: 哎，是其实那个过拍是几个字啊？大过那字了，把到我都过
0: 过
1: 啊，菜肴的肴几个字啊？
0: 晓得吧？
1: 我你甭去过过拍过拍叫啊肴配
0: 啊肴配
1: 啊，这个过，那另外个么，几个字啊？生啊行写记哦，该是。

0: 俺国家一百国是富都外几家行我就不多算富过吧
1: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0: 要透邪气你只有都有没那碰见
2: 我要我要你
0: 富都给富给国家都吧
1: 啊斧头
0: 啊那是你大脑白了去给学的富
1: 富
0: 哎我写富给富的意思
1: 啊富都
0: 富都啊我你一百国是有的跟我你砍东西的用具模了
1: 哎自己
0: 富都哎你买了吧妈这边有富都家给叫呢大刀阔斧
1: 啊大刀阔斧啊
0: 哎是西西冷暗概念是非以死亡给死没给国虎
1: 咋过
0: 呢还是过呢成了修给你死亡给叫呢将此节的斧正
1: 这个晓得
0: 斧正哎给概念你往你往都准养多国是外外不碰见
1: 要疼要
0: 你谁有多牛呀斧子在放灯
1: 我呀我呀
0: 冷暗概念是怂
1: 怂又是很怂的怂
0: 很怂
1: 重新啊
0: 重新的
1: 啊重新
0: 的、啊、做人要重新一点如果走那你翻头翻头棉翻头香翻、哎、头翻头膜知道吧、哎、我记得那所谓那样的得点你
1: 怂该遇到咋过啊
0: 遇到遇到怂
1: 怂
0: 哎是西
1: 哦
0: 一个是将怂
1: 惊悚
0: 哎是西应该有的京剧的意思那话概念如果古董边上找这玩意是个
1: 啊怂有
0: 哎是怂边上
1: 哎
0: 哈你剧门啊得给怂死脚我你就要难过
1: 啊
0: 你非我得给耍怂
1: 啊
0: 该一句那么过都给
1: 啊都是我哎你非得边上学到我
0: 我不是的我是有点点就是夸大其词有点点夸张的意思怂是你非说的你非说的得给耍怂
1: 怂恿怂恿
0: 怂恿我你来嘎成我你也不有过一个人啊过怂
1: 怂
0: 啊你非说的那个怂叫贵的门子
1: 懂吧
0: 就是这个怂恿的意思
1: 哎哎哎
0: 该是阿巴豆你都学
1: 阿巴豆个巴豆个
0: 哦但是你啊意思一岁给
1: 意思
0: 和怂你一岁给
1: 啊
0: 所以我你一岁我都中小得你这个有学啊吧这个怂哦要么我还比马歇国家给个巴豆
1: 啊
0: 嗯
1: 懂吧
0: 老板给你阿爸个爸
1: 啊爸爸的爸
0: 该还要连个头样的杨爹互动啊不能够过连个头样杨爹非岁
1: 阿爸
0: 第二个是爸
1: 哦爸爸
0: 阿爸
1: 阿爸
0: 阿爸啊我你个阿爸该是阿爸
1: 该是阿爸
0: 阿爸老爸该是母乳罩给老爸阿爸给给叫的称呼
1: 对
0: 冷话概念都都话你都爸
1: 爸阿爸那个
0: 啊阿爸哎是我你个阿爸我你嗯阿爸子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西边那个也跟阿爸
1: 啊这个
0: 你是见不见阿爸
1: 啊带给带给带给带给
0: 浪姐还是个谁有多种所谓养您啊是王八区别该是王八的
1: 该是王八的
0: 哎
1: 但是
0: 王豆豆爸
1: 啊
0: 就是个该是阿爸
1: 哎
0: 爸刚刚爸豆你阿爸阿爸呢
1: 对对对对对对浪子给浪子要过
0: 我买个是俺家很有意思该是俺年我你谁有多种讲一声国的但是杭州人我晓得该是俺咋谁
1: 过来等等子
0: 铁梅马梅我你叫过铁梅
1: 带给呢
0: 铁该是俺是不是杭县人晓得是哪谁
1: 你过来等等子
0: 一个是俺谁拉茶要很有意思该是俺上面一枚啊是该进入的入我买是该米又是马梅入米
1: 啊、哦，入米又是铁梅，
0: 铁梅么？铁梅你不知道哪里啊？这个是俺榜上的，这个是俺们日头底，跟普通都叫做底哎。我女就那个铁
1: 铁，
0: 哎是麻得
1: 啊，麻得意思。
0: 是是是，铁梅
1: 铁梅
0: 啊，每次我一般你看找妹子来铁娘来
1: 啊，带给
0: 铁娘来，我女个铁梅。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入米
1: 买米呢。
0: 啊，是是，跟很有意思吧？跟人俺普通都要的。
1: 是的，
0: 谁拿去飞一疙瘩啊？
1: 带起，
0: 另外给们采药给采。
1: 采
0: 采药给采一百个吃采花哎
1: 啊采花
0: 采摘
1: 采摘
0: 或者采花哎
1: 采访
0: 哎我你个一斤嘛采哪个
1: 啊采哪
0: 哎往一个让采让采红神采
1: 啊神采
0: 哎是神色精神头
1: 啊
0: 红采
1: 风采
0: 哎给那红采要稀罕
1: 哎这个
0: 啊是稀给给鬼宝哦
1: 嗯
0: 另外给面是寻觅的觅给给人啊你不同种降生为国
1: 这个寻寻觅觅
0: 哎
1: 是
0: 一九一年行嘎达都觅
1: 都觅
0: 是个人生哎是稀啊我念过让觅寻求的意思哎是
1: 啊
0: 觅这
1: 觅这咋讲
0: 觅食
1: 觅食
0: 啊是另外给面是受
1: 受
0: 接受的受
1: 啊有吗
0: 哎个概念是南国的啊，一概念是当国是有，
1: 有，
0: 哎是西，我们有雷，
1: 受礼，
0: 哎有雷那有要您的
1: 呀呀，
0: 有雷，哎有眼，给这个有眼受益，
1: 受益的，
0: 另外概念有灾，我就给我遭受不幸了
1: 啊，受灾，
0: 我看有屁，受骗，
1: 受骗了，
0: 另外概念是娘有，
1: 忍受，
0: 还是西
1: 忍受。
0: 是娘油给带给到杨代表冷场的娘油，
1: 娘油。
0: 我
1: 你
0: 说过娘油，
1: 带
0: 我娘油，
1: 带带带带带。
0: 对，跟你冷话给没适合的意思。
1: 是的。
0: 啊，要什么忍听啊，忍看啊，概括就管他写吧，反正我娘油管这都。王老给你是油药，
1: 受药。
0: 哎，是油药。
1: 嗯。
0: 要娘油，那油药该是很适用、很好用的意思。
1: 带给带给。
0: 该么是行油药，我
1: 就
0: 弄乖了吧啊。这冷话给你所谓要你呢，就是油。
1: 油。
0: 哎，是油。就是个啊，家啊家，你一百个参加有了，给了该够子啊，有啊有了，
1: 嗯，
0: 有对呗，
1: 这咋牛？
0: 磕着肚皮吃饭，
1: 那个，
0: 还是洗是洗，你过你让吃啊，非卡吃啊，有对呗吃
1: 啊，有的洗吃给的吃给的，
0: 放宽肚皮吃，就是磕着你的肚皮吃，
1: 啊，懂懂，
0: 有对呗吃，非扣了，
1: 懂懂懂，
0: 给你连忙打过那偷
1: 偷，
0: 哎偷个是俺家打的，榜上有这个叫豆啊，不知脚偷狗啊，无聊，给你连忙打过那偷豆子那种真苦干谁，
1: 探头
0: 探头，
1: 这个豆偷哪里哦？
0: 豆偷哪里？
1: 妈妈大哥。你懂吗我是卡吗
2: 阿正就你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爷
2: 阿正就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0: 要我给了服子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正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家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给美丽写词了
0: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哥呢今年其他国人家也继续啊这古女三家建议这北门街北门街是吃的母子门家了吃的母子北门的街街又是我你吃的绝美食，北门街就是我让你过后呢，给你第一方面内容啊，给大姑娘做个介绍。那么今年呀，大姑娘也想是个当妹妹，妹妹养育一句古诗一句俗，叫做“此处只养天姚”啊，给这古曲啊，只能够天姚来上姚，此处只养天姚，给句俗做妹妹。这我呢，啥个是俺的就有女，啊，啥个是俺的就有女。哎，我这个讲也北门街的有嘞。我呢讲一通过古啊，就伢我话提发过，给你讲吃我北门街吧。北门街吃我吧，意思当门把火还不能煮有人忙吧。哎，个北窑，若家我呢江水热过，这各家的透明。阿作家一头万朵红女对美的红木钥匙，家务被门改个来历啊，这则自责任务多解的用西水字对美，制作中谁家一个虚人要一改门街丝绒的门子这个子女，给夫家讲用墨盒日前的正统江子事物，真是是这一颗人啊。五日就雨的一直家当门把火的一直起江的给自交者找的都是都忙卡那我还给他奔我没带给人都会卡人找的给使用的脑累者不惧之前留了一个家要红谷的一个盖局啊你们是呢一丝找吃人一日找对卡娃子找的家务机构的毕世家的这个施主送了西吃一次古世家是瑞人西欧的商业系统的给你外对比卡次的娘几年王西武将古世家的就施主的本用西上至被扣在墓的阿娃这是给妇女的西机的人给阿父外多美的你外我的父为哈你找你能啊有没有个虚无给你勾起我的之前呢给我防风傲步的知识对于一语解脱多看人吃家注意给予不能能给解脱那个自己母以为下的只念过个意思 昨年呢由智娘妇女以袭击你，但是呢人家以泪洗涤，给予的给是最后的泪声，而是

无声的就卡冷。可是瓜，后人呢又不记着啊，居于卡冷的太美的被梦的活水，叫做是被梦给。一遇给嘎吃一把梦，恰被遇了雪花的太美，这又是古人的植物。居于可以很本烈，但活水一等价。很悠悠，很多人问梦，就你这个皮是干呢？这别人不是吃的，不是药家吗？那么在古代呀，干是最基础的、最遇难的、最卡的物事，因为它是土的啊，是保护的，对别家滋养最基本的意义。即便妇女一袭击你啊，妇娘是可能空腹是该。所以送一鱼干，自然是各手带火。我十年国父能够可以袭击，但是雷手得把神你得吃物质。所以啊，吃个鱼被梦干，要弄个一脚雷死的王城。啊，恭喜大官人教育了被梦干的药雷。记录下，我给你大官人详细当面的美德旗下。给你妹妹叫做吃雀子羊天一摇，这问你啥个是那个有女姐姐吃个的，你就能让他过病人，你能吃个的就呀，吃个的吃雀雀又是吃的啊，就你这个个的，你是吃雀子羊天一摇，这个古雀天一没上摇，这碟子都各西各去的天一没去，所以此处只养天一摇，即七个点，有女即七个点。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最多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得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一火，
9: 永固要该女子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九十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年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1: 嘿，你空过过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啷个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鸡那个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鱼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4: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5: 音乐人生，
14: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 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靓。

靓翅膀，中国香港著名粤剧红伶，原名黎国祥，广东省新会人，1905年生于广州。16岁到环球乐器班学戏，19岁时喺仲太平剧团任正印武生。喺上世纪50、60年代，系由

由任剑辉、白雪仙领班的先凤明粤剧团的台柱之一。后来任伯的徒弟组成初凤明剧团，靓次伯本住扶翼后辈的精神参与演出，享誉剧坛70年，被尊为粤剧界的武生王。其绝技是六国大风尚中的坐车公架，堪称全行第一。代表剧目有五元夜出超关、四郎探母、六郎坠子、沙陀国借兵等。下面请听由靓次伯同任剑辉、方艳芬主演的粤剧《梁祝恨史》。

0: 快啲向人哋赔还不是噶嘛，
1: 小弟俩。

0: 真巧合，潍坊万事转。
1: 你讲嗰位孟继柯先生系嘛？
0: 系啊，梁兄。
1: 系咁同路更同窗咧，可以互相来劝勉。
0: 以后多多指点噃，梁兄。
1: 得唔得？
0: 你当英台为约大。
1: 哦，不如结而草庭前。
2: 好好好，好嘅好嘅。
1: 啊，咁请问贵庚啊？
2: 小弟今年17岁。
1: 哦，我大你1岁喎。不如我哋就喺呢一处撮土为乡，参拜天地。
2: 好，敬如命，
1: 请。

0: 你啊，你先啦。我啲树就地方选择，向来都唔收寄畜生嘅。咁不过你两位咁远嚟到，就冇办法啦。呢间房就本来我侄住开嘅，旧年佢就上咗京，咁你哋而家嚟得啱，就住喺呢处啊。
1: 哦，相公，咁我哋同埋一处住啊。
0: 我哋四个人都一齐响埋呢度啊，老师。
2: 唔系，你两个咧就喺啲树，佢哋两个可以出去外边猛行招贼咁咪得咯，吓？系咯，
1: 周元帝，我哋大家喺树后盘嚟仲好。
0: 系。
2: 嗱，咁好啦，你哋有咩嘢要用嘅，就叫书童问我得啦，吓？
1: 哦，得啦。
2: 你两个跟我出嚟。
1: 哦，老师。
3: 咩事啊？冇，我想问下你仲有冇床板啊？
4: 啊，你仲揾床板做咩啊？你两个就瞓呢铺床啊嘛？
3: 哦，周贤弟，你唔系唔喜欢我哋同埋一齐啊嘛？
1: 唔系唔系。
3: 哦，周贤弟喺度弄把戏啊！
1: 我嘅。

0: 我習慣你咁嘅咧，我你點話點話啦？我瞓邊處啊？
1: 你瞓埋邊，我瞓開邊啊？
0: 而且多事嘅，一陣間凍親就點咧？咁論盡。

0: 嗱，你哋写住嘅今日作文嘅题目咧，就系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你哋明白啦嘛？
1: 有趣，真有。

0: 爱，皆因无正气。
1: 我所见如云同呢英才，
0: 女子何不幸？千古受人讥。呢啲系古人嘅偏见啫，老师。
1: 总之，女子如小人啊。有啊，何而啊无理？千古以来都未有人反对过嘅，你圣人都反对，罚你跪下都不稀奇啊！
2: 孔夫子嘅至理名言，何得为之偏见呢？
0: 偏见到极啦！千古以来有好多好女子噶，点解要一笔抹杀咗佢呢？拿出！

0: 慢来教导你，你知唔知？下结之忙就因煤起，商就之忙因坦己啊！高似眉周幽，搞到漫天烽火起。夏迎春，妒忌就和卑鄙。赵飞燕，泪到汉王屎。女子与小人，你话有得比就系，抑或冇得比？
1: 喂，

0: 亦要心中记。
1: 哦，咁言生你亦心存偏见，侮辱千古恶名。

0: 都好啦，我喂你啊，衫都勾烂咗，你睇啊。
1: 你除出嚟，我同你补翻嘅。
0: 你同我补？
1: 嗯。
2: 哈哈，奇奇奇，你一双耳仔，你又要穿个皮皮，念针引线又咁叻，甜叻暗中奇，喂你实际男命女，请勿变气，你双耳锐窿。

0: 原来你阿爹阿妈同你女仔一样啊！民间嘅风气好多都系咁嘅，真系对唔住啦！一场误会，你唔会怪我嘛？对唔住竹贤弟。
1: 唔紧要。
2: 相公啊，
1: 咩事啊？
2: 有封家信。

0: 英台，点解你睇咗封家信，好似咁唔安乐咁咧？
1: 你睇下，英台知识，你冇病重，请即回家省事。
0: 咁你点啊？
1: 我想即刻话俾老师知，我听日翻去。
0: 咁都好嘅，你阿妈病重，你应该要快啲翻去。

0: 若果有心求啊，待啊上啊。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靓翅膀、任剑辉、方艳芬主演的粤剧《梁祝行驶》。休息一阵，欢迎继续收听。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为你介绍的是粤剧名家靓翅膀。下面请接住收听由靓翅膀、任剑辉、方艳芬主演的粤剧《梁祝行驶》。

0: 呐，快啲到拜香。
1: 梗系啦，
0: 有心就唔好迟咯喎，有咁快得咁快嚟我书啦吓。
1: 我绝不迟到，绝不迟到。
0: 嗱，系咯吓。

0: 所谓门当户对结良缘，只要你紧守闺门，有啊放胆。
1: 你阿爹将你许配马太守嗰位公子马文才，佢嘅学问人品都唔错噶。
2: 系啫，阿妈，盲婚哑嫁，咁点得噶？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傻女。

0: 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得正正当当都话唔嫁，唔通你想无媒九合咩？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八个字唔尽几多世间可怜嘅男女呢？

0: 恭喜老爷，马家欣老爷送文聘过嚟，请老爷收礼。
1: 秋菊啊，
2: 做咩呢，老爷？
1: 去请阿夫人出嚟受礼。
2: 啊

0: 老爷，我边有位梁山伯求见。
1: 梁山伯，请佢入嚟。
0: 知道。

0: 晚生梁山伯，叩民族世伯大人安康。
1: 哦，你就是英台的同学梁山伯嘛？
0: 是，请问世伯，祝贤弟在吗？
1: 哦，你问是英台是吗？
2: 梁兄，梁兄，梁三公。
1: 阿福过来，
3: 有乜吩咐啊，老爷？
1: 请客人细想待茶。
3: 知道，
1: 请。
2: 阿爹，
1: 做乜？
2: 我去见见梁相公。
1: 唔得，你今日啊系过门定嘅日子啊，我哋施礼之家，马家系佛月门第，你食咗马家嘅茶礼。就是马家的人，不能够乱咁见人。
2: 阿爹，我同阿梁兄金兰结义，三载同窗，佢咁远嚟到，我怎可以唔见佢一面呢？
1: 云长，嗱，你读过圣贤书，应该要知礼仪吧？四书都有话，男女授受不亲礼呀，你怎可以同佢相见？
2: 爹。你忘记咗了咩？我同阿梁兄同窗共筵，三载朝夕相见，并冇肌肤之亲。今日佢咁远路嚟探访我，你都唔准许我一见，未免于礼不合啩？
1: 嗯，好，你既然系咁，我就准你出去见佢一次。只但系咁噃，以兄妹之礼相见啊！你要将许配马家的事讲俾佢知，劝佢翻去另寻淑女，你知道吗？
2: 哦。

0: 梁兄，原来你就系、是，
1: 梁相公，我哋小天咪就祝相公啦。
0: 吓、啊，原来你系人生嘛、啊？

0: 爱风我一边难听。
1: 英台妹，你坐低，我同你讲。当时你俾咁多暗示我，我一啲都唔领会。你话我几蠢呢？我而家明白，我好欢喜啦。点解你唔出声？哦，而家怕起丑上嚟添。英台妹，你仲使咩怕丑呢？我哋三年同行同坐同色有同眠，你话几亲热呢？点解而家见到面，你对我咁奸爱咁呢？吓，
2: 梁相公
1: 啊，人生，
2: 我哋老爷请你食饼啊，嗱，食个无情饼啦。
1: 吓，你话咩话人生？
2: 我话叫你食个红菱饼啫嘛。
1: 哦，红菱饼啊嘛。好嘢添，捏我红牙铃，手上牙链，撇开一边来贡献，我哋行。

0: 咁大餅，究竟你哋足家邊一個小姐出國啊？
1: 刚才你听到嘅系由靓翅伯、任剑辉、方艳芬等主演嘅粤剧《梁祝行驶》，欢迎你喺下次嘅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中继续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诸子百家之墨家，崇尚简朴，博爱互助。汉书魏文志中话：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首，茅屋采园，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是大赦，是以上言，宗祠严父，是以诱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是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弊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战国时期，墨家学派是一门显学，是几乎能够与儒家相抗衡的重要学派。

秦子曾经感叹圣人隐服，默率行。但是到了秦汉时期，墨家却急剧衰亡，以至于连司马迁如此博学的人亦对墨家知之甚少。在写史记的时候，只有寥寥24个字，一笔带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墨家的崛起是百家争鸣当中的一件奇事，它的颓然消亡也是先秦文化传承当中的一件憾事。与其他学派相比，墨家学派的发展尤为曲折离奇，它快速兴起，迅速衰落，中间经历转型又开始复兴，但还是在短时间内几乎彻底消失。如今等我们回望千年，展开历史的奏折，去探索墨家的神秘与瑰丽。春秋时代，周朝的分封制度逐渐瓦解，宗法制度松弛，周王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大大减弱，这个使到很多阶层从原来的社会制度当中挣脱出来，开始构建自己心目中的社会的模样。于是呢，就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了。楚国富足受礼，又长期受到无史文化的影响，因此诞生了渴望自由的道家。唯一一个可以与周使用同规格礼仪的鲁国，催生了看重礼仪的儒家。但是生于鲁国的墨翟并没有将儒家发扬光大，而是创立了墨家学派。鲁国虽然受周的影响比较大，但是从奴隶制挣脱出来的小生产者的队伍仍然在不断壮大，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阶层。墨翟就出身于这个阶层，因为阶层实力提升，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身在鲁国，墨翟自然是集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是墨翟对于儒家研究越深，就对儒家观点越难以认同。譬如儒家主张厚葬，守孝时间长达3年，而墨翟认为厚葬劳民伤财，服孝3年就太消耗死者家属的心力了。又譬如说，儒家重视的礼仪不单止特别繁琐，还不可以出错，真是惹人厌讨人烦。因此他开始与儒家子弟论战，提倡节财薄葬。不过墨翟这个人并不是强词夺理的，虽然他认为辩论一定会有胜负，但是他更认同辩论一定要有逻辑。久而久之，他就发展出了被称之为墨辩的完整的逻辑思维，开创了中国古典逻辑学的先河。渐渐地，墨翟创立了墨家学派，他亦因此被称之为墨子。墨家的思想非常符合正在崛起的小手工业者阶层的诉求。小手工业者因为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所以相对来说对物质比较爱惜，难以理解贵族的浪费，亦不赞同富人借车显贵的心理，所以墨家学派创立之后迅速发展壮大。随着队伍的扩大，墨家的思想体系日日趋丰富，除了节用和节葬之外，兼爱、非攻、上言、上同等观点纷纷出炉，其中又以兼爱和非攻为核心，只不过这两点贵族是不会轻易接受的。兼爱和非攻这两大思想是非常受小手工业者欢迎的，他们作为社会的最底层，受到的关爱往往也是最少的，因此在当时的礼制下，爱是分等级的，是有差别的。诗《小雅·大东》当中说，斗斗割据可以履商，跳跳公子行比周行。又说，世人之子结结衣服，用现代的说话来说，就是东方的老百姓脚着麻鞋，甚至落雪天都只能够光脚，而西方的贵族呢，却穿皮带貂，在大街上炫耀招摇。亦就是说，贫民得到的关爱总是比贵族要

0: 少得多，因此墨子先至主张兼爱，亦即系唔分等级，冇差别，人人都能够获得关爱。如果能够做到兼爱，咁就唔会去掠夺他人嘅嘢而使他人伤痛，亦就唔会有侵略战争。呢、这个就系非攻思想。对于战争，墨家有住深入体肤嘅哀痛，因为佢哋系战争嘅受害者。一场战乱又一场战乱，耕田嘅人跑啦，纺线嘅人跑啦，铁匠跑啦，木匠跑啦，做嘢嘅人都跑啦。咁嗰啲跑唔喐或者系仲未跑嘅人，点食饭呢？佢哋唔食饭，因为冇饭食，佢哋就改食同类啦。所以墨家决心以实际行动嚟制止战争，呢一点对墨家嚟讲并唔难，因为墨家所代表嘅阶层本来就有大量从事军事器械制造嘅弟子，呢啲人被称为从事派。墨子曾经就喺从事派弟子嘅配合下，亲自制止过楚国伐宋嘅战争。除咗从事派弟子，墨家仲有说书同谈辩两派。说书派主要是著书立说，谈辩派主要是跟随墨子四处游说。这个时期，墨子带领谈辩派众弟子一边游说各国诸侯接受兼爱和非攻思想，一边用实际行动帮助受侵害的国家打退进攻，因此在各个小国当中颇受礼遇，说是叱咤风云都不为过。不过一个硬币有两面，墨家迅速兴起的同时亦潜藏着隐忧。墨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首领称为巨子，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且不顾私利，以实现墨家的社会理想为己任，全体弟子一切行动听指挥，因此效率非常之高。但是过于严密、过于整齐划一的组织，亦往往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带来了墨家的第一次衰落了。墨子死了之后，有一任巨子叫做孟姓，楚国的贵族杨成君和孟姓有约定，叫孟姓和他的弟子在杨成君外出的时候帮助杨成君守城。后来楚王去世，群臣认为这个是吴起的过错，于是群起而攻之，杨成君亦参与了。在混乱之中，有弓箭射到了楚王的遗体上，这个在楚国是重罪，楚国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杨成君就逃亡了。杨成这一块封地亦被楚国收回，所以楚国派大军包围了杨成。孟姓因为与杨成君有约，所以不肯交出封地，但是以当时墨家180位弟子的实力，根本难以与楚军抗衡，所以孟姓决定以死名义带着180位弟子自杀了。这次自杀让世人对墨家的义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大为赞赏，但是亦让墨家元气大伤。此类墨家弟子主要是从事派，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制造技艺精湛。为了制造这些军事器械，他们必定还会掌握和精进相应的物理学和数学等知识。也就是说，从事派弟子是当时受教育的人当中能够掌握自然科技理论的精英，他们的某些数理知识和测量知识甚至已经相当高深，譬如对圆的定义和小孔成像等原理的介绍已经接近近现代科学的水平。这些人的离世对当时的自然科学亦是一个重创。此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大力发展人文科学的同时，却对自然科学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屑和忽视。另外，孟姓并未预料到死亡来得如此突然，因此并没有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准备。他死前匆匆将巨子的位置传给田襄子，只是因为田襄子是一个他比较熟悉的所谓贤者，并非因为田襄子在墨家一派实力强大。 作为句子，田湘子并冇几多号召力同影响力，所以田湘子去世之后咧，弟子之间原来嗰种统一行动、统筹计划嘅活动方式已经大为减少，随之而嚟嘅系墨家嘅社会影响力大为削弱。不过墨家弟子亦意识到咗墨家嘅衰落，因此开始思考同探索转型。墨家三派弟子在田湘子去世之后彼此更加疏散，因此在转型的方向不一，走了不少弯路。由于之前大量从事派弟子自杀，传承突然断裂，从而让从事派后人失去了当年先辈的武装实力，因此不得不改为整理关于守城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当中既有战术，亦有具体的防御措施，还有器械的说明，因此在先秦兵书防御学说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那些宣扬墨家学说的说书派后人呢，虽然仍然在光大墨学，但遗憾的是他们已经不能够好像先辈那样身体力行了。墨家学派有一位弟子叫做宜之，虽然嘴上说的是墨家的哲藏几咁合理，但是转过头来却同自己去世的亲人举行了厚葬。这种言行不一已经与早期那些墨家前辈大相径庭了。而谈辩派的弟子呢，已经从原先游说诸侯王的政治辩论渐渐转变为空谈，甚至是诡辩。空谈是一个战争贫盈、生活不富足的时代，自然不会受到几大的欢迎。如此一来，墨家由原来一个既有高深理论又有超强执行力的学派，逐渐转化为一个脱离实践而只注重理论的学派，影响力就一落千丈了。看来还是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子才得。幸运的是，谈辩派弟子收敛了空谈，转向了哲学思辨，说书派则加大马力宣传思想，让弟子人数一涨再涨。而部分从事派弟子开始从守城理论转向行侠仗义，所以到了战国的后期，墨家学派又复兴了，几乎成为了能够与儒家抗衡的显学。用今日的说话来讲，就是墨家成了热点和爆点。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墨家的灭顶之灾即将到来。诸子百家争鸣，边个都想做最响亮的那个声音。面对墨家的兴盛，道家、儒家、法家等等展开了激烈的批评。道家代表庄子认为儒家和墨家都是假仁假义，儒家代表荀子批评墨家被实用遮住了眼睛，完全不知道精神追求。法家的代表韩非则批评墨家的兼爱天下与仁义治民都是空想。墨家的核心思想兼爱与非攻，虽然一开始受到广大底层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难以与天下大势抗衡。各阶层力量此消彼长，地主阶级逐渐取得统治地位，而小手工业者逐步沦为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因此对统治阶级来讲，兼爱天下是不可能的。国家层面宗族制度的等级尊卑同样体现在社会和小家庭当中，社会成员自然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关爱。再者，天下分久必合，无论哪个阶层都深受战争之苦，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完成统一。但是想结束混战，又不得不使用战争的方式，所以墨家的非攻遭到了抛弃。秦统一六国之后，秦朝的宰相李斯认为儒家和墨家皆愚无之学，秦始皇于是下令焚书，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封建时代的开启意味着墨家的核心学说很难有复兴之日了，因此墨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在秦汉时代突然消失，但这个并不代表墨家思想从此就销声匿迹。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然亦罢黜了墨家，但是汉武帝也曾经斥令收藏图书，包括墨子在内的图书被收藏到了皇家图书馆。 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致使图书大量散失，墨子一书亦有几卷丢失。好彩魏晋时期崇尚清谈之风，所以墨家的逻辑和辩论部分受到了追捧。到了唐代，魏征抽取了墨家学派安邦治国的部分论述，不过唐代有些版本的墨子已经有错漏了。宋代墨书的情形亦不容乐观，但好消息是最迟在北宋前中期，墨家思想传到了日本。明代的时候，墨家渐渐受到重视，200年间所刻的墨子多达28种。到了清朝，墨子有了注释，墨家学说出现中兴局面。民国时期，墨家思想受到空前重视，这个时期民主科学一反封建社会的沉寂，被疯狂拥戴，而墨家朴素的民主平等思想以及高超的自然科学技术，给了民国时期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以无限鼓舞。而到了现代社会，墨家思想的意义越发凸显，甚至出现了现代新墨家这样一个学术派别。该派别认为，墨家思想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对于现今社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平等兼爱的天赋人权思想、民主选举的社会契约思想、非公赞诸的共和革命思想、立法为公的依法治国思想、公开议政的言论自由思想、平民结社的政治实践思想、为国为民的任事合义思想、民富国贱的强本节用思想、强调逻辑的科学理性思想、借鉴创新的实用主义思想。如此看来，秦汉时代消亡的墨家思想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太超前了。幸好历史不会辜负任何一丝光亮，终有一日云开月明，朗照乾坤。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汉宫春，立春，辛弃疾。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帆，无端风雨，未肯收尽御寒。连时燕子，聊今宵梦到西园。云未变，黄金箭酒，更传清酒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分梅掩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菜颜先还。这一首词应该是作于当南渡之后，而且作者对朝廷失望之后。作者写惜春恋春的同时，借以抒发功业无成的苦闷和对北方故国的思念，同时亦隐晦地表示了对统治者久安江南的不满。上篇写立春的景象和金不如色的感慨，春天已经重归大地，睇美人的头顶鬓边摇摇晃晃地大插住彩帆，无端的一阵风雨仲不肯收尽残冬的御寒。连时易居是说旧年的燕子料想他在今晚定然会在梦中回到故都西园，用燕子的遭遇指明汴京陷落的现实。末二句写道，今年我还未有备办好黄金酿制的美酒，更不好说向亲友跪送清酒堆盘了。从立春的无心水与凄苦生活角度抒发春怨的两重主题。下篇再推进一层， 都笑东风忙于梅柳，讥讽更加形象明朗。闲时一句写到将来的他们愧对人生，写得深沉。妻姓的忧愁前面不断，则是写自己报国无门的悲哀了。

再来诵读一次。汉公春，立春，辛弃疾。春已归来，汉美人头上了了春帆。无端风雨，未肯收尽御寒。年时燕子，聊今宵梦到西园。云未变，黄金箭酒，更传清酒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分梅掩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菜颜先还。何新郎赴琵琶，辛弃疾。凤尾浓香薄，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醉抚沉阳江头客，画阿亭亭待发。既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朝阳，宫殿孤鸿没。言解语，恨难说。辽阳亦是阴沉绝，锁窗寒，轻笼万帘，泪珠凝结。推手含情还却守，一抹凉州哀切。千古事，云飞烟灭，何老定场无消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乌热。这个是一首著名的咏物抒怀词，借说琵琶故事来抒发国家兴亡与个人失意的感叹。上篇用了三个典故来议论和抒情。自从开元盛世过罢，霓裳羽衣曲经历了几多个朝代的风清月白。杨贵妃的琵琶弹走了盛唐的繁华，从此国运衰微。最受苦的是白居易《沉阳江头夜送客》，为听琵琶妙曲，等待出发的高高画船在江边停泊。白居易听琵琶，感受被贬谪的悲凉。王昭君远出塞外，天上黄云覆蔽，马前冰雪堆积。他在马上弹住琵琶诉离愁，去国离家三万里，遥望朝阳宫殿的方向，离群的孤雁隐没了踪迹。琵琶弦善解人意，昭君恨难以尽罪。王昭君手抱琵琶出塞是朝廷的屈辱，结句恨难说。家事、国事、身前身后事，真是从何说起呢？下篇借师傅弹琵琶，表达了对辽阳征人的思念，抒发对北国的怀念。北方传递音讯的辽阳逸诗已经断绝，雕花唱透入了寒气，他轻笼万点地弹奏琵琶，泪珠盈满双睫。辽阳的陷落引起了师傅的哀怨。他弹凉州，不单只是因为他乐曲音调激越，更是因为他在北方才是声音哀切。最后以回忆唐朝琵琶高手贺老和沉香亭中园中与贵妃幻想的故事作结，共以乌热宋朝的衰亡。再来诵读一次。

0: 何新郎赴琵琶新戏疾，凤尾浓香拨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醉抚寻阳江头客，莞阿亭亭待发。既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朝阳宫殿孤鸿没，言解语恨难说。辽阳亦是阴沉绝，锁窗寒轻笼万年，泪珠凝结。推手含情还却守，一抹凉州哀切。千古事，云飞烟灭，何老定长无消息，想寻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乌叶。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经过乔装打扮的项少龙佢哋一行人嚟到赵国边境的时候，因为已经做晒先头的功夫，所以呢，赵国边关的首将知道有一个亦都系养马的大户，同时亦都系我哋自己赵国人嚟嘅，喺楚国嗰度翻嚟，嘿，大家都唔知几咁欢喜。嗰位首将翟边呢，一见到佢哋就设宴款待众人。咁直间问起佢哋喺楚国嘅情况，咁项少龙佢哋一早就编好晒古仔噶啦，松容应付，结果啊宾主尽欢。到第二朝，翟边啊专门派咗一名部将带佢哋向住邯郸进发，结果一路上晓行夜宿，廿几日之后，项少龙佢哋终于翻到咗呢个令佢哋神断魂伤嘅大城市邯郸。你估边个喺邯郸城门口迎接佢哋呢？原来嚟接佢哋嘅居然系老朋友郭开，仲有呢系一早已经嚟到邯郸嗰度为项少龙呢个假马痴董康啊打定前站嘅化名敌人嘅乌抢。一番礼仪场面嘅寒暄说话之后，众人赶住过千匹嘅战马，昂然进入呢个代表住赵国权力中心嘅古城啦。郭开见住项少龙赶嚟嘅千几匹骏马，嘿，笑到佢见牙唔见眼，同项少龙一拍而行，一路骑住马，一路笑住话：
3: 我哋大王对先生身在楚国，但系心存故土，非常欣赏。今晚转得喺皇宫设宴款待先生啊！
2: 项少龙翻到邯郸城内，睇到城内风光，真系满怀感触。咁听到郭开咁讲，即时压沉把声，扮到又沙又哑，放慢咗节奏话：
4: 大王能够明白小人嘅心情，真系使到小人非常感动。唉，冇咗国家嘅人，真系好似无根嘅浮萍。我哋嘅辛苦法都唔系外人所知噶。
3: 郭开啊，细细声咁对佢话：听贵府嘅狄先生讲，董先生你准备翻嚟大展拳脚噶噃，系咪呢？但系唔知道你而家搞清咗邯郸嘅形势未啊？
2: 项少龙听佢咁讲，知道佢准备拉拢自己，个心一喐，咁扮到呢非常诚恳嘅样话。
4: 哎呀，小人只系识得养马，其他就一窍不通。郭大夫，你要指点我多啲啊！
3: 郭开即时哈哈一笑嘅话：，唉，唔知系咩缘故呢？郭某一见到先生，我个心就好欢喜，真系一见如故嘅啫。哎呀，讲指点啊，实在唔敢当咯。不过郭某呢，一定会竭尽所能。完成你的心愿嘅，
4: 哎呀，有郭大夫咁照顾小人，咁我就安心得多啦。你话小人要注意啲乜嘢呢？
2: 郭开啊，专登扮到用无比诚恳嘅语气话：
3: 大王嗰度呢，下官会为先生代为打点噶啦。但系邯郸城有两个人，你一定要小心提防。如果唔系，唔单止还唔到你嘅心愿，话唔定就会命在不测添啊！谂下乌士罗啦，佢都算系一代枭雄。哎呀，养马养到边个有佢生意咁大啊？但系万一同佢遭遇同一命运，咁你话点算好呢？
2: 项少龙听到郭开呢一番半提醒又半似威胁咁嘅说话。专登问到好震惊咁，
4: 哎呀，我同任何人喺邯郸都无冤无仇嘅，唔通有人仲要害我咩？
2: 大家心啊暗暗好笑， 睇嚟呢个郭开呢，真系已经将佢当成个草莽野夫，思想单纯，咁先用呢种咁直接嘅方法嚟笼络自己，使自己死心塌地。哼哼，睇嚟孝成王啊，真系准备用佢呢个假嘅董马痴嚟取代乌士罗，先至令到郭开认为自己有被笼络嘅价值。所以郭开呢，先咁落功夫对自己落迷汤啫。郭开而家听到项少龙咁讲，即时四面打量一下，见到前边开路嘅赵兵

后面乌卓等人都隔了一段距离，他才压低把声说，那第一个小心的人呢，就是郭总，你的人怎都不能够被邯郸城里面再出一个乌氏罗或者乌氏家族的了。项少龙即刻点头，这句说话呢，看来一定道理的，这些叫做一山不可藏二虎。不过如果他真是董康，要变到好像乌氏罗那么财雄势大，没几代人的时间都迷上之做得到。所以郭开这样说呢，只是虚张声势，因为那个郭宗啊，点都未将他摆在眼内的。郭开跟着呢，见到个猛咁点头，又好神秘咁跟住话，另一个小心的人就是巨鹿侯赵牧。项少龙啊，点都估唔到呢、这个曾经做赵牧走狗嘅郭开，居然会讲出佢咁嘅说话，忍唔住失声惊叫咩话？但系过一阵，他马上就明白了，这个郭开啊，自己看来都是看少了他，他又不甘居于这个赵牧之下，现在正在想办法要拱冧他啊。不过郭开这样向自己这个外人透露心事，实在有点不是那么谨慎啵，他为什么时间够胆这么大胆呢？这个时候他们一行人马已经停低，原来啱啱到达咗款待佢哋嘅宾馆，呢、这个地方正系当日囚禁朱姬同埋假刑证呢两对人质嘅地方，嗰、那个人质府。郭开微微一笑，冇再对项少龙讲落去，而系陪佢行入去，跟住讲一啲好听嘅说话，然后呢就代表赵国接收咗项少龙带嚟嘅1000匹骏马。自从乌家出走秦国之后，乌应元临走之前毒死了牧场里面所有的马匹牲畜，可以说赵国军队里面如果说有什么战争的话，想找战马补充都不知道是多么困难。现在这1000匹骏马可以说是令到赵国人无可抗拒的重礼。郭开就欢天喜地地然后就回宫复命了。众人坐下之后，乌卓啊，首先同大家讲下而家邯郸嘅情形。乌卓细细声话：我哋真系啲运气，楚国人果然派嚟咗使节，要同赵牧联系。好彩呢，俾我截到啱晒，得到咗好多珍贵嘅资料啊！滕毅嘅点点头话：大哥辛苦啦！喺佢哋几个结拜兄弟之中，乌卓嘅年纪啊最大，所以做咗大哥。接住就系滕毅、项少龙，跟住呢就王翦同荆俊。乌卓就话：的确辛苦啊！虽然喺逐个楚国使者嘅时候设下咗好多埋伏陷阱，但系依然死咗五个兄弟，伤咗十几个人。不过呢啲都系在所难免噶啦。项少龙听佢咁讲，已经可以想象当时情形嘅凶险激烈。佢就话：搞清楚佢哋为咩要嚟邯郸啊？咩？乌卓点一点头啊，三弟啊，你啲疲劳审讯嘅办法真系有用。嗰、那个叫做白定年嘅楚国使者，挨到唔够三更天啫，即系成个人崩溃，透露实情啦。原来呢件事啊，牵涉到东周军。众人一听就一齐面色都变晒。嗱，各位，周朝系700年前由周武王所开创，而家呢？周公奠定的这个封建帝国，或者呢可以借一个好像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作为形容的。这个大家庭呢，首先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始祖，督率着几个仔，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创造出一个以姬氏宗族为中心的大家族，就好像周朝的皇帝和他属下的诸侯国一样。嗰啲诸侯帝国呢，如果同时系姓姬嘅，咁啊当然系自己嘅亲族啦。就算唔系姓姬嘅，其他嘅异姓诸侯，大多数呢同姬氏都有啲姻亲嘅关系。整个封建帝国嘅组织都系以家族为中心嘅。从呢一点推论，就可以知道呢、这个封建帝国嘅崩溃只系时间嘅问题，因为佢嘅危机嚟自两个方面。

首先呢，就是嫡长继承仔。这种继承的办法讲究长子嫡孙，不理下一代的王子之中有没有能人，或者哪个更加有本事，总之不用计哪个有本事没有本事，只要你是长子嫡孙，你就可以继承诸侯君位。一旦子所传非人，可以说啊，自不然就会搞到众叛亲离，这个国家亦都是散的了。周幽王呢，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其次呢，就是彼此之间原来很亲密的关系，经过几代相传之后，因为人口的增加，大家的关系又渐渐疏离，加上人口增加之后，言语不齐，难免会出现一些仇怨争夺、动武、互相攻打的情形。这个乱局一出来，就边个都无力去阻止历史的巨轮的自然运转。到这些诸侯互相之间的攻战，已经是脱离了周王朝的控制之后，可以说皇室马上就会陷入一个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外族的入侵就逼到周平王东迁，正是提供了个这样的机会，使到诸侯日益壮大，而周王朝的势力越加萎缩，周王朝的名位、威势、权力就进一步被削弱。但是东周军依然是诸侯名义上的共主，现在东周军正是针对着各国畏惧秦国的心理作出最后的一击，准备斗合东方六国，以东周的名义一起去对付秦国。这样一来，东周军也可以重新将天下的形势自己掌握在手里面，这个亦都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乌卓跟着说，今次东周军派来的密使叫做姬仲，如果被他促成了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的联盟，那秦国的形势一定非常不妙。现在看来呢，成事的机会还很大添。腾毅点一点头的望着项少龙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破坏这件事，如果不是，吕不韦就上位难保了。项少龙听到头都大了，腾毅的说话很有道理，话到底吕不韦的相国之位都是靠庄襄王而来，并不是那么稳妥。而秦人最重军功，如果被六国联手，这一仗打上来秦国这边一定是有败无胜，那阵时就算庄襄王都保不到个吕不韦了。吕不韦这个时候一冧台，他们乌家就咪死之，再在秦国立足。唉，咁到时候天下虽大，乌家又何处安身呢？本来好简单嘅一件事，一下子因为有呢个意外而变得复杂又麻烦起上嚟。荆俊皱皱眉头话：，咦，而家燕国同赵国唔喺度打紧仗咩？点解呢一次燕人又派使者嚟呢？腾毅就话：，你百几年嚟，诸侯之间不是你打我就我打你，大家不时都忽战忽和的。小俊，你最好忍耐一点，不要在形势未明之前找你的赵志，如果不是泄露出底细，我们大家都咪死之，可以离开邯郸。荆俊听到当堂神情一暗，耷低头答应，不过边个都看得出他的心好不愿意的。项少龙就话：咁赵牧嗰边嘅情形又点呢？乌卓就话：好彩我哋捉咗楚人派嚟嘅使节，如果唔系，今次就杀蚀底啦。原来呢个赵牧啊，系楚国春申君嘅第五个仔。呢、这个楚氏白定年，正系春申君派嚟同赵牧联络嘅人，佢身度仲带住春申君嗰笔亲笔嘅书函。结果我哋省咗好多功夫，唔使再问佢啦。腾毅就话。咁大哥当然唔会一字不改咁将封信交俾呢个奸贼啩？乌卓就话：咁啊，当然啦。嗰封密函内容好简单，即系要赵牧信任白定年，好好同佢合作。至于合作啲乜嘢就冇写出嚟。咁于是我就依照信上面嗰啲印鉴，另外呢再仿制咗幅交咗俾赵牧。而家睇嚟，佢对我哋系深信不疑噶啦。他以为我们这班人就在楚国过来。

嚟紧密使嚟协助佢嘅。项少龙听到佢心一喐就话：嗰封密函而家仲喺度啊嘛！唉，咁有用嘅嘢我点会撕咗佢啊？连个楚使我哋都留低咗，软禁嘅邯郸成为一个秘密地方。总之呢云呢，你个赵牧有难啦。项少龙听到好高兴，四兄弟再商量一阵，咁先收拾心情去赵公赴宴。途中，项少龙谂起当日喺呢个赵国皇宫同年进决战，唉，个心真系好感触。睇嚟世事真系难料。当时佢边估得到，两年后嘅今日，佢会用另一种身份，以完全唔同嘅心情去见嗰个孝成王呢？项少龙带住三个结拜兄弟，昂然进入咗宫门。只见禁卫军喺里边已经摆开阵势，喺赵国皇宫嘅主殿之前列队欢迎佢哋几个，真系鼓乐喧天，好不热闹啊！项少龙啊，估都估唔到啊，自己会受到咁大阵仗嘅欢迎，都觉得好意外。睇嚟赵王真系好重视佢哋呢班养马人嘅回归。只见其中一名禁卫嘅将领策马迎上嚟。一路呢已经嗌着啲欢迎嘅词语，正系自己个老相识忘恩负义嘅成衰。呢个家伙睇嚟呢官职又升咗级，成咗禁卫军嘅头目啦。项少龙依足礼数，同佢委语虚谢一番，然后同佢一齐入去皇宫里边。成衰好亲切咁话：啊，唔知点解呢？末将虽然第一次见到先生，但有种一见如故嘅感觉。董先生啊，我总系觉得我哋好似似曾相识咁嘅，啊你好似我一个好熟悉嘅人，但系边个人呢？一时间我谂唔起噃。项少龙听到心打咗个等，知道自己就算改变咗容貌，但系体态呢依然好似以前差唔多，言行举止方面好容易喺无意中露出啲破绽嘅，所以先勾起咗成衰对佢嘅回忆同埋感讲。但系表面上，佢当然若无其事咁，用佢嗰把低沉沙哑、节奏缓慢嘅声音话：成兵卫唔使奇怪啦，鄙人不时间都会有啲咁嘅感觉。有时呢初次相识，但系一见面嘅时候就好似识咗好耐咁嘅。成衰听到就点一点头话：啊，睇嚟呢都系咁噶啦。只见成衰呢将项少龙佢哋带到内宫嘅玉华殿前。然后当先落马，项少龙同京俊腾亦都跟住跳咗落嚟。只见玉华殿嘅台阶两边，一共排开咗两列几十名嘅禁卫军。项少龙一嚟到佢哋面前，成班士兵一齐十咁执戈行礼，哈哈，动作都唔知几咁整齐威武啊！就喺呢个时候，只见赵牧嗰个奸贼喺洛城博开两个人嘅陪同之下，一路向下边行过嚟。项少龙睇到佢意气风发咁嘅样，唉，个心隐隐叹一啖气。估唔到孝成王呢个昏君啊，经过佢哋呢一战嘅严重教训之后，依然仲咁倚重赵牧，睇嚟佢嘅脾性啊，真系一啲都冇变到啊！赵牧隔住好远就哈哈大笑话：本人乃系巨鹿侯赵牧，董先生你嚟得真系好啦！大王啊，等得好心急啦！项少龙扮到诚惶诚恐咁话：哎呀，如果使到大王心急，咁小人点担当得起呀？赵牧即时行上前，伸出双手握住项少龙只手，向佢仔细咁打量咗几眼，就话：大王已经亲自睇过先生送嚟嘅战马，好满意。我哋大赵而家有先生助力啊，一定可以大振军威嘅。项少龙听佢咁讲，又留意佢面上嘅神色，知道佢认唔到自己啦，咁先放落心事。于是扮到好高兴咁话：能给你大王高兴，小人已经感到不虚此行啦。同时佢同郭开交换咗个眼色，赵牧啊并冇留意，反而好亲热咁。同项少龙佢哋介绍咗洛城，咁同埋呢，亦都问咗腾翼佢哋嘅姓名，跟住就挽住项少龙只手，将佢带入宫。

殿，一入到宫殿里边，赵王就哈哈一笑，离开咗设喺对面大门另一边嘅龙座，行六台阶就向住项少龙佢哋迎接过嚟。项少龙啊，马上跟住赵武佢哋几个一齐跪低。孝成王啊，即时话：哎呀，董先生啊，寡人上宾，唔使执君臣之礼。跟住向腾翼佢哋话：各位请起身啦。项少龙啱啱起身，突然间后边嘅京俊居然哇一声喊起上嚟，包括项少龙在内，大家都窒晒。当所有人都睇住京俊嘅时候，啊，呢个小子啊真系识得做戏，慢慢爬起身，一路啊哽咽住话：小人失礼啦，对唔住啊！但我见到我嘅少主人，终于可以翻到自己国家出力，完成咗老爷咁多年嚟嘅心愿，啊！我的心情真系好激动，所以忍唔住。唉，真系又喊起上嚟。项少龙佢哋听到都心中叫绝啊！估唔到呢个京俊真系有话喊就喊嘅本事。你如果唔系佢哋心中有数，仲以为佢真系感动到流晒眼泪添。赵王啊，当然更加唔会怀疑啦，即刻亲自行过去扶起京俊，劝慰佢一番，然后对项少龙话：董先生有咁忠心嘅仆人，哎呀，寡人真系感动啊！呢个时候，项少龙先趁机有机会打量下殿内嘅环境。只见孝成王嘅皇后韩晶亦都出席咗晚宴，席位就设喺孝成王右边稍微后啲嘅地方，正系目光闪闪咁盯住自己。好彩睇佢嘅表情呢，只系出于好奇，而唔系发现自己有咩破绽。跟住赵王左右嘅下边都各设咗四席，应该系每人一席。但系咁计起上嚟，岂不是仲有一席就空咗个位？系边个架子咁大，居然赵王嘅晚宴都够胆迟到呢？项少龙一边打量周围嘅环境，一边呢就扮到好诚恳咁对孝成王话：小人虽然长期居住喺楚国，但系时时刻刻都谂住翻嚟自己嘅故国出嚟。但系小人啊，养马，以前呢度有个养马大豪乌士罗，惊住赵王冷哼一声打断佢说话，话：诶，唔好再提乌士呢个人啦。放心啦，先生你咁眷恋故国，由今日开始你俾心机同寡人养马，寡人一定唔会薄待先生嘅。项少龙佢哋即刻跪低谢恩。正想入席，突然间门官就大声咁话：雅夫人到！项少龙佢哋都吓咗一跳，一齐向住大门一望，只见赵雅除咗佢嘅俏面多咗几分嘅沧桑感觉之外，依然系艳光四射，风采依然，着住一身暗红色嘅华丽服装，好似只彩雀咁啊，一路飞入嚟。项少龙想起以前的一段情爱纠葛，唉，忍住默然神伤。赵雅入到嚟之后，四围一望，双眼啊当堂望实项少龙，一望见项少龙啫，成个身微微一震，当堂啊停低脚步啦。项少龙一睇见到个心暗叫不妙啊，因为赵雅始终都唔系赵牧同孝成王。对曾经同自己朝夕与共、肌肤相亲嘅男人，只系凭女性对自己爱人嗰种敏锐嘅直觉，就可以感到旁人一啲冇办法觉察嘅嘢。好彩孝成王佢哋呢，见到赵雅嘅神色，仲以为呢个放荡嘅女人又睇中咗项少龙啦，先有啲咁奇怪嘅表情。孝成王哈哈大笑话：王妹，你又迟到啦！一阵间一定要罚你三杯，快啲过嚟见个董先生啦！嗱，各位，赵雅已经发觉项少龙佢哋有啲唔妥啦。咁但系佢究竟有冇揭穿项少龙呢？
佢有冇真正发现到项少龙嘅破绽呢？

0: 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别洋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青溪叠山，傲娇登江，跌起月灯。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灯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你换播来播内容，小山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能跟随最顶浪流平来去听听金峰国宝有限公司初尾部先生来跟咱陪陪地州三宝的制作研究。到接下来的自在昆梦来麦当，请听邓启良先生跟咱陪地州牛郎周子铺刺客吴知音的故事，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唱段。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青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为什么，我是刘平。到蝶山的爱记忆当该来该买些关于对中午这个碎碎的包礼品和对帮蝶各式各样的蝶山两国其当蝶酒三包几乎是每个比比的，虽然以同一时刻没得现象欧欧呢，但是至少两国总能不能带来不止的惊喜。要何为蝶酒三包呢？蝶酒三包分别是老仙翁、老爷吉、五大宝，这三样是咱蝶酒两国特产当好多个疾病，到两国界当有着各族轻动的地位，深受海内外蝶精界喜爱。所以呢，咱也叫做蝶酒三宝。蝶酒三宝目前已经成为海外华侨所兴的一种技艺，一种文化符号，更是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一件名片。本期什么？咱就甲金丰国宝有限公司的蔡伟波先生，即起来陪陪，伊家做个做年做两过，伊家来个蝶酒三宝，甲做年几十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蝶酒市金丰国宝有限公司蔡伟波。
0: 伟波兄，恁家做做只两过个？

0: 这日本的时间？
1: 将近爱一百年哦，自从1932年，我老公就开始从事这个粮果加工。到我公为了把这山坪再栽好，就伊年轻的时候去到山头学艺，学艺回来就家己到这乡里，朋友家庭接回来。
0: 你在乡里啊？
1: 福庆乡。目前两过加工三外年这段时间，到四外年五个山坪为主做好，就是咱德州这个上下机啊。好像是包装是用德血包啊，遐黄段布啊留下去，主要是用德血包。
0: 上完是传统的这
1: 些。吓，用德血包，甲旧草纸包了，就过遐要出口。
0: 可得要出口。
1: 你上下机讲不了，伊就往东南亚这些国家出口啊。
0: 有
1: 名铺号吧？有老字号是蔡金业，了。
0: 金
1: 业
0: 做
1: 地
0: 点？
1: 金业是阿公，店名是阿公起啊，哎，这个老字号。然后只要物件就出去东南亚，东南亚伊到现在嘛，凡是老一辈了，七八十岁的老话叫回来，伊肯定是要认领那来自西门外高雄这个梅园内部，哎，这就是最。嗯，好开，那是最出名的，就是五台包的，五台解说。
0: 那伢有伊特殊的味道哩，那现在看有包中国合资做
1: 的味。中国合资有，就是等和上司话等伢老公伢公伊能先做或吞落来，到伢爸，就是解说拢是按这只样传统的做法。
0: 这传统物叫咩？现在唔知呀。
1: 那传统个青果，落烧。就是全部按个改善个，乌龟的内个山边个在，那叫狗食起来口感又好。通过咱传统个现在保鲜啊，伊是有唔单是落烟，等咱传统个保鲜就是单纯加烟个样的，就是按烟保鲜后，咱青果来了保鲜么？爱咪？哎，爱好暖，等了就全部的按烟保鲜，保鲜后来留出个留好，留好来拍。他搞来坑布啊，坑布点来搓啊，搓点来食这个叶料。咱这就三包的老烟老叶机，五台包是三个，伊个制作方法基本就是两种，就是过不来用烟炉包钱，所以个包钱布啊，只要开在过了了就是无物件好装啊，所以了就了，把这物件收过来用大水滴用烟来个包钱个捞起来，保证了。几十年来，拉做，有哪了？我这今年山岭哎做到一撮半，遐我就袂惊，就得保存到那。我今年拉做，就用大水滴个捞起来，捞烟捞起来。唔过捞，一般捞是五只狗，四只狗五只，就可来留出个留福客户，全部是人工啊。因为咱做这个如食如喝，恁个就要有食啊，因为客菜啊。伊做伊脆，个口感硬，伊就食配嫩，伊来吹起来，通过点吹吹来配外呼，所以就得如食如喝，所以就得全部用手工来克服个，手工克服，克服到落做了解就天时好好上好，克服到就拍，冷人来料就好，人头料了头切出来头拍，都系成色嘢去做，就啲嘅小指错，吓，你话拍到呢就拍大。能拍到就该崩黄，崩破，崩破后大概崩到伊滴表面外先就出油，咪通个崩个，只裂五破个油，咱只头仔拍大过破是刮刮通崩个，吓打打崩个伊就坑个折点点，五破个出油，又好开始来做，
0: 坑只故事个，
1: 大概在半个月左右，伊就开始要起出来做，就来吹，一吹就终于能够点熟。水白，因为那老烟啊，那老烟啊时候，伊都有烟，通过这水变正，抹起来吹，咱见咩就清爽清爽。另一批帮伊炖软嫩，到抹门机，咱就来吹冷，来吹。一般我来做法是吹十二点钟，吓，门机六点，一般来六点起喎，到下挂六点歇喎，了就归去，抹门机，正来开。但现在的错，伊就拔出只股，伊就相当伊现在的错，伊就出三四点钟，了伊就变来做。
0: 那出时间灯有咩好处啊？
1: 出时间灯呢，伊 一粒一锤，一只的爱护，口感就比较又好又柔嫩。时间吹唔够啊，伊哩那个还用硬铺啊，吹后响大，叫阿妈门去去搞开店，开店后人就流出来响大响到最清气，明拍只明拍，因为高温烧得个只明拍，响到只最清气后，人就来熬只藤水，按八根三十根藤来熬藤水，然后加只叶料，甘草啊，五香啊。白芷啊，桔梗啊，彭大海啊，只要食一等个叶料来熬作水，然后把只黄泡个就落放个大红汤来煎，煎啦一般就煎两到三只，两到三只后流出来拍，即流出来拍个情况下呢，就是咱出汤食不了，落热锅拍，然后大概是两半钟左右就来起咗汤。把两只煎五配葱肉汤汤油汤水，看下叫哪啦，落落翅，木布啊木布啊了了就点呢点呢，看下翅看下拍，肉汤水也食起少大少料哦，了来拍够，咱后端来汤薄滴，甚至唔淡滴，有凝散哦，就好少布啊，卡大一坑布啊，伊入坑中诶，卡当伊里半股诶超生，吓，伊就滴。各打蛋都对，只要开心好就对，就是啊。昨天听来，我爸爸讲，我公妈讲，就是啦。你蛋煮藕蛋，煲藕蛋，大汤，伊要黏，就开始烧起哦。吓，烧起后就放锅，全部放落藕羹。然后你作鸡咧，就全部放落藕羹。用藕羹来放锅，放锅后，遐几个爱煲，就即个面前生啊，生啊用姜炒红哈。伊来贴，因为只放布啊落根啊，小是会贴会多见啊。海了咧生啊形甘草红，有只嘛吓，了生啊甘草红伊就有生所吓来装来贴就改贴吓，大概就这样。
0: 哦，这样
1: 这样几只歌听大概就这样。
0: 就是在中高发至当应该早辈吞。
1: 早辈吓吓，早辈吞落啦。
2: 2019年1月，第一招的五代宝制作机构接受第一招市代表派持续开幕节本会聚散代表赛项目名录。五代宝的原料也是非常考究的，伊是使用咱本地的五代为原料，克服处理之后保留果皮果肉，腌制时间比较长，色素沉淀，原色比较深。伊呢具有小只健胃、血汤平顺、降火助消化等热力作用。好，谢谢，感谢你收听本期的新闻，下期新闻，让继续为了做介绍，再见。
3: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刘平，一起听了德州金亨国宝有限公司的蔡伟布先生，跟咱介绍德州三宝的制作工艺。下晡咱来进行直接开幕人忙，请听邓启良跟咱配德州牛郎周之浦切克五低音的故事。
4: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做啥？
5: 做啥物开花？
6: 野山十方，
7: 人间特色，
6: 红红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红。
7: 做啥开幕？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来陪咱本地的牛郎，陪咱第一家著名的老头西北周泽铺，是电影《河开南时》，卖入剧团做做的生意卖好为甚？要别人卖好，都得走街串巷去接卖。啊，周泽铺甲人唔同的，伊搭好搭摆到坐坐，就来徛去拍戏、撮歌、戏、撮唱一个老头客。因伫水平关到大肚，咱就搬来为生理一个好撮好就卖到清清楚楚。后来进入专业剧团，经过舞台实战、群恶考量这类经验，伊个老头客也愈来愈有特色。从咱因伫早年个经历，就称伊做卖好头。十年动乱期间，剧团被迫改线。周泽铺也被分配到海门经销社，由一个地界银王变作商业的职员。有一撮周泽铺甲单位一位老采购员做无出差去外省。老采购员因伫临时有赤药事，无便甲周泽铺做无惊， 住个旧车铺，无了养听个车皮，我一定到到死，到江西某个地方会合。听到落车，旧车铺推了人地车锁，硬硬又无通，到街坐在公笼公笼，连会合个地方也无变出滴。旧车铺在紧张，生到遐几个为的有人为北地的家，我来试下看。于是，旧车铺就请个后领解套一家，唱起地的家就不错，短板个经典唱段。阿将在青水里在这趟失明好难挨。遐几句老调剧一个出声，赶将引来客歌登地，好在地酒人再来回叹。酒桌铺心内在有胆，就登前泼面伊只撮出车个安慰。初人听了相当欢喜，就乐一眼，哇一个子，个拖脚好，个对笑，热情个师傅酒桌铺出个礼，写个安排生活，欢托伊联系会客个地点。通过这只抓个唱曲五彩音。酒桌铺如声如清新，已经是老调客非常有群众基础，不愧是地价界贵宝。
3: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酒牛人酒桌铺刺客五地音的故事，下晡伊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价唱段。地价唱段宣播，下晡伊唱些地价暗段火唱段，师傅写字心背声。

0: 好了，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全力上网，下晡咱再去来分享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晡先说地气七弯桥将唱段，三年微风金油仔。由当地庆迎强

0: 还帮伊清洗地界，包工作的墙灯，专上包间以清枪，由林林勇、林勇哲引枪。
1: 两耶龙。

爱帮伊抢些叠件，冷汤水色抢灯，睡不爱毛，平时凉，又整一空带进恩影墙。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口音感谢大家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1: 四万，四万，四万。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一辈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别声，
3: 别响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欧洲东国，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我来安排内部内容。首先到地上红尘话那么当，让跟随主题浪流平。接下来去听德州金峰国宝有限公司的蔡伟武先生，跟咱介绍德州制作粮粿的历史。到接下来的制作规模人们，请听唐启良跟咱配德州牛腩五点半大葱炼的故事。最后接下来奉献精彩的第一场灯。
4: 叠山多灵秀，
5: 叠山
4: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风情卫生网，我是刘平。凉粿是指将各种粿粿跟腌制烹熬制成浸渍，然后制羹，一般味道是偏咸点，如加纳盐杯、加饼、老爷去加黄豆包啊等等。人第一线人吃的都有鲜花搭配糕点之外，有时还鲜花按着小的凉粿来配些的，因为大水可以冲淡凉粿的点热，凉粿又能消解清淡的干涩。当然，第九这个上出名的凉粿就是老仙翁、老爷吉甲五大宝，也叫做第九三宝。本期上麦，我来到金亨粿宝有限公司，向这个个错位部先生刘国达，伊来介绍介绍你做凉粿做了近百年的时间。
1: 嗯，凉丝啊，嗯是高行啊，正五铺的凉粿做，粿做了老人伊就咁呐，唔敢答应。阿公后生时候就去山头学。就只来落做点小杂房，我即等水等得超快，个时候我就同对阿公伊就来个泼呐，我就你爱去寄生做只凉粿呢，因为咱多能做只凉粿，真是过潮鲜。平时做出第一拍好难能做住个电好，能够做出来压好，所以是非常潮鲜。等到呐，后来时候阿公拿了只锅诶，问我影响过钱，伊就那啲啊。你讲假啦，那只恶爱，将来走个直接坐磨，走偷磨路那勒，咬个钢草嘴，没那钢草嘴过，勒我养活一个家，吓，伊只句话我真是对，听到心里非常感触。一路来到现在今晚只口干了，卖钢草嘴过，生意拢几好嘛，所以就证明啦，伊能不能家个时候，反正大家话是卖那嘛，所以伊当时就是教啊。包括咱凉粿有五大类，有粿花类、粿浆类、糖衣类、蜜浆类、粿浆。遐伊当所以就教啊糖衣，遐落做糖衣就叫咱汤瓜老婆做假名吉名，我遐是当所以学啊，拿沙内胶、粉沙内胶遐去解当粿切，有物件。
0: 遐来在咱德州做凉粿之前，历史是当当时开始个无？
1: 配凉粿，解啊去历史啊，实际。等糖爽，就开始咱地山地区就做点个，吓、嗯，做牛做点个呢，好长时间做或是非常简单，就是有那个青的杯，那老是用萝卜，
2: 了，
1: 吓萝卜了，那个做菜啊，没事，冇就好来炊啊，没事，吓，那五段好个时候也是这样，基本就是用萝卜、萝卜，遐五件老拢萝卜只，八根。五根特烟俩，八根青粿落五根烟俩，六正落来做，落别就个粿听明别，明别一天，伊就变做那保留伊原有只五铺只味道，哪个？哎，伊有伊五铺只味有好呢？
0: 遐能食只五代补咩好处啊？
1: 那五铺啊，伊有注意同我是哎少食力气，血汤，老人拢惊用过嚼，变变直直，
2: 系
1: 最好。哎，伊就是这个，所以就你伊做五铺个一三包，过天下落几撮，也去食一等碗几撮，就话碰到海结晶，伊本身几撮水果，伊就去阿火汤个食个，然后能到做过天下再加个几撮冬叶，所以火汤啊、紫苕啊，这样食个如明显如何？系老人家老爷其实拿种山边个做法啊，伊基本一三包就话基本是适当啊，哎，就是呾。到做粿厅当呢，咱县外呢，伊有一个唔单止，伊就到厝个粿厅无遐其他，一开头厝到伊吼，伊就是了。伊个做法就是蒸汤，先蒸汤，变成后去到一个盐粉后，伊先蒸汤后拍伊个，拍到外个水气后，就来厝个，厝后就再来蒸汤。汤水里头就包括咱汤瓜甲红豆包蛋。豆粒咩？有只药药剂啊，甘草啊，或者药叶甲，吓药豆子段，伊就之后再来搓，混合三四层，搓后伊只只个，再皮外烫鲜，烫到哪一段，然后个拍打也是平嘢，冇拍到卡打，了然后来放落大锅羹，直因看铁铁到坑锅，吓。
2: 一烧蛋就冇惊，是不是啦？伊个包只起，伊个包香啊。
1: 只要冇惊呢，伊。坑煮骨煮吼，哈，老人坑煮骨煮啊，
2: 骨煮又出腰，
1: 哈，袂呾，了伊煮坑煮腰，了伊叫只个咩吼，
2: 伊
1: 行我是再开啊，伊愈近在鼻愈好，了伊一吹，伊一吹啊就爱火啊，那个面薄，讲啊讲伊个行就不好啊。五只家族阿公啊，像是个伫去山头学过的时候，伊又是爷爷学，吓，包括叫九子囡啊、外婆啊、双叔伯啊、阿婆啊，这物件是伊全部有学啊、学做啊。本来后，那个好像是一种做法，就非常传统的做法。了听到问后，当阿爸伊落座的情况下，伊就爱去改进。把这物件真正改进，加个这个叶面落去，农业落去，真个使这物件更有，叫那有直接影响起来，无更加得这类型的就对。
0: 现在目所以个小手面生意呢？
1: 那么种个人得就三宝呢？特别是根据观念啊，当地就旅游火起来啊，地就三宝在城里是非常好。叫我几年前嘛是，可能那是更不更巧啊，哎，早点早点早能去个。叫我今天你老师有五铺啊，龙兴啊，老爷几个，今老师有龙是的，下午啊是过夜，下午啊老师几十本工，了直错物件，家己把兵收起做，就是个人能背。录音啊，系录音录好拉来做来加工，诶，所以只几年就叠照三宝，随着叠照嘅旅游兴旺，叠照三宝也是多火起来啲，诶，呢个公司仲啊，九字外母诶，甲九字囡仔是挖苦毁灭即文化最衰，几十几个，甲此甲毁灭即文化最衰几十几个，了九字囡仔是挖生。会唔会做文化最衰嘅制作机构？湖南是也去别招九字青浦制作机构嘅传承人。你话老婆是也去别招九字囡仔制作机构嘅传承人。
0: 随着别招高山旅游嘅发展，以别招三宝闻名嘅刘协恩、刘业杰、吴大宝，明显到池底等受到更多嘅青睐。别招三宝也成为别招旅游嘅经典名片，成为游客喜欢嘅超市，也会让别招嘅旅游生意起高楼，直定嘅责任。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嘅节目，再会。
3: Hello， 听朋友，刚才咱跟随做点咱刘平到别招金丰国宝皇公司，听了创维部先生跟咱介绍别招制作良贵嘅历史，下晡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今天当起两个人陪电视到南五顶帮打重练的故事。
4: 起点直列车，你也开坐车，
5: 坐车不开吗？
6: 野山十足，
7: 人烟特色，
6: 风土人情，
7: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5: 有一色树龙，
7: 坐车开幕。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拍蝶州的牛腩，拍咱闽南王叻尼江蝶州帮开有个牛店帮，伊唔单字写来硬，而且对古早来也特别在正。不过有一个撇，伊个人写字做对，敢唔是呾随随便便，也唔是呾落在古字就切笔切笔，爱写伊写，就得同伊指挥个心情好么？甲请字个人，伊是写是落，所以一般人来请伊写字也非常艰苦。其实每以稀为贵，所以有变得个古典版个墨字都家家切嘴切嘴，养成咱自个个风俗习惯。每当过年咩，从咱厝个大门口总会搭一副对联，写字一撮好话来恭贺新禧。古典版家己加来个对联，当然就有伊亲自动笔。在做擦镜啊，就别准这个机会。换来三件正正，来到门口做卡手术，嘿，对高点帮加来个对两百六十克。所以现在你来高点帮门口做个对两，无在乎变大到正月手艺，只是你个特色字。高点帮看过历史的，就按照王先个习惯，对两写了，对门路半夜就打落去，停到半暝。这个擦镜、擦头、擦脑，正正就能来到古店帮的门口口。看到古店帮写几副对联，两边我这手段唔敢咯。古店帮后面写的个，这两是福无相共， 下两时话不断惊，遐一个贼仔通路当店惊三声哦，古店房个都是脑梗斜破螺丝状，抓着你过年过了，啥只对两只会火气？伊妈咪改心正正一气，一个就走到卡洞里通唔见。提到隔日是大年初一，经过古店房门卡做一个男子发现哦，古店房做你副对两比昨日长加一过，抱起去去个部分。正手摸下蛋，今日干；倒手摸你下蛋，咋没惊？从咱同里有一家家都非常惊个啊！原来古店房老杂就二蛋，半暝才惊来四散买，伊先死就经过位，故意将副对联独做两过。得说这个前半过先打起去，听到手位才来补灾。也本来一副看起来非常袂吉利的对联，去古店房补落去，搞这个意思就完全袂好。前两就变作福无相干，今日干；下两就变作花不断惊，咋没惊？
3: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是第九个南古店房打重联的故事。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由吴阳伟吟唱的第个唱段《早探人生路文文》。
9: 大妈勇敢。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咱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主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好，抢先。地气唱段宣布，下播抢先地气，无大能学风唱段，大能呀。蒙直声，由外面吟唱。

一般清洗地界路通扫北墙等背诗王兄无进去，由德强声吟唱。

皇帝有好公主，哎呀，为何能？

王子做个鬼母子的。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作为结束了，祝你能好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因做爹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档做爹个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爹起活动，传递爹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客家山岗汤、槟榔梅、天意长汤、同天意长汤。欢迎收听。

0: 那真的呀哟。
1: 祠堂点灯，幸福了。

0: 了，退了了。
1: 王德贵、王树生、王赤凡、王清明、王三刚、王石焕。
0: 榜上有名的，寻找你信号，准备跟随太部队围剿土匪，正三副。
2: 沈清，
3: 沈清，
2: 对，沈清。

0: 阿志，我好同一路好好。
1: 哎。
0: 哇，阿志，你是真正海亮啊哟！
1: 哎呀，出息，阿志，还太懂我哎，耐心嘞，都老哎，看你是谁我？阿志，当你夸做灯笼妹时候啊，你寒天出息呢？
0: 阿志。你怎么了？嘿，你的十六岁岁妹还不好看？
1: 你都太耶，阿姬，你不老吗？
0: 哎，阿姬，听阿妹讲，佮两扎人结婚好通常啊，系咪爱谈恋爱第三个？
1: 嗯，
0: 佮今不呀，那出条恋爱不爱谈啊，好冇？
1: 好啊，不过如果你谈不出来的话。给俺就刮人家的屁股，嗯，
0: 哎。

师傅，孙总你，你按照去走，早点睡，哈？师傅。

0: 阿姊，好水妹耶！
1: 师傅，从今以后，我称为你个阿姊耶。
0: 叫阿姊，阿姊，阿姊，阿姊。
1: 哎呦，唔会闹，水母哈？
0: 唔系唔本爱喊阿姊啊，爱叫水母。
1: 你，好好好，阿姊叫阿姊。
0: 阿姊。
1: 哎。
0: 阿姊。

公司们，杜飞正三副将咱俩马司令的地板，不断提前快拍人。

0: 林佛，哎，
1: 哦，
0: 宝师傅，赶紧快点啊！
2: 好快，好快点！
1: 对哦，八妹，军情紧急哦，
0: 宝师傅，
2: 哎，大哥，你在等我一哈？
1: 这一哈，黑几句话？
2: 对，
0: 好，哦，长官，今老官黑俺来耶。天意赐土哦，
2: 好快，好快的呀！
1: 八妹，以我军纪啊，出来听我。
0: 王师傅，王师傅，你好啊！

0: 师傅，师傅，
1: 严警官，
0: 严警官，
1: 哪来呀？
2: 来了，送师傅一程。
0: 哎，
3: 师傅，天黑路外边，你就带点一点吧啊！
4: 严警官，
3: 哎，
4: 多谢你啊！今后我不夸，就劳你多多关照呀。哎，
0: 师傅。
3: 师傅，你就放心吧啊！哎，
0: 阿姬，你的人要好作孽，这位
1: 师傅。

建议咧客家学堂同听嚟讲一下客家话，可以外族啊广泛流传的阿尼句话。穷口生硬过猫咪羹，穷人生硬过棺材灯。从天理威章来讲，穷口同穷人相隔唔算远，而且同属于埋人气，但系两者语言差异却比较明显。穷口生比糯米羹咸爱软，穷人生比棺材灯咸爱硬。如果从正宗梅祖来讲，我也客家话最硬啦，恐怕十之八九梅祖人会毫不犹豫回答五花花，因为五花阿哥硬打硬啊。我哋记得五花是人群文明的杀伤之象，打杀头是一种历史式，只要听众的硬汉真能够胜任。五花历史上硬打硬的杀工杀伤阿哥特别多，久而久之，五花阿哥硬打硬的讲法也就在各地传开嘅。人类只系善用打出攻击同人杀头的硬，促进人生到嘅五花人的拟人特色同基先康来。先人练得五花，两体客家话有唔少相似之处，但系每一年却从来唔觉得五花花硬，而系默然而然。因为先人同梅人的方言千贯纯粹明显的语言差异，但是上挑一样顿挫还是基本一致的。今下谈起对先人化印象，可能太多是客家人会讲是比较搞笑。那么我以客家话最爱啦，伊当然会不假思索回答出系牛牛软软的梅人穷口生。穷口生是下水生的代表，同梅生花纯粹明显差别。前物名词，一懂名词客家言，太多是通过山头出海下南洋。穷口是必经之餐，所以其自古不应做大事十足。

0: 随着岁月的衰退，琼桥繁华虽然早已式微忘失，但是加方言的历史影响力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厨艺方面，有客家人以自古山歌琼桥出为证。伊当然觉得琼桥山南国糯米家，就是因为啊，佮总系同旋律优美客家山歌联系一下，婉转悠扬，微微通透。一种口音是硬还是软，本质上并没有其本身的语言特征所凸显的，而是所应用并存在厦门语言方言的土地，加上历史、经济及个人主观印象等诸多因素交错影响的结果。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以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站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夜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山公堂邓郎梅天意长谈。

0: 喂，
1: 你做客呀？
0: 我来了。
2: 大妹，你怎么还在讨
0: 好
2: 心哦？
0: 大妹，你怎么还在讨心气我？点解噶？
3: 杨娘。
0: 哎。
3: 杨娘，我帮开水。
0: 不是。
3: 快，我来开。
4: 我是放假当家包。我是放假当家包。
3: 哎，家妹，中国你嘿。
4: 哎呀，我嘿，马司令中国。派来个。
3: 哦，你先念了去咋？大路个呀？
4: 哎，你看。好了呀！
3: 哎，江木，你请慢你呢。
4: 哦，我请王师傅给家属。
0: 哎，师傅给肉呀哈？
3: 对呀，给肉呀。
4: 他是
3: 哦，他就是师傅的老婆。
4: 他就是王师傅的老婆。
3: 对呀。
0: 哎，师傅给肉呀哈？
3: 对呀，给肉没？
0: 哎，快点讲啊！
3: 快点讲。
0: 师傅给肉呀？
4: 嗯。哈？王师傅给死掉了呀。
0: 你
4: 太上，
0: 你怎么乱
4: 搞法？哎，队长，哎，队长，拿过，拿过 A 字的，你还有不
3: 告诉啊？你快，给你快，快点干嘛？
4: 哦，王师傅重视穷追不难，英勇善战，忠心耿耿，承受到马司令长官的重用啊！半年前，马司令派给镇山府的老家做给最宠爱的小老婆。小讨伐做人质，我们都对了个路后，都正三十个人马小妮给夜闯火拼，双亡朝中，王氏反击，
0: 金牛卫
4: 不恨中台跌落宫中，太岁冲在石树，英勇干起了，
3: 对了，
4: 哦，给马司令啊。好俺送来父亲共用三块拿得了。壮士改天铁恩兄弟公务在身告辞。
3: 哎，走快走快走。部队呀！
5: 哦，哎，你呢？
3: 哎，爸妈，
5: 你呢？
3: 你早就走了。
5: 哎，怎么不喊你专家队是比惨呢？啊，
3: 爸妈，是方姨。
0: 应该。
5: 哎，应该，应该，是方姨用了哈，用了哈。
0: 阿妹，是方姨，你好。
5: 唔得。哎呀，我落去救你，
0: 阿妹。
3: 宝妹，你早就走远了。
5: 唔得，我先。
0: 阿妹，阿妹。

师傅，我嘅好拉耶，我嘅心肝，我嘅宝贝哦，我嘅心肝，我嘅宝贝，我嘅好拉耶哟。

0: 又娘又娘
1: 金哥哥
0: 哎又娘
1: 哎金哥哥俺家喂
0: 哎又娘又娘又娘又娘
1: 金哥哥有嘛个事啊先找你张来讲
0: 又娘谈讲啊把没心痛片又放没那呀大悲在压三给本老人家步步顺利呀又娘那就把个三鸡放下门当上放下
1: 金哥哥
0: 幼娘你莫怕爸妈有嘛个事啊你就好来呀、啊、
1: 给

0: 颠覆你，就来斩你个论王冠。
1: 猫啊，
0: 老人家喊开，哎，后生个人的事情，我爱我死我一个。
1: 猫啊，
0: 喊开！
1: 你在行前半步，来。

0: 早出没乱枪打死了。哎，被风流斩，你我爱心情归一套。
1: 谁派来？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

0: 定力要稳妥，要人哋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腾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书堂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三国谈，将英国前传第三重谈和第四重谈。分享书堂
8: 将英国就嘎巴讲几趟，几番我呀向中我的中的啥，我的结果一般呢向师湖南造容人唐秦，真系我蛮古。

快没？哎呀，俺老公转来的哟，学费欢喜往靠上，大快改门。

恰是只啊倒转，顺风噶是高干哦。哎，让我们相信，让我们相信的。哎，陆公汤道，你爸爸不骗。哎，我的是门那里给骗听，用本中。

那内从个树荫大丢脏啊，嘎巴嘎银线哦，嗯钱郎啊，我这今天我是娘八个人，以及啊，现在村民带了个，嗯钱高的钱啊，并且把等到该的下的。

爸，你这种转来的，就把一个5000高利钱被你蹲到该的是爱的狗肉补吧？哦，那这种改命啊呀！哎呀，你们没敢想啊呀啊！亏了一捆，没得，爱你给嘛给高利钱呐、啊，都给同你给礼品书哦。

是道静嘎，听道细道，细道，干你一转嘴，就像离分书，俺们的做菜的嘛给事啊，长道，其他事情没事讲，如果给长官呐、啊，你讲啊，讲，你给没的啊，做奉好，做奉好，做奉好就没俺没的啊。没做封号，做封号。

我的，你们的该冒用了，难怪你老公爱啊，跟你老公的四川的宝山，你那边忙些呀？你老公爸爸，一天三个人拿转，几桶呀，就是倒两袋。

阿妈，阿爸，俺做的是事啊，今天干的事情是传达的事，俺他妈给面子来见太个，外边人家话俺嘿，公共市场这个错的啊。

忙哦。莫迪，你做嘛叫儿子死啊？年年纪康康，你小毛年外，是什么干毛肉？你老家个？

后往后三个冻死啊，嘟噜方啊，匆匆个数后啊，七百单啊。两个皮你是分毛种，光是俺就只是俺都交代的你啊，哈，莫酒上酒下，莫拍坏名声，如今搞到俺家，赶紧让你。

冲着这人滚不得强。这江宁前锋超容人禁锢了赵荣生。这想套着老婆崔艳的身体。

王爷个节气，知道个庄家怕，秦光就讲本难，谁浪荡哦？谁浪？人家阿妹的，你究竟还爱阿妹？见妹是，就是在做人官的爱哟。嘿，同道，既然人官爱，请你嘎宾满人，俺都冇意见。

松下哦，王靠山，胖弟靠山脉，嘎本严重的，明天呢就早就抢哈，派人家把王靠山给三户日照的所谓的东西，娘菜的日本村来干净干好，统统东西搞准兵器，作为皮夹。

你呀嘎都没喏往靠上啊。转到屋卡处了毛几天，对自家给老婆毛的钢琴熊熊娘娘娘给自家给亲妹靠三妹。哎，用俺老公一百转腿，唔同日本女人啊。

吩咐啊你压手分寒呐、快你给我去修不呀汤哦，暗中拿来扫迷茫哦。呀强强，看到老公赚了一百，最爱冒亲冒女，有关机就等改天的珍珠宝山，就等着睡哟。爱几都唔会，以后改个三级就难点的。来看呐、一天给一百催眠，永远你。

心想啊，如果俺去杀你们那些人，就莫把俺丢你们管了。你做人，总得一天杀俺的毛拿。沈太龙就该用降到嘎肚里的元钱，带了自个的老太的小龙，那是我一天老太，做上任。

见着你的妻老来穷查，小龙塞死丢落汤，太郎就逃命背起江啊。行到半路的九口行的时候，你老铁老来打枪，这个老太并且老打死丢完了太后的心，沈太郎背

客家学堂同听人介绍客家面食白蚝的牛肉干。白蚝牛肉干是泰培人民间传统面食，其起源于泰培人白蚝镇的蚝南村，到今啊有300多年历史。关于其传说有好几则故事。据说白蚝牛肉干制作起源是以母鹅而诞生的，相传是清朝词人当天为杨相家族的母亲，可以为拉的双肩虎口准备口粮的时节，有人发现本炭火烤过牛肉干啊，丝脆香甜，有感而发，于是不断尝试，反复推敲，终于创制出便宜入袋、可以长期储存食用又富含营养的牛肉干。就安尼，学子因为母亲自制牛肉干而感恩母爱，立志奋发。最终以其生命传为家法，白蚝牛肉干从此被视为考试功名的吉祥物，杨氏初中学子纷纷效仿，但牛肉干户口也成为惯例。或许是几人考核，也可能是数位精神的鞭策，白蚝可以之后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志士，成就了白蚝其他文化之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美名。一则传说用白蚝牛肉干赋予一种存在的希望和励志的味道，尤其醉人。当然，唔连通过一则故事的品尝者，也同样能够迷醉于其一种纯手工制作而呈现出来的思想。铁质的刀器除去牛的耳膜、筋筋和脂肪，留下真牛肉，再顺着牛肉的纹理，用刀的切成0.2厘米的薄肉片，所谓的大耳。要磨成粉状之后的花椒、白角、肉桂、茴香、丁香、山奶等中药材，同一定比例的盐、糖做成的卤料，同泡肉片相宜，卤香渗入到牛肉纹理之中，开始充实煮透牛肉片的味觉。经过10多钟头的卤制，拉起牛肉沥干水分，准备下一步的蜕变。将腌制好牛肉片以装装的铺啊锅都是的铁灶描红。用炭火烘烤，一集过程当中啊，必使掌握旺、温、慢的火候，来回翻通，肉片水分慢慢蒸发，开始烧成，以敷在表面的卤汁附着香味，扑鼻而来。当水分含量缩减至60%的时节，就应该进入到烘烤阶段了。将烘烤肉片均匀的摊放啊，方形的铁丝一行，分层放入快速的烤箱当中，用炭火烘烤。带层干时调整到双层，层层轮番，5钟头烘烤，肉表面转为棕黄色。A 时节，水分含量缩减至6%，卤香同肉香完全融为一体，干脆飘香的牛肉干就诞生了。等到其冷了之后，再将其包装一批密封，附有白蚝特色的牛肉干就算完成了。通过系列严格公司做出来

0: 系用牛肉干，包成牛肉耐嚼蜂蜜，含含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B 六、蛋白质、铁、锌、镁等多种氨基酸同矿物质。经常食用啊，能够起到补中益气、滋养脾胃、强健筋骨的功效。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层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一用，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新讲坛将英国前村提示重看。欢迎收听。
3: 早龙山哦，老板，老板，等我下封信，我想不到，把我老婆啊，拿老钱开下的来。

没叫的，你今叫到什么着？俺当兵也干个事来，别去给封了的，俺都不是做上去的。快点买了棺木，把你尸体运回去。

毛巾毛巾就好难看哎，嗯，当个家个老公喊姑让啊，老妹的，没叫你，你今天叫有么给用啊？买棺木隔壁肉叫气手，小粉同情一家，让强强给找你。

哦，总爱爱你粉的如满堂堂啊！七嫂，你把老给让黑呀？干过，干干老的家老公，当然不能干笑。但爱卖身丈夫，骂人干笑，是如何干用的？没俺老公死到如毛钱重的。干七嫂，你给我说，官府跟如满人不爱你粉吃么？哎呀，你家两刀了！哎呀，三刀都很重的，哦，没过你家两刀。

へんべがけすめんな。いった無知や散在哈对岸哦心上へめけしゃんらんが。へや、にょまにんにせ。

我蒋平公从未见珍珠山之雄，两公婆刚提韩国好，今天是十人都是十穷。

从墙墙这份人人过后，离开家里又到广东高崎，还不忍贩卖珠宝。

哎呀，快想家己，快就见到啥，乱七拜糟个见浪荡哦。喂，你这个珍珠用买卖？哎呀，不亮。哎，一个手阿弟用买卖呢。

看这珍珠都挑日炸，将军哥快拿到啊，挑地给上啊，挖烧给身体不吃。

个落得就轻松啊，他是阿爸送回家，走到将军国是出港哦。送回家来的阿强哥，可能阿爸死，就母告将军国大事家爸，喊到吉屋卡给主雄就替八将作对往前出，把将军国。直到送到共同去。

上啊，送家的从这就高楼的高几个大师送不扎，谁在谁万雄刚刚啊，一条路的送家高几大师家吧，谁在谁万雄刚刚啊，靠上就看到路的的名啊，天地个将军哥就按住黑罗的啊，飞向欲望爱两人听一听，听我个九个是吹缸哦。个老公宽从军，王靠山宽到一个罗的革命。哎，老公，一个罗的，你兄弟都老老实实跟人呐，莫给把给打死人家。俺不相信，你是假？俺不但是给韩通的入侵呐，马革侵呐，是俺个表哥，表哥。

个人告诉阿天，事情经过的公爱堂哦。神童，宋阿天，你告奴的大事呀吧，噶一个经过。

落得啊秋江春雄吧，前头个大事啊把个送不着我，这前头大事啊吧，嘿么，我如是如是加好哦。

上啊，人管个贪多就亏上我，几人个大事是爱娘啊，开开退出个尸体到下榻，破肚。

本官就蹦走瓦日山啊，送个条蹦到个宁嘎拉方法啊，你给新官他没上到拉拉吧，搞到都年

民国，参民干呀把送别张哦，因为求个珠宝自家带啊是哦，落得啊只有个爱的给上哦。

0: 吃饭，老的家叫马莎，宋飞呀，通通刚刚给负担哦。任官，
1: 好，唐正朋友，该次该某个生事，刀给就打出来，感谢收听。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好听唱段的欣赏。首先呢，要来安排的这是选择的台湾歌戏一个江湖调的这个表演，这是由我们这柯阿芬老师所来演唱的。但是呢，这段是相当的有味，在念哪里唱的，选择台湾是我的母亲这个节目当中。那等的时间呢，要各位听众朋友来邀请到的是咱南音的老师林宋梅林先，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南音的名单，这个叫做音剑五。好了，等的时间呢，最好准备咯，先来听到的是台湾歌阿戏唱段。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0: 赏唱腔精华，感受民间风采，请听民间名单。嘉宾团，过来听好听的唱段，欢迎听众朋友到店来收听。今仔日呢，要来听的，就是咱这南音南曲，相款的邀请南音的老师林素梅林贤来到节目当中。林贤你好，
1: 嗨，小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林贤今仔日来介绍到的是咱这香港的南音哈。诶，王丽珍老师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
1: 阴记五》，
0: 阴记五，
1: 阴见梅花，
0: 梅花不是叫梅花吗？那叫五呢？先解释一下，
1: 古早音啊是这个，所以咱讲，哎，白话音啊叫个五，
0: 阴记五，
1: 哦，啊，即个咱平常时咱讲唱五，歌五。
0: 哦哦哦，小这音，小这音哦，九五，
1: 哦，
0: 九五就是杨梅嘛，
1: 啊，高五是画眉，
0: 哦，高五，哦，嗯，哦，所以有两个音哦，嗯，啊，那但是咱那什么梅花啊，吼，那么读梅，
1: 啊，那是文音，文音，这是白音，
0: 好像叫做阴见五，啊，就是阴见梅花，哎，阴见梅花就是又是见景思情，对吧？
1: 对，一个阴见梅五花。花蕊，
0: 花蕊开花了，
1: 得不开了啊，开了。何时港军恁分开？
0: 哦，迄个时阵家里分开
1: 啊，对，嗯，像叫当时，
0: 当时
1: 啊，最少春天闻人绿醉，奄奄一片，阮只大粒秀围，将之无心啊、哦哦，就是思念一个灵花。莲花就唔去照镜咯，莲花难去对啊！哈，啊，当时啊，当时你讲你梅花开的是春天啊，啊是这你要回来啊，啊结果回来，
0: 好像又点好事代志，你无得来，好
1: 是，
0: 嗯嗯，那是这段对不？
1: 是，所以到最后一句用，往我对子枝条扛酒，扛酒唔会发蕊。
0: 往我枝枝
1: 对枝
0: 对对枝
1: 枝条
0: 枝条，
1: 康酒唔会发蕊。
0: 哦，枉费我
1: 对这个空对这个梅花。
0: 哦，空对枝头，嗯，哦，空手梅花
1: 发蕊，
0: 发蕊，嗯，葵花，
1: 嗯，
0: 哦，啊，真感触。这段
1: 这里夜景节有点像那个人面桃花相映红。
0: 杜牧的那
1: 刚好相反，
0: 哦，
1: 杜牧是回来没那个桃花依旧笑春风，
0: 人不见了，
1: 人不见了，嗯，找不这个女主角，
0: 对，
1: 女主角，
0: 嗯，
1: 这个是女主角刚，这个是甲梅花盛开时阵啊，三季啊个分开，约定讲我明年梅花开，
0: 要倒转来查你，
1: 要倒转来查你。
0: 结果人无得来
1: 啊！
0: 哦，就情节有点类似啊，
1: 还是哈，哎，男女主角相反，
0: 这个是找无女主角，这个是男主角没回来哦。好，阿、啊、兰今天你想看来听的，就是由咱香港男音声的王丽珍老师所演唱的哈。哎、哦嗯欸，来听伊的这对《阴记五》。

0: 迄个是即个篮球引进唔？哎，林先生，我发现讲到最后吼，伊的即个那即曲调
1: 转变
0: 是吧？
1: 啊，是，即、哦、都一直一般相思，一直都得相思，但是完全不一样，即叫做落叶交击，
0: 落即叶交击，
1: 都叫叶交。
0: 哦，好好好，
1: 而且那个调都不一样，我们五康的叶交是五康四切，所以变成四康切。
0: 对，我就感觉因为转调
1: 曲牌不一样，调也不一样。
0: 哎、欸、呀，这是不是讲究功夫呢？底下是一瞬间
1: 啊，
0: 当中就转调嘛，
1: 哦，个转音个转调，
0: 哇，真厉害哦！
1: 啊、这个很好听。
0: 哎、欸，这样子的科研呢，就关给 C 的这个演奏功夫啦，哈、啊，那、哦啊、个演奏家一样的转变啊，真好势。
1: 好，啊，咱这给 C 呢，这个哎，基本是思纯意啊，哎、啊，东晓咧唱完毕，李岩是王良才。
0: 翁良才
1: 啊，还是为恁食好哦。诶，李岩阿金，咱这李岩讲究这经法，啊，搁这嘴法
0: 哦，技法
1: 啊，哦，这经法就是推拉弓，不能随便拉。
0: 但是你马上要变调的话、啊，也是说一时半会儿，你也要说有熟练的哈、
1: 啊，真像
0: 嗯，无你无法啦哈，不、对这调变那黑调，你将那个准。
1: 啊，音脉
0: 又快，好，这就是咱听到的这香港男音啊，这个音记五啊啊，真好听。虽然诶，唔是个真长吼，十二外分钟，在咱篮球当中算短啦，哈，
1: 算中诶，
0: 中诶呢。好，啊，今仔日呢啊，轻轻松松来欣赏。感谢林选，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听千年古甲南音，上满场抽啊歌甲。拼有力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

0: 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收音机边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安排的是一出新的台湾歌仔戏，叫做《安平对上曲》。一听到这名，是不是感觉真熟悉？无唔对吼，伊也是一首闽南语歌曲。1951年创作的一段闽南语歌，由丁丽君呢来唱哈。那歌词的内容呢，写的就是17世纪末期啊，台湾一名少女在安平城呢来思念自己的爱人。伊的爱人啊，是一位荷兰的军医，这是一段有开花无结果的这个爱情吼。唔过呢，今仔日要听到的这曲目啊，就是根据这首歌来改编创作的一段台湾现代的歌仔戏。伊的故事呢，来讲到的是伫个19世纪初期，迄当时呢啊，多好是咱歌戏兴盛的时期哈。千金小姐金玉梅呢，爱着了一位荷兰的军医，受到家庭的这个阻止，那无奈呢，军医被逼回国，玉梅呢生下了查某囝。计生气了，伊阿兄呢帮伊抚养查某囝吼，啊，不过因查某囝呢大汉了啊，想看去爱着一位外国人，那因的结尾是不是会受伤呢？今仔日呢，咱就对第1、第2场来听起吼。这段戏伊的音乐啊，最佳甲以往无受伤，传统唱段当中呢，啊，佫有真侪创新的歌调，那佫较亲像歌剧相款，真好听。而且更加特别的就是剧中还穿插不少咱当当时歌仔戏拄拄啊形成的落地哨的表演形式哦，真特别，真有意思。那下面的时间，咱斗阵来欣赏。

Ginaj, ginaj!

0: 妈，上届流行的落地衫。
1: 对啦，什么是落地衫啊？
0: 男人吼会唱歌，佫会比身段，一路上拢对着镜头在咧表演，所以叫做落地衫。
1: 好，
0: 到了。

0: 一日半，好汉门，伊乌白城的故事啦。
1: 好汉门，乌白城，安尼这是什么故事啊？
0: 哎呦，惊死人哦！乌白城呢，姜梅啊，咱卖看卖听，足恐怖的。
2: 李母，李母，阿杨梅小姐，别惊，别惊啦！阮陆少爷捌甲我讲过哦，这是一个真路吧。

0: 人甲是啊无同种啊，迄是要咱结亲情啊？
1: 嘿，二母啊，你真正是，我真啊，
0: 阿爸妈，
1: 规日甲你讲正事，啊你嘛拢听无嘛？
0: 哦，你讲起来，你干嘛拢讲啊？
1: 哎哎，阿母的啦，阿母的嘞，
2: 不对啦，
1: 阿公是阿母的，阿头毛嘞拢金色的啊，哎呦，阿个新人头嘞，绿色的啊，今日有得病哦，伊看到这边来啊，喂。
2: 熟悉了啦，
1: 不但我熟悉啦，我是来看一只金毛的狗孙。
2: 嘿，
1: 我陆少爷嘛姓金，我不是来讲你哦。
2: 紧嘞，紧嘞，紧嘞，我对遐书地板看那个搬什么啦？
1: 好，
2: 紧嘞啦。
1: 好啦，好啦，陆少爷，人是三月在在烧麻绳，那你哦？啊！你你你你笑了个！
2: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
0: 哎，大少爷，
2: 啊你是？衰啦衰啦！你莫甲阮阿爸讲就好。金财？
1: 哈？
2: 敢有诈收金？
1: 安啦，我金财什么都拢无，我就是真有财。
2: 我看你是有多财啦！行啦！哎，
0: 大少爷。大少爷，等一下，等一下啦！
3: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4: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实在够见笑啦！叫你走，想见嘛袂叫你走。
1: 我有啦，我明早先电话要带我转去啊。
0: 好，好，好，免去提，我待在等你。你若搁钱都袂付啊！

0: 茶就啉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咚咚咚咚咚，一天过了又一天，小怪物，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先生，哎呦，是你这，哎呀，你惊了我，今日做什么呀？
0: 原来是锣鼓到处，今在吉祥有礼。
1: 哦，你做啥在讲啥啦？听无啦？你大小爷好无跟你做伙回来啦？
0: 我紧紧挂路左向前，一慢慢左脚跟后面。
2: 今天听一段戏吼，这就是三叠现代歌阿戏安平对胸曲。好了，今天呢，咱就先听到这所在，明仔载再搁刷来去欣赏。这是一个闽南腔戏台，阿高姐结束了，我是小兰，再会。
3: 娘某，
1: 大少爷啊，你讲阮阿爸在找我，爱人离队啊？恁阿爸，不是啦，是我在找你啦，你在找我？我都知哦，你上高安尼乌白讲话啦，我等下找你算账。
0: 我知 ，Get out，
1: 知就好。娘某，你在找我，我看你由头到面，你是身体无爽快呀？
4: 不是啦，最近哦，你用梅阿姨吼。
0: 我知。我知你头路煞，过一天思思念念迄个人，我想要甲伊去有
1: 干。你又搁乌白咧讲啥话啊啦？
0: 啊，哎喏哎喏，吉奥吉奥车奔倒。
1: 啊，你真正？好，啊，算不知影用门啊伊吼。
5: 你母，你两个叠车啦！你哪唔赶紧去？哈？
1: 玉梅诶，我安尼吼想来想去吼，啊安尼刚好。
5: 哎呦，你放心啦，我跟阿兄弟诶呀。
1: 大少爷，哦，对啦，有我伫咧，有我伫咧。
5: 你紧去啦！
1: 啊，好啦，好，好，好，好，我来，我来，我来啦，我来啦。
6: 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手啊，歌教。
7: 别看我来耶！
6: 拼有力口调，歌啊。
8: 带落心声。
6: 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崔莺莺和表兄丁恒定下婚约，婚礼要举办之时，却被突然叫停。玉帝上前，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头一集，现在开讲。
1: 说台湾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原剧中有真多是描写有情人别离的，其中这一首极其经典《碧云天，红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坠帘送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就是元代知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西厢记》当中的唱段。那咱今日就来讲《西厢记》的故事。话说，崔相国生前曾经将伊的独生女崔莺莺许配托因夫人的孙子，当时丁相氏的家丁恒。但是就在这桩亲事发生要办的时阵，刷去发刷就停了。啊，什么原因啊？崔相国破病，刷过身了，也着等到三年后治好，才有法通办。所以两个人这个亲事啊，就安尼被耽搁落来。这一日，崔老夫人带着崔莺莺以及阿权、阿娘，家庭繁荣。一行四个人，和尚崔相国的棺材，活到去老家河北朴宁安葬。途经山西河中府，因路途关塞兵变受阻，只好踮伫普救寺当中。普救寺是相国生前主持修建的。普救寺的主持发本长老，也是崔相国亲自受托于道德的，证明一个哦是一个政府成立的专业和尚，伊甲戒牒无同。道德呢是由官方颁发的，一般是由上司省下面的司部颁发，持有道德就可以获得免赋税、甲劳役、兵役等义务。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法本长老伊的徒弟是崔相国生前哦亲手授徒伊，可见伊的身份是有偌高。另外，这座普救寺又阁是武则天的香河院，所以财产也够丰富，属于官家私意。主持法本长老出家人啊，心善如佛，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伊一看见崔夫人一行来到一搭，赶紧认出西厢的一座主题，托因徛。崔夫人安顿落来了后，就赶紧将因伫京城长安的孙仔田恒写张批，说现时是兵荒马乱，叫伊前来接应，以免途中哦出什么意外。然后规家伙就伫普救寺当中伫咧等待。咱话阁说，有一个白面之僧，名叫张江，人家叫伊张君帅，啊，咱呢也习惯哦叫伊张僧。这个张君帅因父母双亡，独存伊家一个人哦，伫咧云游四方。贞元十七年上旬，董德宗即位，朝廷开科取士，广纳人才。这个满腹经纶的张君帅也想要去应举，无想过要过什么漂泊的日子，就想要上京城去应试，实行平生大志。当张君帅经过河中府的时阵， 伊就拍算要踮何中府啊，山店桂林，然后嫁去何中府的婆官，找因一个一立一的老兄弟。这个老兄弟叫做杜克、杜君实。丁君随因这个老兄弟，曾经哦，甲伊相送，皆是一个读册人。后摆哦，才欺门将武，煞去考中一个武状元呀，被朝廷封为正式大元帅，手下啊统领着100,000大军。老兄弟得势，丁君随想说要趁杜京河中之变。顺耍哦，赶去拜望因一个老兄弟。人说哦，饭淡无赶开咧。朝中有人好做官，若要做官，就随找靠山。未说得哦，后摆对中举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这一日，张君遂来到河中府，随去徛咧一间状元店内，感觉。真委屈，也无代志做啦。啊，就问这个店小二，我这附近哦，有倒落通旅游，还是去散散行行看风景无？那么店小二就共伊介绍甲指点。啊，你到食了，伊就去到普救寺佚佗散心。就伫张生佚佗啊，正欢喜的时阵，那死人命，煞去拄到相国的千金。崔莺莺甲阿群红娘阿来不定的佚佗，三个人煞碰做一下。这个阿群红娘一看去，这个大殿内面有大波啊，袂亲像去看到财龙活宝，赶紧将崔小姐拖去边头劈咧。
0: 丁生对崔莺莺一见钟情。伊如何设法接吻崔莺莺呢？
1: 各位乡亲啊，人说哦，骗的过人是骗袂过500年的风流业绩。一个风流潇洒，一个天姿国色。虽然因两个人只是这一两秒钟的对视，就擦肩而过，但就是这短短的一两秒。张生甲崔莺莺就将各自深深的记在心内，也张君遂对崔莺莺是一见钟情，马上心生一计。张生等这个长老发奔，外出挖倒来，就来到禅房找长老化身求教。两个人感觉真欢喜的时阵，张生哦就甲伊七我八我七说八说，真怪来共张老师，所以拍算要共张老借一间房间店，因为伊要去京城长安府考着复习，普救寺内面既清静又阁好卡列位，非常哦。有利于温习经书，考取功名。啊，这个发奔长路出家人，自卑为怀。啊，进京城考功名是好代志啊！啊，当然是着支持伊个。啊，所以啊，煞答应伊。啊，普救寺空的房间乡的本来就真多。长路哦，叫张君遂家己遴选一间，看要徛倒。啊，张君遂哦。就想要徛离一个崔莺莺迄间较近的啊，啊，搁唔知徛倒一间，也拄咧等袂出来说要徛倒一间的时阵，正巧呢，朱阿和呵呵，就伫这个时阵啊，正好相国的阿权、红娘、红罗夫人的指派来问长老、道长法师准备了怎啊样了。啊，张君遂然趁这个机会，甲这个红娘啊三八折。啊，红娘活倒去房间咧，就将再次看到张君遂的经过，当作笑话讲长崔莺莺听。安尼啊，就进一步加深了崔莺莺对张君遂的印象。隔日， 崔老夫人开始为亡夫崔相国超度做准备。这个崔老夫人哦，治家真够严，向来唔当大波人随便甲因接触，所以道场内外除了和尚，较无半个大波。张君水伫边头听起小姐崔莺莺要出来点香，也伊哩袂哩入去啦，也要看到伊哦，就着入去才通看到啊。所以就伫外口想到一个计策，伊前放声大哭，其实是咧假哭。伊哭说：“哎，我爸我母啊，可怜万代哦！”也内面这个长老法本，伊听见外口有人咧哭，啊，就出来看卖咧。这个张生者看见长老行出来，向我哭者搁较吃力。说我爸我母啊，也恁辛辛苦苦将我培养大汉，如今啊，恁嫁王孙了，也我想要报答恁的恩德，所以唔知啊要用什么方式来报答。人崔小姐虽然是一个查某囡仔，人也会晓说，就通过超度亡魂来报答因老爸恩德。也无采我一个堂堂的男儿，阁是读册人，也不如一个查某囡仔，也我真是无面通见人咯。呀，师傅啊，师傅啊，小生哦，我准备五千的铜钱，求师傅你发发慈悲心，好歹哦，也帮助我备办一桌的菜碗。伫咧超度罗相国的同时，顺道连阮老爸老母煞超度者，也敬我做家里的一点孝心。也我安尼做，即使崔老夫人也知影，也未来三跪才对。寺庙主持法本，一听见张生安尼说，哇，这个心魔啊，真动情意啦！也本身就个出家人就直来直去，哪有想说这个张生张君水北来咧想啥物，较作搞骨啦？啊，就是咯。难得先生一片好心，罗夫人一答，又罗立推你去说。罗夫人啊，是心不心善，应该未去有啥问题才对。也张君水者听了连连道谢，法本师父就去找崔老夫人，讲说二月十五要共罗相国超度做功德的代志，同时也将张君水想要出五千铜钱办一桌菜碗，加因顺刷超度亡故的父母，问崔老夫人可有同意无？啊！崔老夫人听见安尼说，就说：“难得伊年纪轻轻，可有一点孝心。师父啊，到时做你做超度顺带念因老爸老母煞做者，超度去西方极乐世界，听佛祖讲课，过好日子。至于这五千铜钱，我看哦。”就无按找伊收。这个张老就听见崔老夫人安尼说啊，啊，替张生表示感谢。观众朋友啊，崔老夫人是答应张生要替老爸母超度的代志，也毋过张生有可能顺利的，佮见到崔莺莺无？欲知后事如何，咱下一集哦，再佮继续共恁讲煞落去。
0: 丁村探地崔莺莺，逐暗暝隔伫后花园烧香度过，以生机吟诗一首。崔莺莺会如何回应呢？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二集。丁村探地崔莺莺。隔伫后花园烧香度过，以生机吟诗一首。崔莺莺会如何回应呢？欲知详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二集。 现在开讲。
1: 说梨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剪条吹上国歌前，因某甲因查某啊，崔莺莺以及阿权红娘家庭繁荣，一行四个人互相吹上国的棺材，活到去老家河北柏林安葬。路途关塞，兵变受阻，只好徛伫山西河中府蒲州市当中。因为罗相国当年有愿意蒲州市的主持发本，所以发本发誓就拍算2月15第四日降罗相国做超度。啊，就是咱此处经常伫咧说的叫做功德呀。正伫大家各咧无眠切操的时阵，蒲州市来了一位游客。这位游客叫做张君水，是一个白面书生。这个张生因父母双亡，伊听说董德宗即位，朝廷开科处士，广纳人才，就拍算进京城长安去赶考。路过河中府，顺续后去到蒲州市的铁佗，放松放松的。也无想到哦，刷伫佛殿当中，甲相国的千金崔莺莺三拄，也人所说，骗的个人，向是骗未过500年的风流业绩。就伫即短短的一两秒的对视啊，张生甲崔莺莺各自将对方牙签的记伫心里。一张君水就决定向个暂时唔去长安，要留伫河中府啊，加点几日，看有机会通甲崔莺莺加见几面，加接触者，培养淡薄感情咧。为了达到目的，张生就以蒲州市清净风水好，适合温习功课为理由。何崔发本张罗，同意伊入来试了哦，点一段时间。也伊听说，崔家2月15要超度罗相国，为了接近崔小姐，就假戏六白，提出说要摕5000铜瓜去讨发本，叫说替伊备办一桌的菜碗，等崔家咧做功德的时阵，顺带哦。将因爸母煞超度者，也法本法师唔敢大慈大义哦，就去找崔罗夫人征求意见。也崔罗夫人听了，也就说了：难得你年纪轻轻，素一点孝心嘛、啊，师父啊，到彼时阵，你做超度相国的时阵，顺道念因老爸老母。煞做一个超度去西方极乐世界，听佛祖讲课，过好日子。至于这5000铜钱，我看就无按收伊。也一个小姐崔莺莺，听见这个张生作有好心，你要纪念因老爸老母，要甲因做超度。伊哦，煞想到家己的老爸罗相国。一想起罗相国啊，目屎哦就煞掉落来。也发本看见徛伫边头的崔莺莺，也阁真伤心的咧想伊老爸，啊就说了：一个人若思念家己死去的亲人，只要每日啊黄昏的时阵，到花园内面点上3柱清香，腹内暗暗祷告。死去的亲人早成天界，如此一年，往生的亲人自然、就会得到好处。崔莺莺听了，赶紧对红娘说：“咱今暗暝就煞来去花园内点香。”话说，崔莺莺无意，不过张生是真有心哦， 也张生将抱救死在河上去搭，再也找莹莹小姐，搭暗暝哦，寄去花园内面小心。张生就叹夜深人静，月朗风清。河上哦，大家皆困到眠咯。才来到后花园，偷看崔莹莹，一看见崔小姐咧点心啊，伊则故意大细声吟诗一首：月色盈盈夜，花影急急春，离合林河撇，不见月中人。讲个崔莹莹，暗是长寒之辈，相国的千金呐、啊。讲个是琴棋之位，样样皆准。何况是写诗吟诗啊？一听见张生安尼念，随口啊煞和了一首：南归九级落，暮似稻香村。了得行吟家，英年重叹年。无想到张生夜夜苦等，感动了小姐崔莹莹，开始对张生产生了爱慕之情。二月十五日一日，普救寺内面歌拨震天，灯旗遍地，一些蔬菜一直扎到山门外，只见一大群阿头围着崔老夫人，主持法本出殿来迎接，背因行入佛殿拜过三宝，只见眼前九十二个大和尚穿一身哦，专门穿一件黄袈裟，大家手咧加夹法器，脚哦真闹热。这九十二个大和尚啊，嘴里哦，搁加念经文，从大殿一直到佛座前，摆五六排的香案，真侪和尚哦，加伫遐搭，最排的徛起来，后排的就跪落去，安尼轮换礼拜啦。张君遂行上殿，请了三炷香，跪拜伫佛座前，细细声的求佛祖说：“弟子张君遂，罗格河中，伫普救寺内备办一桌菜碗，超度往生的父母，求佛祖保佑，因伫西方极乐世界快乐逍遥。”这条求了，也搁一条最关键，也是伊的目的，就是倒一条啊，伊就是搁再下佛祖了。求佛祖的可怜弟子，我一片痴情，保佑成全弟子我甲崔莹莹的婚事。求了我，张生将手的三炷香啊，摕去插咧大香炉咧，就伫咧要插落的时阵，煞看见崔莹莹啊，徛伫迄搭。也张生想要行去甲崔莹莹说两句话，也毋过惊说长头白脸，啊，将目开开，安尼做会去让人笑说伊读册人未晓礼貌，显得家己修养迄无够，所以就强强忍嘞。但是哦，目睭一刻都离袂开崔莹莹呢。也当张君遂甲崔莹莹迄个目镜哦，去三度做一

0: 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3: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6: 说李完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张生张君水为了创作条件，甲崔莺莺加接触，就以复习功课，准备赶考为理由，好吹发本场咯。就托伊搬入来新义咧，垫一段时间俩，啊，又搁将蒲九是和尚去搭，听说崔莺莺正有下，但暗暝记着到花园咧点三炷香，祷告死去的阿爹砸成天界，也张生等到夜深人静，月朗风清，和尚计困落去了，才来到后花园。偷看崔小姐，然后才故意吟诗，说月色融融夜，花影急急春，如何临河撇，不见月中人。崔莺莺听见有人在吟诗，啊，就随口和了一首：南归酒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家。英年重叹年，一崔莺莺本来对张生印象就袂歹，加上张君水半暝过来花园吟诗，托崔莺莺感觉说这个少年家自身唔但人生的缘投，而且阁有才，会晓吟诗，有淡薄草料破米俩。就安尼，崔莺莺对张生开始产生了爱慕之情，也所以说，种少年家哦，若要讨查某囡仔喜欢，才艺电视这个环节向个是真重要。你个查哥是崔莺莺因老爸做功德的日子，张君水摕五千担瓜头发本，叫说退一备办一块菜碗。

甲喙甲衫甲颔咧，做讲着正经一个长生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要甲伊老爸老母超度，其实计嘛是为着崔莺莺啦。啊，张君瑞跪拜伫佛祖面前，目睭哦就开始四五路上，终于伫大殿对面煞看到崔莺莺啊。当伊的目光甲崔莺莺的目光安尼做一个三看的时阵，两个人目光哦，拄亲像磁铁相款，甲前黏啊，甲条条条咧。呀，张君瑞是苦袂得，马上煞拼去共崔莺莺表白，但是也未等张生表白，煞有人随动手啊！啊，是啥人写啊？原来哦，是叛军首领孙飞虎。伊听说相国千金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舍之太监之言，即几日就踮伫河中府的普救寺内面，就亲自带了五千兵马来到普救寺要抢崔莺莺。孙飞虎帮调说，就将崔莺莺交出来，托伊做阿姐夫人。若无，伊就要放火烧毁寺意，而且也要阁将寺内所有的人给害死。消息一传到寺内，一片惊慌。崔老夫人当场表示，无管啥人，只要有法人退敌兵，就愿意倒贴家庄，将小姐崔莺莺许配等伊。张君瑞一听，向个手煞夹起来，说伊有办法要讨贼兵俩。呀，张君瑞叫华本哦，随共贼头孙飞虎传位。说是老夫人说，小姐有好福在身，将军若想要做相国假使，就照办出来。随着安甲率兵退出一字之队，等三日后功德圆满，拜别相国的灵柩，改换礼服，然后才上来等将军成亲。若无好福在身，与将军成亲，对将军也是不利。法本听了就说：“吼呀，少年家啊，呀，我想说你有什么好主意？啊，说来说去，原阁是将小姐送去当贼人，啊，唔准去耍咧招咧。你将个哦叫桑叶去饲好俩。”呀，红娘伫边头啊插嘴说：“哼，智商无半正，也阁兼使性。”崔莺莺赶紧共红娘拦咧说：“红娘，休得得罪好人，中县是满北文章，想必一直有妙计啊。”张君瑞一听见崔莺莺安尼咧乌家己，向个北里唔知叫偌爽咧，啊就说也是小姐理解我，免说送小姐去当贼人，就是送这个阿款红娘，我嘛唔甘啦。也崔老夫人说，张先生娓娓就说，请问相公，三日了后，你有啥物办法？托小女未落入虎口啊！张君瑞说：“小生有一个老外兄，四度名刻，外号白马将军，现统领十万大兵伫浦关。小生甲伊有八拜之交，伊甲我是一日一日老兄弟。只要我写一张批去求救，伊一定会来救我。”我本一听，这下才明白了。非常欢喜，就对老夫人说：“崔夫人啊，如果白马将军前来，阁若是一摆孙飞虎，咱嘛无惊伊。”夫人请放心。说了，就按照张君瑞的计策，来到普救寺门口去跟孙飞虎说：“如今小姐好福在身，就等三日后功德圆满。”崔莺莺吞了好福，正好甲你成亲。另外，做功德是一件庄严的代志，是就
未做哩有军队甲兵器来冲刷。既然孙将军有心要做相国竞赛，就着带兵退出一支之队，不得骚扰。孙飞虎听了，感觉说：“诶，大侠正合你叫啊，自然哦，就算答应，照发本色去做。”虽然说孙飞虎甲因达成协议，为搬兵用的时间甲空间，但是请白马将军带兵来救，一批也无送出去，要派啥人杀出重围去送这张批，同样也是一件头痛的代志啊！也发本将普救寺内面大大细细两三百个和尚读读的，感觉只有慧明最适合，但是一想到慧明平常时发本长老刷直直摇头了，怎啊，观众朋友啊？因为这个慧明在因普救寺内面属于一个土人，感觉真无好剃头的人物。伊平常时哦，也毋是伫寺内咧念经拜佛呀，而是无守规矩，规日是啉酒食遐疯疯癫癫，甲大家哦都袂到咧。上若去了伊，伊就要拍啥物人咧？所以经常有遮和尚来找法本长老告状，甚至有人提出要将慧明干夹出普救寺。也唔过法本哦，出家人自卑为怀，总是抱持着排家着小、好人无得少的态度，将慧明啊留伫寺内。咱说慧明哦，先是排排马人有一步摊呐，练得一身的好武艺，自将法本派去看守菜园、守寺院了后，擦真少来。当对牌杆阿妈来擦，所以啊，法本安尼踏踏算算的，除了慧明，各煞现实无人比伊搁较合适落来。事实果然如此，慧明杀出重围，带着张生、写托白马将军杜克的求救批，赶到四五十里外的浦关，求杜克带兵来相救。杜克一指着来批，知影因老兄弟有难，马上点了五千骑兵，星夜出发，直奔普救寺。杜克骑兵坐到普救寺，马上对叛军发动进攻。虽然两支军队皆是五千人，但是杜克的军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阁是正规军当中算是比较较精锐的部队，李顺飞虎的叛军呢，属于游兵散勇、乌合之众的杂牌军，所以啊，双方一交战，孙飞虎那是伊的对手啊，啊，多只一拍呢，煞让杜克的军队冲啊，甲四分五裂，死也死，伤也伤，四归逃窜，溃不成军。孙飞虎一看大势已去，也要阁甲伊拼一呐，手举大刀向白马将军杜克煞冲过来，无等伊冲到杜克的面头前，就煞去当手举双枝戒刀的慧明共乱咧。只见慧明用左手的戒刀将孙飞虎的大刀共伊拔杀，然后用右手的刀背向孙飞虎煞共伊砍倒。然后索腿咧，袂输咧夹掌，同款将孙飞虎所共伊拔起来，交当杜克。杜克打扫了战场了后，找到伊个老小弟张君水，叫伊一坐去浦关点几日。也毋过张君水煞提说，伊伫河中也有代志要处理，着等处理好势，才去浦关找伊。也观众朋友啊！张君水有啥大代志要处理啊？咱今仔故事先讲到这搭，下一集哦，再佫甲恁讲煞落去。再见。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2月15暗暝，叛军首领孙飞虎
听说相国千金翠盈盈，有倾国倾城之容。就亲自带领五千兵马来到蒲州市，要抢翠盈盈。也为了唔让因查某囝落入虎口，翠罗夫人啊当场表示，不管啥人，只要有法通讨出兵，伊就愿意倒贴嫁妆，将小姐翠盈盈许配托伊。这个张君瑞一听，向个手前夹起来，马上表示说，伊有办法通讨出兵。伊向翠罗夫人先献一双缓兵之计，伊小姐好福在身，就等三日后功德圆满，通了好福，才好成亲为理由，叫回首耐心等待三日，并且退出一支之队，而不得受了。然后又搁写了一张求救批，托伊一立一个老兄弟白马将军杜克，叫伊着快速领兵来救，并由法本长老派飞鸣和尚杀出重围，将批送到蒲关杜克手里。白马将军杜克一接到批啊，马上点出五千骑兵，星夜赶到蒲州市，向叛军发起进攻。观众朋友啊，这个孙飞虎的叛军，皆是一群乌合之众，面对跩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只能啊束手待毙。回首孙飞虎也想要干，也搁想要反抗。刷去当武艺高强的飞鸣和尚，将伊制服，活也交当白马将军处理。杜克打扫战场了后，找到伊的老小弟张君瑞，叫伊甲伊做一下活到蒲关点几日。也毋过，张君瑞却提示伊伫河中府有代志要处理。就等处理好事，才去蒲关找伊。也这个张君瑞有啥重要代志，就处理啊！啊，当然是有叫，而且阁也重要。怎啊？就是当时孙飞虎为死的时阵，翠罗夫人是曾经许下诺言说。啥人有法人特特兵，就将小姐许配等伊。张君瑞的心啊，早就飞到雄贵绣房内面。家己一个人哦，是较自言自语，一连细细声的暗暗叫：“说莺莺小姐，莺莺小姐。”耳孔边。都亲像听见翠盈盈小姐阿弟咧应伊，不知不觉，张算是规腹嘅心花开，满面青红，脚闷闷笑，亲像一粒幸福嘅甘麻滴。啊，说较土咧，就是规腹正爽咧。一突然间，身后煞有人伫咧叫伊，说张先生。你家己一个人，咪伫一搭咧笑啥？也张君瑞一搭呢，回头一看，吼、哦，也原来都是红娘，就赶紧说了，无啥，小生是想到孙飞虎被擒，心中欢喜，煞去托红娘子看见了，也是太。要在红娘子来小算一打，有啥物好消息？三拍宝啊！啊，红娘说了，也当然是有咯。好消息，就是阮厝罗夫人摆一桌酒宴，请先生去赴宴。也张君瑞一听，赶紧问说：“红娘子啊，也毋知罗夫人一桌酒宴。”是啥物用意哦？啊，这个酒席顶面也有啥物人客无？红娘说：“
先生问一

0: 就是咯，哈！一来时间先是压惊，张君瑞说：“我无惊，我无去惊着，惊着的是小姐跟夫人，所以就跟小姐夫人压惊才对。”红娘接落去说：“二来是感谢你大恩大惠。”张君瑞说：“也唔免多谢小生。”我倒是着去写迄个贼头顺飞虎了，若无伊，小生老今仔日通抓皇宫啊！叶红娘又说：“因此一道酒席，一无请厝边客到，二无邀亲戚朋友，三无收人情礼物，四无请爱呀人找甲老哥，撇开和尚的目睭。”只请你一个新贵人去，甲阮翠莹莹小姐成亲。张君瑞一听此话，是比食三个油酥饼也搁较快活哦。赶紧说：“是，小生这就去，请红娘子随行一步。”说了。张生、张君瑞坐在红娘后面离去。各位乡亲啊，张生来到西厢房，酒桌已经摆好些了。翠罗夫人请张君瑞上席去坐坐，然后叫说：“江先生倒酒，家庭欢农的边头，将酒杯啊倒啊卡满满满。”然后捧转罗夫人，崔罗夫人接过酒杯，夹到张君瑞面前，说：“张先生，满饮此一杯。”张君瑞赶紧站起来说：“好，众家事不敢辞。”即开将酒啊，灌落去，然后又搁添满一杯，贺敬罗夫人。罗夫人啊，将酒啉落去，然后回头对家庭范龙说：“范龙啊，你哦啊来敬恁张哥一杯酒啊。”范龙听了，酒杯摕咧，将烧酒倒啊，较甜甜，捧过来当张生。张君瑞赶紧伸手去接，又是前国落去了。啊，崔老夫人就说了：“先生，请坐。”张君瑞说：“小生，你当徛咧，岂敢与夫人对面坐啊？”啊，罗夫人说：“应该对，恭敬不如敬命。”正是啊。啊，张君瑞一听此话哦，就先坐落去，各啉几杯。但是目睭是较袅袅想，也伊咧想啥？伊咧想说，哪无看到迄个？盈盈娘家俩，就伫这个时阵，罗夫人回头过去对红娘说：“红娘啊，小姐西装合适无？”红娘说：“西装合适咯。”罗夫人说：“那你赶紧叫伊出来啊，来通甲因张哥敬一杯酒咧。”红娘说：“迄我这就去请。”说了。红娘来到小姐的房内，只见崔莹莹夹着一面镜，是左边照过来，右边照过去。呀，红娘看伊这个细哦，就说：“哇，我看阮张家姑爷哪撮有福气啊！托阮小姐是为着伊转过来，转过去。”崔莹莹一听，歹势啊，规个面计红起来。啊，假使说要拍红娘，也说红娘啊，也你记嘴哪卡抓来啊？看势哦，我着将你个字啊，共刮杀。红娘说：“刮杀啊，刮杀！我后摆哪知影说你去当姑爷欺负受委屈，煞无法通推讨一个公道。”也崔莹莹突然想到什么，就问红娘说：“红娘啊，你感觉我甲张相共 这条钱是怎啊？红娘说：“小姐，要我说哦，你为伊上司，伊为恁上司。今仔日恁两个是咧犯往日的相思债，这种钱是可喜可贺。也其实，崔莺莺本来对张君水就真有好感咯。”也自从张君水搬兵退回了后，就搁较喜欢伊，感激伊，心内真挂念伊，甚至认为张生十分可敬。本来迄一丝丝的爱情，亲像火，迄款是如烧如旺。啊，咱说。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查某囡仔，心中若有了爱慕感激的人，伊的一点情分就会亲像拍甲迄款丝如甲如安，念家己哦都挡袂掉。所以这两日，崔莺莺将家己关咧房内，北内想的。嘴的说，计嘛是张君水迄三字字。张君水，哇，是烟头无草头，好皮阁好短，少年阁少好，有法通找到种个红，伊一目自然是正轻松。所以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连早暗暝咧做梦，嘛原是梦见伊甲张生做一夜。早起，即听说因老母今仔日要实宴请张君水，伊迄个心肝头哦，是较扑扑吹，哪跳哪紧。为什么啊？因为迄日半暝顺飞虎包围婆九四的时阵，因老母伫大殿顶面大声说话，伊是亲耳听到的。所以今仔日一桌酒宴。伊认为是因老母要兑现承诺，共伊甲张生举行婚礼。日头才食饱呢，伊就坐伫梳妆台前，转过来，搁转过去，反复的照镜，尽力啊，要将家己打扮，当做世间顶面最水的新娘。也各位观众朋友啊！代志有像崔莺莺想的这么简单无？咱今仔先讲到这，下一集哦，再阁继续讲恁讲煞落去。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在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0: 格高，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拘捕奥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让，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3: 虚娘受疼，撒国欲救脚步，
4: 盖也欲救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0: 全家小腾没了，遇见大姑娘和我是火鸡。
1: 嗯，是阿仁。
0: 日给外省公众啊，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快，火辣的王大奎女儿快，长得火皮长得亮。好，接下来你砂锅遇见啊。
1: 啊。
0: 遇不遇？大姑娘晓得找个四把米啊。再讲你遇不遇的嘛？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便宜，晓得大姑娘要能记住。支持能便宜
1: 啊！支持能便宜啊！还是写
0: 对，直接还拿着菜花能干的行都给拒绝啊！有过
1: 嗯，
0: 非常喜欢说个都吃啊，都吃啊！我的能吃过便宜这个就都有这个嘞，便宜都嘞啊！便宜吃还给可以吃个结合给下的支持能能干的咋能找用主意啊？
1: 哎，
0: 今天你是女人啊，能干以及非有意思的只能支持能便宜啊，是我你遇见遇不遇的上海一组鱼，万美你给记得一枚啊，是的，便宜吧？啊，你可以吃一行都一个让让一个支持能啊，是的，可给个巨你的物质也是啊，是的，铁物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我你了这个支阿五支阿五是能找母你给个支持找铁物也是，那个真是支持铁你给支阿五还打工能吃吧？啊，遇到行都话要搁哪都一个啊无语的嘞同组啊，打工能飞一只。啊，惊呼呢？有个哎呀，裤子比得当鬼是有吧？以前呢，你话可以吃一行都给啊啊个都用磨当做把个个芝士糕，有的个芝士糕外卖特一个都用磨当一个背服啊，晓得便宜啊啊非一只冷乎乌鸦买呢非是许这个有个大用都用磨当一个用磨当一个背服一个芝士糕啊，晓得摸一摸摸一摸个乌冬糕也是非一只喝的，这个芝阿乌子这个冬煮能。老七啊，该正宗的造物，该拜奥尼是我你预交棒的一个次尼啊，给这个河谷智能装备预交雅公司日造泥户一个阵列系统，有这个一次生可以造车主行都一支持能一个系统，包上可能要那能贵啊，该支持能都也得也能要一等要跟那夜空一生能说的那
1: 嗯，
0: 或者那个再给一将可以啊，这个周瑜那是一个周瑜一生吧啊，与啊该。该公司对买个一个那啊个补给啊，给是那个一个女啊女来呢是老讲过电视，给支持那个给帮上啊个有这个扩了个那那个预设给动作呢，是嘛些那个铁屋给个太阳啊是嘛网络那个有这个你可能该在小举手，还要这个有点延迟给我，还在小骂你，你
1: 别讲不是脏的
0: 那啊对，给来可能老要有这个有个延迟一些那个些那个喂。不要忘的呢，但是你顾了这个系统要你动作来结构同一块楼梯吧，要你可以自动找到的女类谁等一谁等一还个物质可火系这个系统呢是预计修改到泥湖区那个一将升级的部队吧，啊，那这里将要啊这个资源将养育的行都这个大洋这个蜥蜴啊，还有这个娃娃多种吧，有这个造物的变异将它都比吧啊，基本这个系统要连接非预商业的功能，第二个呢是这一次啊，以及是你的一个支持能同样俘获一个猛人。
1: 哦
0: 啊，
1: 打我当我要你个支持能，我同你过的，当然
0: 是啊。对，连个你说个支持能啊，支持高啊，这个太阳的被动多种啊，通过做个这个陀螺仪，还有 UWB 这个动物的个系统，可以正宗的找，还个找那个日个个物质这巨细啊，啊你屋的个做那冷层，
1: 哎，
0: 再大个找北极哦，这个一区的个沃谷。哎，该有是给支持呢，给个公司啊，找你户该支持呢，支持高，可支持呢，可能负责给你公司，
1: 但是给，但是给，但是只能
0: 系统，哎，给个系统配置过，
1: 系统是给，
0: 哎，那个叫哪次给喝来，又是给女机噻呢，那个给个机关，那个在给个屋的呀，一张夫妻章子给你便宜吧，那便宜一张小 case
1: 啊，
0: 那个是咋弄呢？配置管你啊，家去给用喽。
1: 哦、
0: 啊，其实个成绩得了，其实行都都女户的一个技巧啊，你无亏嘛嘛那次呀，给了一个系统修改个支持能力嘛，或许是给个助我吧。
1: 汤家是背过去，
0: 对，对不起吧？那个在支持能啊，说我你行都能给 CEO 都中一张碰牙腹血吧呢，陪着过我老我还个出库了要个
1: 支持能，
0: 实对支持能，我你屋里实对支持能，我有三个预备是有那一拎个
1: 啊。
0: 还给他虚的东西都给虚的给
1: 干亏你干哪个是得我三个修一我娘屋里也是给的你是个就能付那个洗个东西
0: 哎要那个你看到吗小弟呢要那个找那个那个支持那个圣阳呢给请勿接近
1: 啊
0: 你有人转向给我的给我不要去不要去给我让自己啊给我支持那个
1: 你发过给他们妈我知
0: 对那三个在那个大姑娘上边啊已经可以碰一下行都给AI 啊和支持那个和这给比我你写我一个张一 个养药吧，哎，那这我娘不过吧，行到五浪子可以飞那一招，哎，给撑死行到给补了呀。
1: 补了，然后我们想那个补那个谁补那个就叫蜘蛛人么的。
0: 对，该
1: 就是俺那就是许多许多女性。
0: 对，俺在叫养药也是，反正那个打工人可以下，对我你还该那要行到一个支持那一个吃你要是飞一只对不起，给热去给那么热已经飞一只喝吧，那上个打工人可以找嘎子嘎子该活命给那些谁呀，那个给顾客给那便宜啊和薄着我你工作啊和可以加强我你工作啊和该我是几拉路支持能可能为啊洗带样照顾几个干活洗吧
1: 对那个发生我你已经长在给贵有的已经让你 AI 是对吧打过能过再过啊该可能嗯他洗呢该是不是为上一浪给供你干嘛
0: 我可要可能
1: 啊对啊是不是个学我你在几个是这个呢让作家行
0: 要要如那个有两个字字能可你过修的两个字字能就过修的吧
1: 那啊那他病例不是很可笑
0: 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考大过了，我的恭喜，
1: 我也是。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与酒故事，贵友与酒红人，几岁与酒正常，美美与酒疼与酒的生涯。
1: 雨酒呢？过雨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雨酒屋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雨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雨酒屋。
2: 耶，连啥是五楼菜藤泥光屋的雨酒屋外，阿生咋今天就没靠大姑娘管你啊？
1: 对呀，该是俺的阿是，反正你下得个豆浆又可以吧？
2: 过来。
1: 对呀，该是俺就是我你讲的没了，
2: 没了，
1: 没了呢，人没了
2: 啊，
1: 没了，没了，不是没有的没啊，
2: 哎，
1: 是一个歹，一个意的一边
2: 啊，
1: 该是俺，
2: 嗯，
1: 该是俺你我你碰见别个邪气样的，
2: 是是吧？
1: 那个意思你大姑娘吃了去下得热的，
2: 嗯，
1: 该是俺遇酒你都闷
2: 闷，
1: 哎，你下得个都闷又可以吧？
2: 啊，懂吧？嗯。
1: 啊嗯没没没呢，
2: 俺都你不要讲你举子脚了。
1: 我先困大个了，鸟那你这月鸟该都养过，放得有没呢？
2: 没没没放还个没么？
1: 不是，还是没。
2: 啊。
1: 还是没。
2: 啊没。
1: 还是在生没。
2: 啊。
1: 啊，我你另外个一是俺你是妻子的妻。
2: 妻。
1: 还是妻。
2: 哎。
1: 该你我你下得个雨酒囊，你行些。
2: 妻子那晓得可以。
1: 吹，只要有风吹，那个上面过风吹。
2: 是是。
1: 啊，我你一般接热雨么的吧？
2: 带
1: 风吹。
2: 嗯。
1: 啊，我你一般是约的市民约会那个子，也该是俺家约家的，所以说你也下得
2: 吹。
1: 另外个你是轰轰走的轰，轰轰响的轰。
2: 轰。
1: 一个粗一个小。
2: 啊。都轰么？
1: 都轰，还是是。声音轰到轰到轰到。
2: 啊，轰隆隆的。
1: 轰鸣。
2: 轰鸣。
1: 轰动。
2: 轰动，
1: 还是个轰动，西轰动哎，
2: 轰动哎，
1: 雨人轰动
2: 啊，全程轰动。
1: 是，另外给你，还是讲到要打破吧，这个主打叫破吧。
2: 轰拉开，轰拉开呢。
1: 轰住，
2: 轰炸啊！
1: 哎，是破轰，
2: 炮轰
1: 啊！那我你当过在那国际节故事那个有我讲的，我要该是驱走的意思啊。
2: 驱啊，轰拉，
1: 轰
2: 走
1: 嘛，嗯，是轰走啊，该是驱逐赶走那一个意思啊。
2: 嗯，
1: 我要该是俺你是请急请的请，碧波万顷的请呢？
2: 啊啊啊！
1: 该是俺，该是俺名，我你晓得给都穷。
2: 穷穷啊，
1: 穷
2: 穷
1: 啊，是都穷
2: 穷
1: 啊。该该你人人各有块，穷
2: 穷
1: 就可以吧。该该你大姑娘下得的，该有家别个多的。
2: 大屋呢？
1: 养屋你我你哪个上房多用讲一声来取一个呢？要给这个米子大屋么了哇？
2: 啊
1: 啊，反正给你给你供穷
2: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下得都穷就可以吧啊。
2: 晓得吧？嗯。
1: 我该你是杭州日都日个，要给个人还要过的。
2: 该普通物业呀个，宇宙物业物业呀。
1: 少卿啊，清客间
2: 啊，清客间嘛，
1: 穷客家，穷。
2: 该宇宙物业当物业。
1: 穷客自家。
2: 哦，怪宇宙物业当腾雅意思。
1: 该你是过过诗的呢，说书人。
2: 哦。
1: 宇宙你来那都那都不是，哎呦，宇宙过碰诗的呢。
2: 哦。
1: 哎呦呀个。
2: 哦，懂吧，懂吧。
1: 那个
2: 我
1: 们只来要给那些些哦，路过一段一什么子嘛。
2: 哎哎。
1: 这是有那别个是我你晓得个碰诗，我是普通物业过，
2: 但
1: 不算过碰诗。给又是过，
2: 得过故事。
1: 嗯，本事了给过故事
2: 啊
1: 啊啊！不是过故事呢，反正就觉得去年给做养生呢，也是用雨酒上来过的，
2: 懂吧？
1: 他是给背过市民户，啊，要那个他蛮有意思呢。另外给你是公的意思，刚才呀，不久之前又跟我你过穷客家这个那啥意思，你看那个人啊都有可以吧？
2: 晓得吧？
1: 啊，那另外给面是啊
2: 啊，
1: 嗯，饿。
2: 饿，
1: 哎，该该是啊，又是个牛饿啊，神啊，该啊，行邪药家的，你发现的一个粗，再写一个厄运的厄，啊，你晓得叫做饿，
2: 饿，
1: 都啊，又可以吧？
2: 啊
1: 啊，是个人生啊
2: 啊，
1: 然后给你是砸，
2: 砸，
1: 嗯，
2: 斩，
1: 斩断，
2: 啊，
1: 砸。
2: 砸，
1: 哎是，咱们又是砍断的意思，啊，砸车子骨，哎那个啊，
2: 斩
1: 草除
2: 根，先斩后奏，
1: 哎，该你我你长江几亩多种长江特了过，
2: 八甲子，
1: 八甲子还是八炸子，
2: 啊
1: 啊， 要比那么个假不假啥个假，我就我你给哥哥吧呀，要假个字啊，不是给个渣
2: 啊，能是的
1: 啊，要的那个把渣子摆斩鸡是给个字啊，
2: 能是
1: 啊，是摆斩鸡啊。还个假啥个假人龙娃个字啊，
2: 龙娃个字啊，对。
1: 所以个该我你张讲节目都用透了个吧个，我把假字啊把渣子个勿要过，
2: 勿要过，勿要通过呀。
1: 我可以把假个学样都是个被那假啥呢，那下次把假字，
2: 哎，反正意思是意思个咯，
1: 把渣子
2: 啊这个
1: 啊，龙娃个名字浪。浪不给浪
2: 啊，轮胎的轮啊，
1: 哎是西班牙，你看没出浪么？出浪么？我你蹦极了，我这都有啥浪出么？
2: 啊，三轮车，
1: 啥浪出？把浪出，该是宇宙特色，把浪出。
2: 老
1: 爸这个啥浪出？就把浪出啊！扬州还比浪一些个么子？我伢过浪，一浪蒙雨
2: 啊，一轮明月，
1: 哎呀过个呀！我给一次更替的意思，浪吧。
2: 哦，轮班，
1: 哎，
2: 啊，
1: 浪兄，还是过那往年找一把哦，找泥尾白熊那个浪兄，人家给讲，
2: 人家泥找兄，
1: 哎，
2: 你个找兄弟啊，
1: 一把一把找
2: 配
1: 呀，嗯，浪兄，
2: 嗯，
1: 浪肖，
2: 啊，轮休，
1: 嗯，是谢谢，给是浪给意思啊，
2: 嗯。
1: 我你一般过是过粗浪，我你行写过的。
2: 过浪腿。
1: 过浪步。
2: 浪步啊。
1: 对。
2: 哦。
1: 浪腿是浪腿。
2: 啊，你过对面还干么子？
1: 不是对面干么子？整个车轮叫浪步。
2: 哦，浪噶。
1: 对，浪腿是浪腿。
2: 哦。
1: 给点腿叫浪腿。
2: 浪是那是我的啊。
1: 浪腿浪骨，人干么子叫浪步？
2: 哦。啊，晓得怎么整？我跟浪腿又是意思又是，浪又干么子呢？
1: 对，你咋么？
2: 浪是的。
1: 哦。
2: 我咋呢？
1: 哦，搿不是叫浪布
2: 啊，
1: 轮子就所有的轮子我叫浪布
2: 啊，
1: 车轮子我叫浪布
2: 啊。
1: 浪个是啥呢？我你妈要给百度的，百度。
2: 咋的哇？
1: 冷。
2: 冷。
1: 冷家。
2: 哦，轮到你了。
1: 哎、
2: 哦。
1: 冷家你妈那就讲。
2: 啊，对，是给
1: 是。该是百度。
2: 哦、
1: 啊，是西啊。
2: 嗯。
1: 我你给我跌负冷冷。
2: 跌负冷冷又是。
1: 就是
2: 很着急，所以那是
1: 哎，是
2: 跟顾呢啊，
1: 就很着急，跌负冷呢
2: 啊，
1: 跌负冷呢，我你湖南国家的哇，哎呦，跌负冷冷，就讲就讲就讲
2: 啊，跌负冷冷，我呀，你好像看到那个谁跟顾呢
1: 啊，有意思，你都能回的，跌负冷，给对我是幺八豆给
2: 啊，
1: 你湖南过去跌负冷
2: 啊，那是给，
1: 跌负冷，
2: 嗯，
1: 你冷家，冷家，你嘴巴吧就讲，
2: 意思哈，原来是这个字啊，原来是该是啊，
1: 黑干啥你是啊你
2: 啊，都是还个零。
1: 下雨淋着了，
2: 不临时的淋了，冷呀你了吗？正好冷呀你，临时
1: 轮到你了，怎么会淋到你呢？
2: 冷了，有时还该，要不晓得给娃要冷给头痒，
1: 你
2: 晓得吧？
1: 你晓得该是都冷，晓得给娃要给把头都冷，
2: 对，
1: 给把头都冷啊。那冷话该是举转
2: 啊，转啊，
1: 转的话不该是回环啊，举手吧，欲举吧，若一火举的冷话一火就举手
2: 啊，
1: 举起，
2: 转
1: 上。那周举
2: 啊，周转
1: 啊，举下给，那我就懂的
2: 啊啊啊，
1: 给比火西物质，我你管他啊，举
2: 啊，转向
1: 啊，蹦人喝举
2: 啊，好转，
1: 是周举
2: 啊，向左
1: 吧，
2: 那
1: 个给我你蹦举啊，行动的移动啊，是啊，我给你，我你宇宙当下一首歌给举折，
2: 转直，
1: 转侧
2: 啊，转侧
1: 啊
2: 啊，
1: 转侧，我你个来举折。
2: 啊，有还该翻身
1: 的，
2: 翻身的，
1: 来橘子也来不懂我吧？我的啷个讲一桶鞋，来橘子也来不懂我吧？橘成穷，转青春，该
2: 成穷词，成穷词的吧？青春，
1: 转青春，
2: 有的成穷词的吧？
1: 橘歪的你说，
2: 橘歪有橘娃，
1: 橘歪有的橘。拐弯转弯的意思
2: 啊，
1: 帮上些忙打滚的举歪歪我给引申意义的，那么举成穷是不是成穷子你懂子吗？
2: 那么连个我这点帮忙是吗？
1: 不呀
2: 你懂吗？我是卡吗？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没雷宇宙
4: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座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雷宇宙 是雨色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5: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的女王虎买你的女与疼与思绪。
6: 大姑娘好，我七夏喜欢大姑娘疼跟你的买你的女。今天七夏是大姑娘家业给居宇宙的女的节奏，大姑娘对此都不对。德国人呢，又是德城人，他农地里呢，学他被第一次吃了比屁脸牙药的。德国人对此都无对，给一句的女人又是养育被一个户外国虚无、户外八字鬼，给朋友闹热闹对的人呢，他一起吃就自也认得上位。这个呢是给朋友付称职业，给日呢该给多少呢？还是多给给他是吃无路的。有多难过这个人多吃我的呢？阿子一个疼被那虚无过，还被那气了早给开来我的。他是个德国人，对此多我的。你德国人难过这个人呢？谁咋能对此多我的？阿子恼我的。他是个多冷的和多我的呀和啊，负责过三年了，我可以多的。你让人家默默是个对的，层层是个配角，你是负责德国人。你要闹个对上呢，找多冷的，找多我的。你要闹对上呢，打上给一份工作。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望蒙。

0: 击碎御酒赠嚷，每每御酒腾御酒赠嚷，
1: 虚酿寿腾萨国御酒绝不
2: 盖也御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素摇御酒的庇护走物腾腾萨国御酒
3: 虚酿寿腾梅类御酒大姑娘和我是霍酒
4: 我是阿仁
3: 我是北上公众的御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呼来网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来啊和吉拉罗你萨国御酒啊那个大姑娘给自己呢说我你熬过考一股给一家给给主角对没啊乐卡你可以读了给个啥拜戏但是你那个要给袖子啊舍一舍给给各于买给给恶魔给帮上你会多爱你要你那位姑娘你说不做一买没看到啥你续剧啊过感
4: 对啊
3: 详情啊那个
4: 谁的吧
3: 要下的贴了去给自己放啊给碳呐
4: 啊
3: 碳二氧化碳还给碳
4: 哦
3: 碳击打咋个那个足浴的脚贼把火冷地烟五杀七 K 啊
4: 迷糊他
3: 哎先查故宫啊冷地五彩布七 K 波作用丝冷地连四四七 K 买一杯的那个碳把火啊乌葵啊足的鸭吧啊要下的
4: 买一杯乌葵入家呢
3: 对那时候我记得虽然你年该是我你预先这过些小一个冷他注意能一个我母啊一个非议在一个写东西啊一个妹子啊
4: 该话这脏子嘛写疼家
3: 对他该啥拜是该被煮啊要一个可以找娘子的路是一个上网子的事
4: 嗯
3: 该我
4: 要那个他把火我你该写他把火该是预该以我给目标吧
3: 对是对是要么行都吃你啊是一个路是啊还该路是吃你早还该具比多重嘛，是吧？要么你啊，给玉就给入茶你啊，一个有上个碰吧，大姑娘下来啥拜喜啊？那个户籍是非要还给雷利呀？啊，碰吧，一个古镇里大的，你猜的啥不一女啊？我来肉类给个茶你啊，绿色的巨羊啊，给摸玉就做的公司啊，里有给个酷一个酷你给的自高裤子给的吃你，起头啊，绿的要我你这过些来修一个冷塔注意，让一个我母。啊，还该过多的一类煮给吃你啊，他去冷塔三百洗，
4: 冷塔三百洗，
3: 零碳三杯香啊，通过增重给找给这个塔把火找二手，包括冷你一个，给你碳会抵消呢，
4: 哦，
3: 再一个注意啊，说桌子的蟹就鱼肉人，这个是还该冷把火，弄一个木塞。啊，干过的费只要意思给。
4: 该苦才是嘛，邪气。让我你三五多种啊，帮上你带他该没水你，又是文静我你行。我三万多种基础还是别个都给。我你这是当我他把货，感谢他把货啊。
3: 也
4: 如果你做给了是可以感谢你给他给把货，回去带一路了。他中午干你妈要到他完了要了的话，你他已经作为干你对是你的货面，又是作为一种呢，别个自降那个。
3: 带洗吧。
4: 你当过你打的鸟呢？
3: 鸟呢别叫。
4: 你可以当对的给你积累的那
3: 些这些这些
4: 那些我都用我你碰掉了这背过鞋
3: 但该有许多于吃你得给拥有的我你该差不多就该差不多了我你晓得许多于有我你要在一笔冷塔啊冷塔一
4: 对
3: 要不咋过你给过还该该摸鱼就做的公司给说他你叫中上一公司让鱼给他弄过你举同一该塔鱼所以你如果给是
4: 本中贼
3: 啊吃你你是过塔啊又是个蛮难能要我大姑娘晓得咋到脚
4: 是苦才是蛮难我你忘记之前的我你打打出写黑字
3: 对
4: 该是感谢他把货
3: 该是非又是个该我你可以故意是可以但是你长你要收一收你这啊收去给个收子
4: 慢了该我你我你忘记我娘基础的辅导母
3: 对该比一类你又要给个苦一个这些你咋能给我一个方式方区一个地塔的样子一个词语啊给于水给整队呢，得生拉的买个脚头，买个区域，可以正中一招出手啊！注意个规格啊，出个故宫啊，不做用事啊，不盖瓦机个踏把火，还给个嘎巴，你又要给个手指可以找上的嘛？
4: 哦，
3: 给洗点手指碎了去洗，该你洗手边，你得获得给嘎拉的局，
4: 嘎拉局，
3: 该个至于你也阿克阿哈文你预计啊，古大古盖都一个查尼啊，给个绿色的巨羊啊，得做一个古一个这一次一些，要么一盖我母。你可以人工找开还该泰国佬一样，许多如果你可以拥有的行都给类似一个吃你多久？
4: 让我干么？

0: 你是背过去年一个论语啊，
1: 对对对，
0: 你许多我说一百六八十块呢，你那个是要年康的，
1: 对吧？
0: 但是你给给我们呢，因为那个已经上对代金，我呢就是论语就会他来给给蹦的，
1: 对，
0: 他来给蹦的有人我们都比过百个，你当过他搞，用个他搞给的，要要一个预算的，是吧？
1: 那么
0: 给蹦的，第一批的是第一，你就可以骂给叫他来的，要写个在连骂当，
1: 嗯，
0: 关给给你关关一个大股是买一当一把的，
1: 对。
0: 买单一把就在连骂当，你快试试试，你睡了
1: 不？我睡不了。
0: 反正骂阿妈都骂。
1: 阿妈都能。
0: 我的妈，睡不呢？那么冷冻可以通过你们喊你找脚脚热，热冷。那么你给擦鞋给要个塔嘛？
1: 对对对。
0: 干鞋要你干鞋塔吧？
1: 干鞋塔，对对对。
0: 干鞋有几岁啊？是有个塔歪理。
1: 是是。
0: 干讲过几有岁要你，你当我可以过眼的，我把我们可以买错别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学妹给修眼的学你，你脚是你要修眼。哈你个脚是热冷的修你，哈你要想吃，
1: 我
0: 个冷话个就可以自由路是吧？
1: 是是是是，要不要直接到车库要的那个去嘞，还给无冷雨给它弄过，结果来这里无冷还是咋样？那个无冷可以装修啊，
0: 对，
1: 来这通过给来叫你通过给个他外国外你有装修啥嘛都的女，那许多如果这个是个也要找啊，该讲这个个国外也要咋样？连个不是打了上两关，该过当东来外给过几大嘞？
0: 可能的，那该装修个没用，我觉我该行业讲的了。
1: 对对，
0: 啊，你做个日个当个负责大可以差些讲这个个。工业物业，
1: 是是，
0: 而且还要当个长征的讲这物业，
1: 对，
0: 一次的，
1: 对对对，那个这个他别去那种物业，你预交注意啊，找的黑娃自己给个同业整一些吧，啊，要么那个杭州的个的话，我要那个么子啊，他别去你讲政府啥百姓去黑这个必备这个电器吧，
0: 嗯，
1: 那我你预交租差你的外，只有个找商户啊，估计冷雨多种，找可这个他要改一个嘞，啊么子啊，采取这个注意的捕捉露水户啊，啊，故宫挖机多种，雨的次户啊，啊，台东街都给如此啊，可以提那个个。冷塔憋气啊，昨天我你遇就给啊住啊住给产业可以在一个啊建股各个在立个绿色户籍啊，
0: 盖子行业讲的盖子
1: 代代代
0: 息。
1: 接下来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来过到过得高息。
0: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6: 沙城是秀和红过
0: 于旧日该喝的一伙
6: 用古要该哪次过
0: 沙冷步步马奔波
6: 我称阿朵撒红阔
0: 把腰脖子竖我错
6: 东头背本黑死脱
0: 女子舞姐蒙蹦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灯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已多
0: 用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撒夫此得蒙秀弱
6: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旧时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过
0: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得得张腾说
0: 此此此此妈妈国
7: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索索最累久不落脱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8: 有谁 kiss 我
9: 鱼酒屋是别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虚无
4: 鱼酒屋
1: 也连啥生了才疼你光五点一九五百啊人才给你准备快打过来过啊你呀
0: 一个米一个人啊我估计本地有点腐败豆的你反正下这个豆样有过瘾
1: 我呀我呀
0: 样给脂肪有人多年内蒙地名
1: 过来
0: 内火给蒙子
1: 嗯
0: 一个合适的合嗯读吧
1: 啊晓得
0: 这个普通有的河
1: 河
0: 哎这是屋内我们要叫河阳
1: 啊带给
0: 哎是希望个底河给你给这个我、
1: 嗯、
0: 这个是熬你都喝
1: 嗯
0: 哎人家都喝又可以吧、
1: 哦、
0: 你看旁边你不要把那个我们找那个帮你光
1: 嗯给这个多国啊
0: 哎你看这个宇宙之那国
1: 啊
0: 你看
1: 我
0: 唐晓得我给这个不是
1: 懂吧懂吧
0: 那我们给这个你的这个是菜肴的肴
1: 该个咋过呢？夜，是不都夜？
0: 是，雨连营。
1: 摇
0: 有连个都摇。
1: 那你过雷腾腾是？
0: 有连个的，一盖面都无。
1: 无。
0: 带无

0: 念是熟的肉啊，概念是背过四面的一个锅骨、
1: 啊对嗯、
0: 但是我们宇宙上第一个是俺是过纸皮锅的
1: 咋过呢
0: 不是我啊另外给八豆去八豆给学我是过纸皮锅的
1: 啊
0: 过派
1: 哦过派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我们宇宙上个过派的派过派我们本就叫做马派马派、哦、
1: 啊这个
0: 杭州那位你们给过哎我买菜的那件马派
1: 买配吗配菜配菜
0: 配菜配菜马配给配给你服饰配菜给配摇配
1: 摇配啊
0: 过派
1: 过派
0: 啊啊、嗯我们下饭的菜叫过派，
1: 懂吧懂吧？
0: 哎，
1: 啊、
0: 我们今忙专门为那个过，哎，给自我个来念不着过派的
1: 啊，有的
0: 菜刀
1: 菜刀，
0: 你个过派的，要啷个？我想给你啊，我呢要连个连着过火的配置过，因为你长得自我哦，过来么子嘛，我吃槟榔吃好吧？
1: 哎，
0: 你没过吃半价
1: 啊，半价带给
0: 韩角，知道吧？你没吃过派价。
1: 啊、哦，过派价，
0: 过派价。如果你我已经我是派价吧，
1: 只要个么子吧。
0: 哎，是其实那个过派是这个是啊，大哥那是了，把我都过
1: 过、
0: 啊、都过。菜肴的肴这个是啊，
1: 晓得吧？
0: 我你甭去过过派过派叫啊肴配
1: 啊肴配
0: 啊，这个过。那另外个面，这个是啊省啊行协记哦，这是俺国家一百国是福州外几家协，我就不多说，福州吧。
1: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的。
0: 要透协记
1: 啊啊啊！
0: 你接我都有没那碰见？
1: 我要嗯，我要你。
0: 福州跟福，这国家都吧？
1: 啊，福州。
0: 啊，那是你打到白了去的学的福。
1: 福。
0: 哎，国写福跟福的意思。
1: 啊，福州。嗯。
0: 福州。
1: 嗯。
0: 啊，我你一百国是有这个我你看东西的用具么了？
1: 哎，是的。
0: 福州哎，你买了吧？完这边有。我斧头架给叫呢大刀阔斧
1: 啊大刀阔斧啊
0: 哎是嘻嘻另外概念是非以死亡的死没给国虎
1: 咋过呢
0: 还是过呢成当修给你死亡的给叫呢将此节的斧正
1: 该很小的
0: 斧正哎给概念你往你往都准养多过是歪歪不碰
1: 架但
0: 你谁有多牛呀斧子在放灯
1: 我呀我呀、
0: 啊、
1: 嗯
0: 另外概念是怂
1: 怂又是很怂的怂，
0: 很怂，
1: 重新啊，
0: 重新的
1: 啊，重新的、
0: 啊、做人要重新一点。如果走那你翻头翻头面翻头香，翻翻头翻头馍，知道吧？我记得那所谓那样的对联。
1: 怂该遇着咋过啊？
0: 遇着遇着怂。
1: 怂。
0: 哎，是西。
1: 哦。
0: 一个是讲怂。
1: 惊悚
0: 哎是西应该有的京剧的意思另外概念如果古董边呢这玩意是个
1: 啊怂有
0: 哎是怂边呢
1: 哎
0: 哈你剧门啊得给怂吃着我你就要弄过
1: 啊
0: 你非我得给耍怂
1: 啊
0: 该有句那么过都给
1: 啊都是我哎你非得别能学到我
0: 我不是的我是有点点就是夸大其词有点点夸张的意思怂是你非说的你非说的得给耍怂
1: 怂有怂有
0: 怂有怂有我你来嘎层我你也不有过一个人啊过怂
1: 怂
0: 啊你翻出来那个怂叫贵的么子
1: 懂吧
0: 就是这个怂恿的意思
1: 哎哎哎
0: 该是阿巴豆你都学
1: 阿巴豆个巴豆个
0: 哦但是你啊意思一岁给
1: 意思
0: 和怂你一岁给
1: 啊
0: 所以我你一岁我都中小得你这个有
1: 学
0: 啊吧这个怂哦要么我还比马歇国家给个巴豆
1: 啊
0: 嗯
1: 懂吧
0: 那么给你阿巴个巴
1: 啊爸爸的爸
0: 该还要连个头一样的阳烈浮动啊不能够过烈个头阳阳烈浮色
1: 阿爸
0: 第二个是爸
1: 哦爸爸
0: 阿爸
1: 阿爸
0: 阿爸、
1: 嗯嗯、
0: 啊我念过阿爸该是阿爸
1: 该是阿爸
0: 阿爸
1: 该
0: 是母乳罩该是阿爸阿爸给给叫的称呼
1: 对
0: 另外概念都玩你你都爸
1: 爸阿爸那个
0: 啊
1: 阿爸
0: 哎是我念过阿爸我念阿爸子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西边那个也跟阿爸
1: 啊这个
0: 一直见不见阿爸
1: 啊带给带给带给带给
0: 浪姐还是个谁有多种所谓养
1: 音
0: 啊是王八区别该是王八的
1: 该是王八个
0: 哎
1: 但
0: 是王豆都爸
1: 啊
0: 有一个该是阿爸
1: 哎
0: 爸刚刚八豆你阿爸阿爸呢
1: 对对对对对对浪子跟浪子要过
0: 我买个是俺家很有意思该是俺家我你谁有多种讲一声过的但是杭州人我晓得该是俺家谁
1: 过来等等子
0: 铁梅马梅我叫过铁梅
1: 带给呢
0: 铁该是俺是不是横斜呢晓得是哪谁
1: 你过来等等
0: 子该是俺谁拉茶要很有意思该是俺上面一买啊是该进入的入
1: 哎
0: 我买是该米又是马梅入米
1: 啊，入迷又是铁梅，
0: 铁梅么？铁梅你不知道吗？呀，这个是俺榜上的，这个是俺们日头第一，跟普通都叫做第一。哎，我女就那个铁
1: 铁，
0: 哎是马德
1: 啊，马德
0: 意思。是铁梅，
1: 铁梅
0: 啊，每次我一般人家找美照的铁宁的
1: 啊，带给
0: 铁宁的，我那个铁梅，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入迷，
1: 买米呢
0: 啊，是给很有意思哦，跟人俺普通都要的，
1: 是的，
0: 在哪去飞一疙瘩啊？
1: 在西，嗯，
0: 另外给们采药给采。
1: 采，
0: 采药的采，一般过去，采花哎，
1: 啊，采花，
0: 采摘，
1: 采摘，
0: 或者采花哎，
1: 采访，
0: 哎，我你个已经嘛采那个，
1: 啊，采那，
0: 哎，还有一个让采，让采红神采，
1: 啊，神采，
0: 哎，是神色精神头，
1: 啊，
0: 红采，
1: 风采，
0: 哎，跟那红采要喜合，
1: 哎，是的，
0: 啊，是喜，该改改吧哦，
1: 嗯，
0: 另外改名是寻觅的觅，这个是啊，你普通中讲什么歌？
1: 是的，寻寻觅觅，
0: 哎，是，一九一年行家大都觅，
1: 都觅，
0: 是个人生，哎，是喜啊，我念过让觅，寻求的意思，哎，是
1: 啊，
0: 觅在，
1: 觅在啥呢？
0: 觅食，
1: 觅食，
0: 啊，是，另外改名是受，
1: 受，
0: 接受的受，
1: 啊，有吗？
0: 哎。这个概念是哪个的啊？一个名字当过是有，
1: 有，
0: 哎是西，我有雷，
1: 受礼，
0: 哎有雷，那有要应应
1: 啊呀，有雷，
0: 哎有眼，这是个有眼，受益，
1: 受益的。
0: 另外个名有贼，我就给我遭受不幸了
1: 啊，受灾。
0: 我看有屁，受骗了，
1: 受骗了。
0: 另外个名是娘有。
1: 忍受，
0: 哎是西，
1: 忍受。
0: 这娘有个这个都养得被冷成了，娘有，
1: 娘
0: 有，我你说过娘有。
1: 带带带我叫
0: 娘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跟你另外个名适合的意思，
1: 是的
0: 啊，
1: 嗯、
0: 什么忍听啊、忍看啊，概括、就给他写吧，
1: 写吧
0: 反正我娘油挂在兜，
1: 王
0: 老给你是有药。
1: 受用，
0: 哎，是有药，
1: 嗯，
0: 要讲有那有药，该是很适用、很好用的意思。
1: 带给带给，
0: 该么是很有药，
1: 很受用，
0: 知道吧？啊，这另外概念，所谓要你呢，就有
1: 有，
0: 哎，是有，就是个啊家啊家，你要一百个参加有了，给了该故事啊有啊有了，
1: 嗯，
0: 有对呗。
1: 就
0: 磕着肚皮吃饭，
1: 那个
0: 还是稀是稀。你说你让吃啊，非卡吃啊，有都被吃
1: 啊，有的稀吃给
0: 的
1: 吃给
0: 的
1: 呢。
0: 放宽肚皮吃，就是磕着你的肚皮吃，
1: 懂懂。
0: 有都被吃，非扣了，
1: 懂懂懂。
0: 啊，给你忙打过那偷
1: 偷，
0: 哎偷可是俺家打的，榜上有这个叫多啊，不知脚偷狗啊，屋里啊，给你忙打过那偷豆子那种真苦干谁？
1: 探头
0: 探头，
1: 这个豆偷哪里哦？
0: 豆偷哪里？
1: 妈妈大哥。你懂吗咪啊无事卡吗
2: 阿人就你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人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0: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人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脯
5: 大哥呢今天是他哥呢改一句书啊古女三家建议这北门街北门街是吃的母子门家了吃的母子北门的街街又是为你吃的叫么子？北门街就是我让你过后呢，给你第一方面内容啊，给大哥做个介绍。那么今年大哥呢也想是个当妹妹，妹妹养育一句不是一句俗，叫做“此处只养天药”啊，给这古曲啊只能够天买上药，此处只养天药，给句俗做妹妹。这话呢，三个字外的一句俗语，三个字外一句俗语。哎，我再来讲一下北门街的由来。我呢讲一通过故啊，就伢我话提法国，给你讲吃我北门街吧。北门街吃我吧，意思当门百货还不能住有人忙吧？哎，这北后，若家我呢江水日过，这各家的特米。阿作家一段万朵红女对美的红木钥匙，家务北门街的雷里啊，这则自这人物多见的用西水子对美，制作中谁家一个虚人要一改门街 四红的门子这个子女，李富家将容貌好，自称呢正统将子四武，真是是贼可人啊，武是足语的。一是个登门拜贺的，一是起将的，这个子教者找的都是多，忙看呐，我还没打。

bengo. Mi tai ki nang tu ka nang zao le. Ke si rong ni nao lei zhe ba ju. Zi che a li wu lia yi gai jai yao hong gu yi yi gai gai ju. A ni mu zi ni yi si zao ci rang yi zhe zao dei ka. Wa zi zao li jiao ji gai gai. Bi si jia di zi ge si zu song le xi.此一次故事家是瑞人西欧的商业系统的给你外对比卡次的杨几年王西武将故事家的就是多的本用西上次被扣在墓的阿爸这是给妇女袭击的人给阿父外多美的你外我的啊父外哈你找你人啊有没有个虚无的你勾起我的自称呢，给了防风傲度的知识，对于一语解脱。多看人自家注意给予，无论人给解脱那个自己，莫以为晓得自娘过的意思。然而呢，有自娘妇女以袭击你，但是呢，人叫以泪洗涤，给予的给是最好的泪手，而是无声的就看人。要是说澳洲呢有部记者啊具有可能的体美的被梦的活水叫做是被梦给以预给嘎吃一把梦恰被预了说活的体美这就是故障的植物具有可以很崩裂把活水一等价很预有很多人会问就你这个皮是鳖呢这鳖你们是吃的你们是药家吗那么在古代啊鳖是最自嘲的最愚蠢的对抗的就是因为它是托的、啊、是伯父的对别家子娘最自本的意义即被妇女以袭击你啊妇娘是可能空腹是该所以送于一鱼鳖自在是各手带火嗯是你国夫能够可你袭击但是雷手得把神你得吃物质、啊、所以啊赐给鱼被梦给要让给一座类似的忘尘啊恭喜大国人教育了被梦给的药类记录下我给你大国人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美美叫做此处之样体药这位你杀给是那个有女姐姐七个的又叫那些人家国宾人你能七个的就呀七个的此处处又是七个、啊、就你这个个的你是此处滋养体药给个古处体一脉上药给叠子都各西各去的体一脉去吧所以此处滋养体药就七个的有女姐七个的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4: 给你，你过得看路啊？
5: 马赫考西哎，
6: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宁玩的仙女。
6: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给我背过没意。
5: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7: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7: 永固要改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爷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7: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7: 闷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7: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8: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4: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8: 各有不同王尼美丽夕阳夕拥。
9: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挖心安鱼坨，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背死不，阿南的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鱼啊安鱼坨。故事的地上啊，给哪样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哪样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2: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3: 音乐人生。
12: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 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靓似白。

靓翅膀，中国香港著名粤剧红伶，原名黎国祥，广东省新会人，1905年生于广州。16岁到环球乐器班学戏，19岁时喺仲太平剧团任正印武生。喺上世纪50-60年代，系由任剑辉、白雪仙领班嘅先凤鸣粤剧团嘅台柱之一。后来任伯的徒弟组成初凤鸣剧团，靓翅伯本住扶翼后辈的精神参与演出，享誉剧坛70年，被尊为粤剧界的武生王。其绝技是六国大风尚中的坐车公架，堪称全行第一。代表剧目有五元夜出超关、四郎探母、六郎聚子、沙陀国借兵等。下面请听由靓翅伯同任剑辉、方艳芬主演的粤剧《梁祝恨史》。

0: 快啲向人哋赔还不是噶嘛，
1: 小弟啦。

0: 身巧合，为方万事转。
1: 你讲嗰位孟继柯先生系嘛？
0: 系啊，梁兄。
1: 系咁同路更同窗咧，可以互相来劝勉。
0: 以后多多指点噃，梁兄。
1: 得唔得啊？
0: 你当英台为约带。
1: 不如结而草庭前，
2: 好嘅，好嘅。
1: 咁请问贵庚啊？
2: 小弟今年17岁。
1: 哦，我大你1岁喎。不如我哋就喺呢一处撮土为乡，参拜天地。
2: 好，敬如命，
1: 请。

0: Ja, dat je.
1: 我啲树就地方选择，向来都唔收寄竹生嘅，咁不过你两位咁远嚟到就冇办法啦。呢间房就本来我侄住开嘅，旧年佢就上咗京，咁你哋而家嚟得啱，就住喺啲树啊。
2: 哦，
3: 张工，咁我哋同埋一树住啊？
0: <咳>我哋四个人都一齐响埋呢度啊，老师。
3: 唔系，你两个咧就喺啲树。
1: 佢哋两个可以出去外边慢行招贼咁咪得
3: 咯，啊！系咯，
1: 祝贤弟，我哋大家喺市有盘嚟仲好。
3: 系。嗱，咁好啦，你哋有咩嘢要用嘅，就叫书童问我得啦，啊！
1: 得啦。
3: 你两个跟我出嚟啊！
1: 老师，
3: 咩事啊？
1: 冇，我想问下你仲有冇床板啊？
3: 啊！ 你仲揾床板做咩啊？你两个就瞓呢铺床啊嘛。
1: 哦，钟贤弟，你唔系唔喜欢我哋同埋一齐啊嘛？
2: 唔系唔系。哦，钟贤弟喺度弄把戏啊！
1: 我嘅。

0: 我都唔怕反瞓啫嘛，唔使咁論盡咁，你就話我就我嚟咪得咯。我習慣係咁嘅咧。
1: 你點話點話啦，我瞓邊處啊？
0: 你瞓埋邊，我瞓開邊啊？
1: 零舍多事，一間凍親就點咧？咁論盡。

0: 你哋写住个今日作文嘅题目咧，就系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信，远之则怨。你哋明白啦嘛？
1: 有趣，真有味，此意未尝无见地。唔怪得智胜人称空仲利，女子小人同一气。我哋要长篇大论。

0: 爱，皆因无正气。
1: 我所见云同呢英才，
0: 女子何不幸？千古受人讥。呢啲系古人嘅偏见啫，老师。
1: 总之，女子如小人啊。有啊何以啊无理、千古以来都未有人反对过嘅，你圣人都反对，罚你跪下都不稀奇啊。
2: 孔夫子嘅至理名言何得为之偏见呢？
0: 偏见到极啦，千古以来有好多好女子噶，点解要一笔抹杀咗佢呢？拿出

0: 我忍住啖氣就順翻條氣，然後至慢慢嚟教導你，你知唔知？夏結之亡就因晦氣，商就之亡因坦己啊！高似微周丘，搞到漫天烽火起。夏迎春，妒忌就和卑鄙。趙飛燕，累到漢王使。女子與小人，你話有得比就抑或冇得比？
1: 喂，你知道未？你知道未？與尊貴鄰士要盡其禮。

哦，咁言生你亦心存偏见，侮辱千古恶。

0: 你睇下，我为你啊，衫都勾烂咗，你睇下。
1: 你除出嚟，我同你补翻嘅。
0: 你同我补？
1: 嗯。
2: 奇奇，你一双耳仔，你又要穿裙，奇奇，念针引线又咁叻，添咩更重奇？喂，你实际男定女，请勿见气，你双耳锐。

0: 原来你阿爹阿妈同你女仔一样啊！民间嘅风气好多都系咁嘅，睇嚟对唔住啦，一场误会你唔会怪我嘛？对唔住，祝贤弟。
1: 哦，唔紧要。相公啊，咩事啊？有封家信。

0: 英台，点解你睇咗封家信，好似咁唔安乐咁咧？
1: 你睇下，英台知识，你冇病重，请即回家省事，父子。咁
0: 你点啊？
1: 我想即刻话俾老师知，我听日翻去。
0: 咁都好嘅，你阿妈病重，你应该要快啲翻去啊！

0: 一路路琴音，你明白否？
1: 哦，琴音我就明白，分五个音啊嘛。

0: 满关上啊，若果有心求啊，对啊上啊。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靓翅膀、任剑辉、方艳芬主演的粤剧《梁祝行史》。休息一阵，欢迎继续收听。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为你介绍的是粤剧名家靓翅膀。下面请接住收听由靓翅膀、任剑辉、方艳芬主演的粤剧《梁祝行史》。

0: 生就唔好迟咯，有咁快得咁快嚟我书啦吓，
1: 绝不迟到，绝不迟到，
0: 嗱系咯吓。
2: 君追可唱我不就唱，明珠容日我奉上。
0: 出一隻玉蝴蝶送我，
1: 多谢。

0: 所谓门当户对结良缘，只要你紧守闺门，有啊放荡放。
1: 爹，你将我许配咗人啊？
2: 系。你阿爹将你许配马太守嗰位公子马文才，佢个学问人品都唔错噶。
1: 系啫，妈，盲婚哑嫁，咁点得噶？
2: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傻女。

0: 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得正正当当都话唔嫁，唔通你想无媒九合咩？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八个字唔尽几多世间可怜嘅男女呢？

溫上你的事案一切由我揸主意。

0: 恭喜老爷，马家欣老爷送文聘过嚟，请老爷收礼。
1: 秋菊啊，
2: 做咩呢，老爷？
1: 去请阿夫人出嚟受礼。
2: 啊

0: 晚失梁山伯，叩问足世伯大人安康。
1: 哦，你就是英台的同学梁山伯嘛？
0: 是，请问世伯，竹贤弟在度吗？
1: 哦，你问阿英台是吗？
2: 梁兄，梁兄，梁相公。
0: 啊好似人心啫，
3: 阿福过嚟，
4: 有乜吩咐啊，老爷？
3: 请客人细想待茶。
4: 知道，
3: 请。
2: 阿爹，
3: 做乜？
2: 我去见见梁相公。
3: 唔得，你今日啊系过门定嘅日子啊，我哋施礼之家，马家系佛月门第。你吃了马家的茶礼，就是马家的人，不能够乱咁见人。
2: 阿爹，我同阿梁兄金兰结义，三载同窗，佢咁远嚟到，我怎可以唔见佢一面呢？
3: 云长，嗱，你读个圣贤书，应该要知礼仪吧？四书都有话，男女授受不亲礼呀，你怎可以同佢相见？
2: 你忘记咗了咩？我同阿梁兄同窗共筵，三载朝夕相见，并冇肌肤之亲。今日佢咁远路嚟探访我，你都唔准许我一见，明免于礼不合啩？
3: 好，你既然系咁，我就准你出去见佢一次。只但系咁噃，以兄妹之礼相见啊！你要将许配马家的事讲俾佢知，劝佢翻去另寻淑女，你知道吗？
2: 哦。

0: 梁兄，原来你就系、是，
1: 梁相公，我哋小天咪就祝相公啦。
0: 原来你系人生啊！

0: 用官油黑威风我天一难
1: 知英台妹你坐低我同你讲当时你俾咁多暗示我我一啲都唔领会你话我几蠢呢我而家明白我好欢喜啦点解你唔出声哦而家怕起丑上嚟添英台妹你仲使咩怕丑呢我哋三年同行同坐同色有同面你话几亲热呢点解而家见到面你对我咁加爱咁呢吓
2: 梁相公
1: 啊人生
2: 我哋老爷请你食饼啊嗱食个无情饼啦
1: 吓你话咩话人生
2: 我话叫你食个红菱饼啫嘛
1: 哦红菱饼啊嘛好嘢添叻我红菱手上

0: 咁多禮餅，究竟你哋足家邊一個小姐出國啊？
1: 刚才你听到的是由靓翅伯、任剑辉、方艳芬等主演的粤剧《梁祝行驶》，欢迎你在下次的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中继续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欢迎大家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下边介绍诸子百家之法家。目标是法治天下。法家者流盖出于礼官，信赏必佛，以附礼制。亦曰：先王以明佛相法，此其所长也。及黑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自治，至于残害至亲，伤因薄厚。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有这样一个流派，他思辨求新，力图富国强兵，掀起了春秋战国的改革热潮。他上发重信，主张法无贵贱，开启了以法治国的新时代。他注重实践，讲究实际效用，被人们称为积极入世的行动派。他就是法家。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自此周王室衰微，诸侯崛起，政由方伯，由此开启了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雄主出现在姜太公的封地齐国，他就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了。虽然继位有些突如其来，但齐桓公却有着宏伟的目标，他要成为天下霸主。正好法家先驱管仲有成就霸业的方法， 在爆叔牙的穿针引线之下，两人一见面就生出了相见恨晚的感慨，而法家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在管仲看来，想要成为天下霸主，必须要走富国强兵之路，必须善于牧民。凡举事，灵先必出。在管仲看来，牧民之要在于上法令，为此他在每一个乡派一个人来指导人民落实法令。虽然看重法治，但管仲亦不忽视礼教。对内，他主张进行礼义廉耻教育；对外，主张做事亦要有礼。前656年，齐国打败蔡国之后，顺势攻打楚国，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楚成王质问齐国点解要侵犯楚国，管仲却以礼来使呢次行动合法化。昔赵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吕实征之，以甲赴周室。赐我先君吕，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毛地。而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宿酒，寡人是征。超王南征而不服，寡人是民。你们不按规矩向周王室进贡，所以我就要征伐你们。其实周天子根本就没说过要攻打楚国，管仲之法出于礼，又不想由于礼，正是法家慢慢从其他学派当中分离的表现。近百年过去了，郑国的一个人进一步发展了管仲的新之以献令的主张，他就是子产。以前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是大家的共识，因此法律条文都是保密的，有没有罪要看贵族阶层怎么说。子产打破了这个惯例，他铸刑鼎，将法律公布出来，使人们知道乜嘢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子产此举开启咗我国古代公布成文法嘅先例。子产嘅做法遭到咗啲贵族嘅强烈反对，佢哋甚至扬言要买凶杀人。但系随住时间嘅推移，铸刑鼎嘅好处日益显现，郑国犯罪案件日益减少，国力迅速恢复。连晋国亦都学住郑国铸造咗刑鼎，礼崩乐坏，旧嘅社会秩序失衡，新嘅又未建立，国家纷乱不堪。子产希望通过呢种方式，能够重新建立秩序。每一个新思想嘅产生，都有佢嘅现实基础。到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法家的继承者在借鉴前人思想的情况下，又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

思想。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魏国国相李恢。李恢认为法应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并且在总结各国诸侯国立法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魏国的实际制定了法经。这个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李恢还提出赏罚分明，废除世袭为官制度。有一次魏文侯问李恢，我赏罚得当，为什么老百姓还不归附于我呢？李恢回答他，夺人民之禄以来四方之事。李恢在法经中的主张在继任者商鞅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不久，就向天下发出求贤令，招揽四方贤能，以图恢复秦穆公时候的霸业。30多岁的商鞅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兴奋异常，怀揣着李恢的法经投奔秦国。经过3次试探，商鞅和秦孝公达成了合作共识，从此秦国的变法图强之路正式启程。在变法前，商鞅曾经与杜挚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杜挚说，没有100倍的利益就不能够改变成法，没有10倍的功效就不能够更换旧器，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商鞅却是坚决反对，他说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能王天下，而夏殷不更换旧礼制却遭到了灭亡，因此治理国家没有定法，只要于国家有利就得。他还进一步打破世袭制，提出宗室非有君功论不得为庶籍，并将严刑酷法放在了国家治理的首位。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他认为刑法能够产生实力，实力能够产生强大，强大能够产生威力，威力能够产生恩惠。他直接否定礼教的作用，他说礼乐淫逸之徽也，慈人过之母也。在商鞅的严刑酷法下，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攻战，协于私斗。但也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对法家的评价这样，商鞅的做法过于严而小恩了，因此在他失势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帮他，只能够感叹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与商鞅同时期的神道，因其吸收了众多道家思想，较商鞅而言，他的主张明显温和得多了。他更加看重权势，他打过一个比喻，就算是西施无常这样的美人，如果穿得不好看，大家都不会多看她一眼，如果穿得很漂亮，大家都会驻足观看。好像尧这样的贤人，在没有权势的时候都不能够指示她的邻居，但是一旦南面称王，就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因此对于国君来讲，定君臣名分，扼法重势，才是最重要的。臣子的主张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亦都很有启发性。很多时候其他人尊敬你，奉承你，你的头脑清醒地想下，是自己真的很厉害呢，亦或是其他人看在你所处平台的份上跟你讲的这些恭维说话呢？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战国末期，法家思想日趋成熟。这个时候法家出了一个集大成者，他就是韩非子了。韩非子结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他继承了商鞅不法古的思想，更加鲜明地提出了时代变了，制度也应该随之而变的想法。时宜而治不逆者乱，能治中而禁不变者削，
故姓。

0: 人之自民也，法与时宜而禁与能变。他护礼义，甚至认为民者固服于世，寡能怀于义。不单止如此，韩非子还认为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因此统治者要善于用人性的弱点来治理人民。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想佛可用，想佛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趋矣。在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基础上，韩非子更加激进地提出，夫妇、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都只是一个利字。他曾经讲过，作为君主将喜爱的仔立为太子，太子就会感激君主吗？不一定，太子可能会盼望着君主早点死，自己好早早登基，以免产生变数。君主立了太子之后，还会毫无防备地喜爱太子吗？亦不一定，因为君主会担心太子散位。因此，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一定要彰明法律禁令，要严格执行赏罚规定，只有这样人民才会服从管教。正因如此，韩非子比法家前辈他们更加注重儒臣之术。他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命而择实，操杀生之病，科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只可惜韩非子因为得不到重用，只能够著书立说，他的理论并没有被用于实践。韩非子的遗憾，李斯帮他完成了，并且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六国。正因为后期的法家过于激进，司马迁才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段于法，则亲亲专专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可能正是因为秦始皇和李斯基于法家思想的社会改革过于激进，秦朝只存在了14年就被人民推翻了。虽然秦朝灭亡了，但是发展了几百年的法家思想并没有随之消亡，只是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连汉宣帝都承认汉朝是霸王道集之。一个民族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世代相传的思想根基——圣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摩如仪，身气疾，淳熙自海，自湖北曹仪湖南，同官王政之自走小山亭为父。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雪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愿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蟬蛛网，尽日野飞睡。长门事，准以皆其有误，峨眉曾有人道。千金纵买双鱼赋，默默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忧去已危难。斜阳正在， 烟柳断肠处。这一首词在小序当中交代了写作的背景，从湖南调到湖北，又是平级调动，既无升官，亦无召回京城，辛弃疾一腔怨愤全部在这一首《暮春词》当中发泄出来了。上篇写暮春景色，借以抒发自己对国事的忧愤和年华虚度的悲哀之情。惜春写得细腻，作者年岁已晚，能报效国家的日子亦不多了，怜惜短暂的春光明丽，总怕花开得过早，更何况此时已经是落花遍地。春光啊，暂且停住，听说道路芳草铺到天涯，阻隔了春光的归路。怨恨春光总是默默无语，算来只有彩画屋檐上蜘蛛情意殷勤，终日沾惹住飘飞的柳水，留住了一些春光的痕迹。比兴的手法写得形象而深沉，下篇抒发心中被压抑的苦闷和对执政者的忧愤，先用陈皇后的故事来表达自己被排挤受打击的悲愤，再引用杨玉环赵飞燕的故事。当年赵飞燕杨玉环倾国倾城，几乎是霸占了皇宫和皇上，但后来又怎呢？还不是被抛弃被处死，化成了一堆尘土。最苦的是闲愁，世事极需人为，而自己却闲得发愁，实在是叫人苦恼。受苦中就去倚住栏杆望风，以消愁解闷，但危难亦不可已，因为刚一上楼所见的就是烟柳斜阳。烟柳正是春尽时候的景色，斜阳预示着又一日将尽了。本来想消愁的，但躲亦躲不掉这个春日将尽的气氛。这一首词算得上是将暮春写到家了，将暮春中人的无可奈何亦都写尽。再来诵读一次。摩如仪，辛弃疾。淳熙自海，自湖北曹仪湖南，同官王政之置酒小山亭为赋。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野飞睡。长门事，准以佳期又误，峨眉曾有人道。千金纵买双鱼赋，默默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忧去已危难。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水龙吟，登健康上心亭。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功恨，欲瞻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 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片无人会，登临意。又说鲈鱼堪脍，尽西风桂英归味。求田问舍，怕应修建流浪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书又如此。先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0: 呢一首词系辛弃疾喺健康任职期间所作。呢个时候词人正值年轻时期，大约系30岁左右。词人从金兵占领区的北方突骑渡江投奔南宋，志在抗金报国，却不受重用，反遭猜忌排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全倾注于词中。上篇写景高远辽阔，南楚逼天千里辽阔，一派凄清的秋色。长江水随着逼天远去，秋色无边无际。景中寓情沉郁悲壮，极目远眺远处的山峰，不禁触发起诗人一股浓烈的乡关之思与家国之愁。山河之美引起愁怀的原因，他已经沦陷异俗了。落日这六句意境悲凉，似心平气和，却是壮怀激烈，悲愤填膺。落日斜挂楼头，离群孤雁悲啼声里，江南游子悲愤压抑，看住吴钩宝剑把玩不已，拍遍了九曲栏杆，冇人领会词人登楼远眺的心意。下篇由写景抒情转到言志与悲叹，接连用了三个典故，引桂英的故事表明自己早已以身许国，引许志的故事表明自己不屑为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风雨飘摇。书又如此是缓温北伐路上对时光飞逝之叹，作者亦引以表达自己功业未见年华虚度的感叹。健美收到英雄襟袍无人抚慰，与上篇杀柏呼应。词中以佳人的发色比喻山河之恨，以美人衬影英雄，以历史典故写抱负，委婉跌宕，极沉郁悲慨之志。再来诵读一次：水龙吟，登健康上心亭。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功恨，欲瞻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片无人会，登临意。又说鲈鱼堪脍，尽西风桂英归味。求田问舍，怕应修建流浪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书又如此。先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3: 曾在某远处 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雅一入到嚟，见到项少龙嘅成身震一震，项少龙嘅心暗暗叫不妙啦。佢知道赵雅唔系赵牧同孝成王嗰班男人可比啊，自己毕竟同赵雅曾经朝夕与共，一个肌肤之亲，正系凭女性对自己爱人嘅敏锐直觉，佢就可以感到一啲旁人冇发觉嘅嘢。好在孝成王、赵牧、征皇后佢哋呢，见惯赵雅嗰啲放浪嘅样，一见到咁嘅神态，仲以为呢个荡女呢又睇中咗项少龙啦。于是呢，孝成王即时哈哈大笑话：王妹，你居然又迟到啦吓！一阵间呢要罚你三杯，仲唔快啲过嚟见个董先生？赵雅咁先回过神嚟，好疑惑咁打量阿项少龙。仔细咁睇清楚之后，好似好失望咁，眼神咁淡，行到嚟向赵王首先行一个礼，咁先拧转身向项少龙亦都行一个礼，话赵雅见过董先生。项少龙见佢咁样嘅神情，松一啖气就乘机入席啦。喺孝成王左右两边，呢一边呢以项少龙为首，咁依次就系藤影、荆俊同埋乌卓，佢哋占咗右边嘅四席，另外一边就赵牧、赵雅、洛城同埋郭开。大家入席之后就谈笑甚欢。赵牧啊唔肯放过赵雅，又提起头先话要罚酒三杯嘅事情，逼住佢连干三杯酒。赵雅三杯急酒一饮，微微有啲醉意啊，放浪起上嚟，猛咁放电炸娇。嘿，虽然睇到项少龙嘅心好火起，但亦都为呢个宴会啊带嚟咗无限嘅热闹同埋春光。呢个美女放浪起上嚟嘅时候，冇男人啊唔系睇到心都痕晒，尤其佢回复咗昔日嘅浪荡样，咁对在场众人呢秋波频送眉目全情。藤亦乌卓都仲好啲啊，荆俊啊早就晕晒浪，猛咁同佢举杯对饮。过咗阵，孝成王问项少龙：先生准备几时喺度开展大业呢？项少龙嘅声音沙咁话：小人只系先行一步，仲有几匹战马同配马嘅马种喺运送嘅途中，事不宜迟啊！听日小人就去城外视察一下，睇下揾到咩适合嘅地点开设牧场啦。啊，咁就最好啦！赵雅抛咗个媚眼俾项少龙，跟住问：咁董先生，你嘅家眷系咪亦都会一齐嚟呢？项少龙见到佢居然咁放浪，唉，随便啊抛媚眼俾人，个心啊好唔高兴，冷冷咁话：等一齐安排好之后，小人啊派人翻去接佢哋嚟啦。嗰个洛城听到有啲奇怪：董先生，你成家咁迁翻过嚟，唔怕招楚人嘅疑忌咩？项少龙好松容咁话：小人嘅牧场呢系设喺楚国同魏国交界嘅边境，只要每年向楚人交出500匹战马同5000头嘅牲口，楚人就从嚟都唔问小人嘅事情。今次翻嚟赵国嘅时候，小人早就安排好晒，佢哋短期内好难发觉嘅。赵王哈哈一笑话：好，今晚呢唔好谈呢啲正经嘢啦，我哋只讲风月。嚟嚟嚟，先生有啲好嘢俾你睇过。讲完之后一拍手掌，当堂音乐升起，跟住有几名歌舞姬以万妙嘅姿态嚟到席前，就表演一轮嘅歌舞。呢班歌舞姬啊，唔单止系姿色艳丽，而且使人更加攞命嘅系，喺佢哋美丽诱人嘅肉体之上， 即系分别披住紫红鲜黄淡绿同埋青蓝嘅轻纱，手持长剑翩然起舞，身体呢嗰啲滑溜嘅肌肤啊若隐若现，哇！真系春光隐隐啊，美不胜收。京俊同乌卓两个呢都睇到流晒口水。赵牧等啲歌舞姬跳完舞退落去之后，就笑住话：呢个系阉人献俾大王嘅十名阉族美女之中最靓嘅精品，亦都系大王送俾先生嘅见面礼。先生，你睇下仲得啊嘛？呢啲送赠美女嘅盛事呢，喺当时权贵之间啊非常例行。但系项少龙而家唔可以接受噃，万一接收呢几个美女，岂不是喺自己身边放咗几个探子？于是佢即刻就话：大王啊，好以小人心领啦，只不过而家急住要开牧场，白费代举，实在不宜，但愿累息安逸。大王，请你收回成命啊！孝成王估唔到，哈！佢挂住做嘢，居然靓女都唔要，愕然一阵，又好感动咁话：先生，你果然唔系常人可比，难怪有马痴之誉咯。既然系咁，呢四名美女就留喺宫内，等你大事已定之后再送去贵府啦。咁赵雅本嚟以为呢，呢个马痴董康咁远水路喺楚国翻翻嚟赵国，都为咗功名富贵啫。哈！而家居然连孝成王送俾佢个美女都唔要，不由得对佢更加感兴趣啦。佢对项少龙话：唔知道先生定咗咩时候去城外视察呢？项少龙知道呢，佢对自己已经有咗好奇心啦，暗叫不妙啊，皱皱眉头就话：听朝一早就出发，仲希望洛城将军安排城关放闸嘅事情啊。佢估赵雅呢，如果回复咗好似以前咁放浪糜烂嘅生活，咁点都唔会好早啊爬得起身，所以专登咁讲。赵雅果然露出失望嘅神色，就冇再讲落去。咁于是宴会又继续进行落去。咁虽然唔讲公事，但系项少龙呢，由于佢扮成一个净系知道放牧嘅大老粗，所以话题呢始终都围绕喺养马、开牧场啊呢啲方面。咁赵王当佢问起楚国嘅情形嘅时候，项少龙早就已经准备好答案啦，轻轻松松咁应付过去。咁最后当然系宾主尽欢，宴席一散，赵牧借口话要送项少龙翻去，就同佢坐埋一架车，乘机呢秘密商议。因为乌卓当日中到个楚国使者嘅时候，守咗嗰封春申君写俾赵牧嘅信，佢就偷偷写咗另一封。咁然后呢，自己曾经亲自拜会嘅赵牧，乘机同佢讲话呢个董康呢就系楚国派嚟嘅使者，而家准备有秘密计啊，准备同赵牧商议嘅咁。咁所以赵牧啊当正董康就系自己嘅帮手，而家呢就迫不及待咁要同项少龙两个密针。呢一关啊，项少龙亦都好难过。佢哋成功咁混到入嚟，万一俾赵牧攞到佢哋咩破绽，或者唔信任项少龙，咁自己前边做嘅功夫就白费。所以项少龙亦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就睇实赵牧。架马车一开出宫门，赵牧啊马上板起面孔，冷冷咁话：系边个谂出嚟嘅主意啊？居然要将一千匹上等嘅战马送俾赵人，你哋到底搞乜鬼噶？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心中好笑，专登好平静咁话：当然系君上春申君嘅主意啦。赵牧面色一沉，双眼之中厉光闪闪，冷然盯住项少龙话：你真系嗰个马痴董康？项少龙压低把声话：梗系唔系啦，真正嘅马痴的确有翻嚟赵国之心，早就被君上处死，仲抄咗佢嘅家。你一千匹战马系佢小部分嘅家业啫。赵牧就话：我净系叫你哋派人嚟抢流落喺国众手上嘅老公秘录啫嘛， 点解而家大张旗鼓咁嚟到邯郸，又起事上嚟？话唔定连我都牵连在内噶嘛？项少龙好松容噶嘛？
3: 你个正系春申君嘅奇谋妙计。你要知道，赵国经历咗乌家堡一战之后，元气大伤，外强中干。话唔定啊，我哋未喐手啊，就便宜咗附近嘅秦国或者魏国、齐国。所以君上呢，而家就改变咗策略，希望公子你能够取赵王而代之，咁我哋大楚咪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将赵国置于楚国嘅版图之内咯。赵牧听到成身一震，双眼之间啊，哎呀，嗰啲欢喜嘅神色啊，再亦隐藏唔住啦。咩话？我父亲真系有咁嘅谂法，佢要我做赵国国君。
4: 原来呢，春申君嘅原意系通过佢嚟控制赵王，咁佢哋就可以借赵国嘅力量嚟牵制住秦人，等佢哋唔使再嚟侵略楚国，同时亦都要破坏佢哋三晋合一，唔使重新出现一个强大嘅晋国，危及到佢哋楚国利益。但系所谓人非草木啊，谁属无情啊？喺赵国住咗十几年。赵牧呢，不由得对赵国亦都有啲归属之感。不过呢、这个只能够空想一番，因为佢知道自己仲俾楚人啊遥遥控制。如果自己有咩异心，楚人随时可以揭穿佢身份，咁自己到时啊乜都冇晒。但系如果俾佢抢咗孝成王嘅皇位，咁又唔同咯噃。所谓人望高处。做到诸侯的国君，这个也是赵牧心里的梦想。项少龙一看的神色，已经知道自己这番话深深打动了他，击中了对方的要害，于是加重语气说：
3: 小人怎敢欺骗公子啊？今次跟小人来的，冚唪唥都是第一流的高手，过得几日，还有几千人借口说要赶牲畜入来，只要能够除掉好似廉颇、李牧呢种有影响力嘅将领，赵国啊，就系公子嘅囊中之物啊嘛！
4: 赵牧听你呢度呢，就真系信到十足十啦。啊，原来君父有咁嘅谂法。好啦，等我翻去谂下，睇下应该点样进行呢个计划先。咁跟住拍实个膊头，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话。如果我真的能够成为赵国国君，一定会博待先生的。两人对望一眼，就同时大笑起上来。当然他们笑的理由就不同了。项少龙回到去自己住的那个地方之后，腾毅对项少龙说，
3: 看来个荡妇赵雅对三弟你很有兴趣，你一定要小心点。
4: 京俊又羡慕又兴奋噶嘛，三哥啊，你不如一于呢就用呢个马痴董康嘅身份，你再同佢呢做翻几场，咁岂不是好精彩？腾毅听到好唔高兴咁责备京俊话：
3: 你成日都谂埋晒啲咁唔等使嘅嘢，你要知道好色好容易误事噶。嗰个荡妇同你三哥以前关系亲密，如果真系有肉体嘅接触。正在感觉气味那里就要揭穿少龙的真面目，因为身体气味是绝对瞒他不过的。
4: 项少龙听到的心不由得暗生警惕。老实说，其实刚才京俊这样说的时候呢，自己也有点心动，因为他对赵雅的肉体依然非常有兴趣，但没想到自己的身体气味会被赵雅闻到这个可能性的。小笑口话：好想我扮嘅就系只爱养马，唔中意美人嘅马痴。就算佢对我有意思都冇用啦，吓、啊！众人商量个听日要做嘅事情之后，就翻房瞓觉。翻到之后，项少龙就除低面具，瞓喺床度思潮起伏。唉，点都瞓唔着，主要都仲系因为赵雅。睇嚟。虽然赵雅背叛我自己两次，
2: 但系对个项少龙依然系余情未了。如果唔系，就唔会因为自己呢个马痴而勾起咗对项少龙嘅思念。

0: 所以对呢个马痴董康有兴趣。一时之间，佢心头都唔知涌出阵乜嘢嘅滋味，或者系对赵雅放荡嘅妒忌，又或者纯粹系想报复佢嘅念头，连自己都谂唔清楚啊！佢睇下自己戴上面具之后嘅样，虽然呢个样绝对唔算英俊，而且皮肤黑黑实实，但系配合自己嘅身形体魄，佢系有一种由骨子里面透出嚟嘅魅力。尤其是改变了眼型的那双眼，依然是那么闪闪有神，充满了摄人的毅力。想下想下又想到几嫣然，不知道这个借口去楚国，实质是要来邯郸找自己的艳女，现在到底怎样呢？想来想去都睡不着觉，索性起身依照墨家心法在打坐修炼了。不知道过了几耐，天色已经渐渐光，项少龙匆匆换个衣服，戴埋面具，就出厅同藤翼乌卓佢哋会喊，一齐出门啦。京俊啊，因为另有任务，冇跟埋佢哋去。洛城嗰边啊，专门派咗个武将叫做谢反，带咗队赵兵，已经喺门口啊等住佢哋啦。众人结束停当，啱啱走到出巷口啫，突然间一队人马追咗上嚟。项少龙佢哋拧转头一睇。居然是赵雅和十几个护送他的家长，项少龙和藤翼乌卓两个人都交了个眼色，唉，没办法，只好勒停匹马等住他们了。哪个都想不到赵雅对项少龙这个马痴董康的兴趣会这么大，居然这么早就爬得起身。只见赵雅呢来到项少龙面前，首先就叫到家长退下，当然都包括赵大他们几个。咁先对项少龙话：
1: 董先生点讲都客人啊嘛，点能够冇人陪你嘅呢？
0: 项少龙打量下佢，见到佢一身浅蓝色嘅紧身骑马服装，短短嘅棉衲，长长嘅马裤，脚蹬长靴，将佢一身动人嘅线条显露无遗，心头不禁一阵感触，都讲唔出说话。赵雅丽咗佢一眼就话。
1: 点啊，董先生，系咪唔中意人哋嚟啫？
0: 项少龙即时话：夫人多心啦，小人有夫人做伴，欢喜都嚟唔切啊！
1: 赵雅当堂发出一阵娇笑，领先啊策马而去。今日跟我嚟啦！
0: 项少龙心里面叹一啖气，就只好策马跟住佢一路追出去。佢哋喺东门出发。一路放马疾奔，经过咗城外嘅大草原之后，赵雅离开官道，向住东北边嘅幽灵地带一路直奔而去。这个时候地势已经开始变化，奇峰异石嘅代替咗重重草浪。经过一处山谷之后，嚟到一个长长嘅峡谷，两边啊陡壁凌霄，形势险奇。赵雅放慢匹马。项少龙正要赶上去，藤翼突然间喺耳仔边细细声话：少龙，你如果仲去同求仙咁样用咁嘅神态语气同佢讲说话，迟早都俾佢睇穿睇细。项少龙心中一谂，知道藤翼嘅旁观者清，即刻向后面一望，见到乌卓正系缠住谢发喺度指点环境，就唔慌佢会听到自己讲说话，即时虚心求教。藤翼就话。董康这个人叫做马痴，出名就识得养马的，其他地方都好粗鲁嘅啫。你自己睇住嚟啦。你如果咁文绉绉咁同佢倾偈对答，好容易啊蚀出你自己嘅底细。项少龙即时明白啦，点一点头，于是放马就向住赵雅嗰边直追而去。穿过咗峡谷，哇！眼前啊豁然开朗，只见林木参天。阳光由龙叶成荫的树顶透射下来，彩光纷呈，这个环境啊，真是美到难以描画啊！赵雅似乎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咁，将佢哋带到嚟一个小山丘上边，四周景物都尽收眼底。项少龙就策马嚟到赵雅身边，四面一望，睇见形势，发觉。原来自己正系企喺一个广阔盆地嘅核心之处，远处奇峰叠翠层层保护，

0: 近村呢就水肥草美，山松水复，地势开阔，正系个放牧个好地方。佢忍唔住哈哈一笑话：，哎呀，佢阿爷佢个仔嘅话，夫人点会设立啲咁好嘅地方噶？赵雅听佢说话，忽然间粗俗起上嚟，不由咧皱实眉头，冇答佢啦。腾亦佢哋嚟到，亦都同声赞叹。谢发就话：呢一树叫做藏君菊，唯一嘅入口呢就系头先嘅一线天。当年我哋大赵嘅武陵王同犬戎作战嘅时候，曾经度埋下伏军，以骑兵取胜。以后呢个地名呢就叫做藏君菊啦。董先生认为点呢？项少龙心谂：哎呀，我老实讲啦，养马就非常外行嘅，点知可唔可以啦？即刻向乌卓啊打咗个眼色。乌卓呢个真系畜牧专家嚟噶嘛？佢微微向项少龙一点头，就表示同意。项少龙明白啦，装模作样咁打量一番，就话：哎呀，真好嘢！哎呀，你阿爷你阿娘嘅话，嘿，真系好嘢啊！腾亦乌卓嘅两个人听到都心中好笑，但系谢发同埋雅夫人两个呢，从嚟都未见过有人居然咁无礼，当住赵雅嘅面，居然都啲讲啲咁粗陋不堪嘅说话嘅，当同啊侧晒耳啦。项少龙睇佢两个嘅神色，忍住笑就话：哎呀，对唔住啊！嗱，你两位以后呢一定要担大一啲，俾人一见到啲好嘢啊，忍唔住呢就要讲翻几句你阿爷你阿娘咁噶啦。咁靓嘅地方，哎呀，唔整多几句出嚟，梗系对佢唔住啦。谢发一听就好高兴啦，啊，咁讲先生已经揾到呢个山谷作为牧场嘅地址啦噃。赵雅亦都望向项少龙，项少龙啊专登狠狠咁喺佢身材上面最吸引人嘅地方啊盯多几眼，咁先话：你个地方啊好吸眼缘，亦都好啱啊！今日开始，藏君谷就系本人建立第一个牧场嘅地方。你阿爷嘅话，哎呀，真系估唔到咁顺利嘅。哎呀，你阿爷你话，哎，真好嘢，真好嘢啊！赵雅见呢个神态语气咁粗重，而且讲啲说话真系又难听嘅，又唔容易入耳。哦，原来佢个咁粗鲁、讲说话咁不文嘅人，先系佢个真面目。个心好唔高兴啦，冷冷啊嘛。董先生既然揾到咁理想嘅地方，可以翻去啦嘛。项少龙啊，专登色迷迷咁打量咗佢几眼，就话：
1: 我鄙人仲要仔细咁观察你呢度嘅水源、泥土同埋草质。啊，佢阿爷你话，佢阿爷真好嘢。喂，夫人，你咁急赶翻嚟做乜嘢啫？
0: 赵雅听佢讲说话咁粗俗、咁无礼啊，更加唔高兴啦，有啲嬲咁话：我仲有约会噶嘛，边有咁多时间陪你啫？个心啊暗暗责备自己，一定系鬼迷咗个心啦。寻晚翻到屋企之后，猛咁谂住呢个马痴，搞到成晚都瞓唔着觉，所以天蒙光啊咁先起身嚟揾佢。唉，不过而家咁都好，呢、这个人嘅外形同项少龙啊的确有几分影子，但系原来人品谈吐啊，同佢都隔咗十万八千里，咁自己又可以死心咯。自从离开咗项少龙之后，佢再唔希望有咩感情上嘅牵绊。但系寻晚一见呢个喺体型上同项少龙有啲相似嘅人，当堂就勾起佢心中嘅思念。唉，估唔到呢种思念咁快又断绝翻。项少龙望下赵雅嘅神色，索性系一不做二不休，一要绝咗赵雅对自己嘅任何念头至得。于是佢怪笑住话：哎呀，未知道系边个可以使夫人咁急住赶翻去，居然连我呢个老粗你都唔理呢吓！赵雅听到再亦忍唔住啦，发嬲咁话：呢个系我嘅事，同先生一啲关系都冇。讲完之后，一边匹马，掉转头就向住原路急驰而去。 吓到谢花就即刻分出一半人嚟护送佢。项少龙见到佢走咗啦，个心啊觉得一阵痛快，觉得只要能够伤害到佢啊，就有啲报复嘅快意。虽然佢对自己依然余情未了，但好似上次咁，如果俾佢陷害成功，自己嘅尸骨早就已经冇晒咯。所以两个人之间亦都唔存在任何嘅情意。装模作样勘察咗一番之后，佢哋都喺黄昏时分就翻去自己住嘅行馆。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一道地山风情的南麦当，让跟随主持人刘平来去听海吟奏，听听博客微制作奇怪汇聚团成人林空长先生来跟咱陪陪吟奏人是如何继承拍博客微这种传统商业技术界。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人们，现在邓希良先生跟咱陪通过更新到多名职位的对改卖为的名字的故事，最后这些两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7: 叠山多岭少，
8: 叠山
7: 红青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博客是咱蝶山地区特有的海贝类产品，每年也一到农历七月，博客就开始变到内杯壳薄。虽然伊个薄壳内个不过是火山岩片多，但是内只非常凄美。当咱附近个天海岩红顶呢，是岩根文明个薄壳皮做成。好个，有滴百外年个加工制作传统，个介绍啊，薄壳皮个制作过程是非常繁琐个，是岩州人愿意人辛苦个劳动，给别人直接一个享受。今日周末我是找到了薄壳皮个制作机构会主传承人林坤章先生，介一起来陪陪。岩州人就用技术拍薄壳皮之前传统的商业技术。岩州人就用做薄壳皮呢？
1: 其实那些薄壳皮在岩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因为以前那些岩州的薄壳皮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有这出名呢？因为以那真正的薄壳皮的制作的时代，肉品上照。来个来个，以前岩州人来去买个拍工。所以就去买学习偷师学过啦，可以先去理解。那么为什么这个仓是这个薄壳皮的制作机构？为什么无往这边去发达啦？因为这个地理环境的因素，往这边东西以前有海有白涛，所以来这边伊人来去买学习之后，才来这边搞个发扬。
0: 我听到遐薄壳个野生个，跟闽南讲个正式啊是一样个哦。
1: 是薄壳是野生个，因为咱闽南这种菜搞的时阵，薄壳有哪种？有养殖甲有野生，其实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去博客文化，就是咧
2: 黄
1: 木吞黄子的说法。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无技术可以卖苗的，博客苗的，伊是浙江恒生的，
2: 所
1: 以
2: 伊浙江恒生。博客版
1: 吗？无啊，伊是浙江恒生，伊内面有一个多一个博客群，伊时间到，伊就家己就生只博客苗起来，伊唔好叫做养殖，叫移殖，因为这个区域有三种博客苗。伊密密麻麻，太过窄，无空间可以住，所以人哋把伊移开、散开，伊才有空间可以住，叫做移殖，就毋是养殖。伊是靠只海底个梅山木住个，做啥做物个。薄壳个海壳人住，蒙福建到我一个惠东，是沿海线都有薄壳，都是咱通过一个移殖个方式。所以这个机构就从今上有始，就从这个岩石湖，做薄壳皮个机构。这个薄壳皮个东山也是到百多年，所以。因为算是村民，往时头来买，头买有海，村民就开在搞猎木壳，来去解卖，各乡各地去解卖。
2: 那么
1: 卖冲就只能多条造成浪费，食袂了造成浪费。即集东山地生出了如何摆紫色土壳处呢？录音，做采报嘅往哩，以前就咱两买无出粮食，粮食粮食食菜，所以即生出些呐，即多条过浪费，所以即有生出时嘅方法。才有薄壳皮的东西。
0: 那你作为非洲传承人，现在在做薄壳皮呢，有没有跟以前的朋友都是中国发展呢？
1: 到目前为止，商用薄壳皮就是中国发展的做法。因为特别人到一个2015年形成一个非洲，如今要将这个传统的技术要如何去发扬光大并且传承。那么为什么要形成非洲呢？就是因为面临这个行业面临失传，年轻一代唔想做，
2: 辛苦
1: 又赚无钱，所以唔到年轻一代唔想做。遐通过一个新鲜非洲，就有助于去宣传，甲去让更侪人个认识、甲了解，才有变有利于即个工作个开展，甲即个创新个开展，并且即个博客币是以前一句话叫做呾，竞争都食得起个海鲜。什么意思呢？就是呾博客币是比较廉价个。因为竞争个食海鲜，高档海鲜伊就食袂得起，所以落营养角度来拿伊个薄壳皮个营养，不次于高档海鲜。这是有科学依据个，为什么？伊内本个检测报告出来是氨基酸个含量最高，甲伊个蛋白高，所以有科学依据个说法个就是呐，通风个人唔好食海鲜，但是好食薄壳皮。这是有科学依据个，所以就呐，以前是个古话呐，无钱买金木后边食个薄壳，以前是人工煎个事，所以竞争都食得起个。高档海鲜有一个说法，以前是交通不便，也无有冷冻技术，所以烧烧那是有极限的，能大地上烧烧，那么造成这个有些体烧啊，甲这个煎梅面物件无通过媒体的宣传，外地的人客伊也无变啦，对人薄壳皮的媒体的了解。
0: 刚刨出来薄壳皮呢，有青红色的，有白色的，白色呢是红山，而青红色是草山。直到薄壳皮是有学在种植法，而每一道茎呢都参透着咱蝶山人满满的智慧。 现在的包坑边就是要吃个青，就必须用那两件技术来运输了，这三个成本就非常贵了，一路包鲜过当就可来降低这个成本啊。
1: 因为以前传统小吃的模式就是，由于交通不便啊、料啊、那两这些都未成熟，但是现时代就是通过有这那两技术啊，包括这
2: 个
1: 冻干技术啊，这个贴贴真空啊，把它做成有些材料固呢。

0: 开发者二次赛，张勇博克米那是直立相提这传统卖方创新不断，
1: 嗯，
0: 哎，个种理念，那菜饼是个出饼，也是年年相提有新创新，特别是近几几年来都是两个成双饼，人外的游客，方便食用，同时也让海外华侨后面可以
1: 舌尖之臭。那些大的当地人来联机，就是漳州，包括未来东江、东澳、大大，叫啊河埠还是海埠，
0: 然后就通过这东江技术做成这直接香的。
1: 哦。
0: 包括比本身就是食指饼，伊就是已经是熟能的食材，但是以前无有这种生活，也无有这种技术。
1: 嗯。
0: 啊，一做之后就通过这个贴贴液冷的技术，伊将这包切去竞争，可以拿这鲜呢都有变食到美味的包括比。
1: 一做屯城蛋啊，乐有无去滴个屯城乐之门超过呢？
0: 我话每年那举办，包括每只做，包括每只做个举办呢，就是爱人外地游客更加直接个了解包括文化，并且呢对自己奇怪个创新啊，希望至少个逆境直道，爱自己个行业，喜欢自己行业，免费来学习。
2: 饮酒店每年都会举行博客币每只座，推出博客硬，到现在已经举办了十多届，也吸引了学在前面的游客前来冰鲜。现在的博客币汇聚几个屯城人，林坤正先生也是利用到先进的生酸的包装包装技术，研制即开即价更改包装的博客币系列而制裁，推动了博客币走向了商业化的发展道路。也正式部提供了博客币特色每只鞋知名度及商业扩展水平。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能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介绍博客币制作机构汇聚团成人林坤正，跟咱配了营造人如何继承拍博客币这种传统商业技术的。下半，咱来进入制作开幕人物。请听唐启良跟咱配东哥更新到多名之位的代解麦韦德明智的故事。
4: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做车，
5: 做车不开吗？
6: 野山叔叔，
7: 天天特色，
6: 红火热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面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7: 做车开幕。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拍本地的牛腩。今日咱来拍地界，拍界是广兴道杜命的滋味的内界牌。内界牌是地方培养人，为人聪明学有才清，是本滋味断刻圆圆精通，行行出名。伊唔但多彩多怪，强文广谈，而且还有崇高的民族气质。陪他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就攻陷潮州州，自那拢一撮本地的无耻官僚甲反动势力成立内政官，解人服务，作为人统治潮州的工具。当时有个汉江警察局长，人叫做大头环，伊在当内界派会写字啊，会画画，所以就日日派人来找的。内界派对伊个为人非常之怒，就弯弯个作。大头反悔的多，挂一个后就亲自解梦来讨，坐在内界拜心事相当好，就躲到床顶，点到咕咕咳咳，似乎闻到个乌鸡精的香气。一同这个解释，大头反在那无把辫子的无神气，无神气，走到脚底听唔见。内界拜听到这个垃圾妹已经去，跟咱正白起来，迄个叫一声难切，即使将纸铺开，下边稳白。到抓钱为了一百的刀，我对钱误解字是先顾则不顾。我写的一首偶然作古，叫做《古鲁笛》，小诗正在打。先顾则不顾，何谓圣人书？不喜江天日，直生小草乌。外界摆写的叫做《托麦硬字》，意思呾我另外清篇作秀。也无爱向这个侵略者甲汉江湖向米处同，一段界牌画的名字，充分表现出了这位爱国艺术家的豪壮正气。
3: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中国更新的多名职位的对改派韦德明智的故事。下面我们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场景。第一家场景宣布，一般常是由林超慧吟唱的《蝶结长灯》，黄丁文武尽扫开。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夜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

爹家抢灯宣盘，一般相信爹家抢灯，欧阳肯别能。

刚才伊咧分析到的是蝶结墙灯，欧阳铿笔嫩，下晡伊尝试蝶结梅花桩墙灯，香雅寄爱和神灵，由林初慧月面吟唱。

0: 家亲戚不敬花杯，不敬花杯了。
1: 参见台下彩水。
0: 明理明理，请问小姐还是金妹别妹么？
1: 不敢，请问正是丽金妹，未在彩水加饮后花园，为了何事？
0: 只有兄弟两人湖边打车游玩，是我下的一只大眼落进湖来后花园当，引出我是青岛洛阳来的。
1: 既然如此，太请问去黄爷黄家店，再来青岛。
0: 妈，区区一只小眼，何必兴师动众？
1: 如此，请问教徒。
0: 你我几年不见，自家亲戚为何这样讲话呢？
1: 你还如今故意将带成人男人有别你应避嫌。
0: 别妹，你这话就太无情了。

好老听朋友，到好听个开声当，咱指出个电器为当作的装忙就要结束了。祝的咱口音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人道我这红子林孙也配不结了吗？
1: 当然暗自诧异，你既然是红子林孙，就不该做出吃鸡投降之事。
0: 为娘千金一枪，何能吃鸡投降？

0: 劲，丈人见得心酸。
1: 哎，若是有意，就该明明公白。
0: 别枉恼不忠之力，别问又再推脱了。
2: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日边。
3: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3: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4: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3: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4: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5: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2: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让跟随主持人刘平继续来去听海演奏，听听博客美制作奇怪非洲团成员林空章先生。来跟我们陪陪博客美的制作，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了吗？请听邓启良跟我们陪地山俗语，酒香未见言，最后就起来奉献精彩的地界唱段。
6: 地山多灵秀，
7: 地山
6: 风清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红尘的节目，我是刘平。第一山人爱吃宝卡，来生回血骨，相关文献可以追溯至清家勤界亭海管子。每年嘅四五月，宝卡就开始节气，上北门嘅时候就是农历嘅七八月。夏天出来嘅不只是海风，还有只个吃宝卡嘅宝卡爹。宝卡味是由彩蝶糕嘅宝卡突卡成味，是第一山地区特有嘅红味菜肴。通过十五道松超根的江苏，此梅贝龙的薄壳味也随之诞生。到南湖根界饮酒店，就是自行传统商业机构的叫叫者。个民间传闻啊，饮酒店的前面会是啃老破石、心灵超卡。由于历史原因，当地的交通未得很方便，又无任何保险技术，村民就只能用干条结白青薄壳，买不了就只能倒掉。所以，伊人个祖辈就先出了土壳砖呢，制作机构，才有了薄壳味的诞生。薄壳味传统制作机构最大的特点就是。加工技术繁琐复杂，超工技术成本高。本期的新闻我就讲薄壳味制作技术传承人林孔正先生，直接来陪陪制作薄壳味的江苏。
1: 伊从海底捕捞到自己餐桌前，到加工成薄壳味，经过十来道江苏，每道江苏都是超工制作，都是比较辛苦的。入伊能弄起来就已经起滑。
2: 哦，所以保护住点，咱昆虫去到
1: 海底，咱伫内海滩大概就是水深是两三米深，咱就是应该南澳咧，伊个水深是五六米，也是淡的，也是用无多设备，
2: 能干水水落去把宝壳
1: 捞起来，伊落水宝壳也是比较辛苦
2: 啊，就咱捞起来后就转
1: 嘛。咱捞起来后就到咱个工地个加工，等于个加工宝壳皮个等于个方式就是突顶。
2: 即
1: 係
2: 有
1: 基礎嘛？冇，我係超工，你交潮仔，到時將留下依攞個攞架，然之的紙片攞架，叫突頂，突頂後仲喺剃條西裝，然之的紙片，屋企成日黐住輕，而且又俾人撞擋，然之後然之就散，把紙就嗱裝成個薄殼，依家恐怖紙紙的嚟個，嗱冇事多超，但係只有薄殼，依就把空甩到先呵，依就你做乜大家見？伊就去开去拿出来，特别薄，你拿袂够紧，伊就吐袂得出来。所以入边啊，拿只手刀都是配合啦，但是非常讲究啊，要从凭家己个经验嘛。
2: 哦，即系做吐顶，吐顶些动摇对山咧。
1: 就筛选，因为咱吐顶后伊来每人落屎壳、水壳啊，就是汰掉，就是硬汰汰掉。汰掉后就只来憋锁，憋锁因为咱手袂卡住，伊加加减减都去遐吐风，水壳边个吐风，所以你将伊停铁个。平时咱这水冷水是较过先，伊袂适合伊个，反正咱木行我个挖个，就着着夹起个烟，然后伊就吐着吐风，吐着吐风之后，咱就灭清水，
2: 才可以落面。将伊吐吐风之后，过天就挂。
1: 十点钟。
2: 十点钟后就起来，
1: 水正来水就正来落面，正来水，正来拍。伊拍木壳皮个传平师傅个经验，就是咱伊咱以前传统个，然后以前个就咱个。因为个无只燃料，就是只有用山草。
2: 拍薄壳皮最后一个分则，伊做呢是用山草。
1: 山草。燃料，伊个燃料用山草，然后就可以用只个茶火，用木材，就咱两块叉啊，两块叉，同伊切个叉也是比较好卖，就只可以用煤气，那煤气啊是贵了，即从水泥我开始就引进只个蒸汽。
2: 哦，那是蒸汽。
1: 那蒸汽就达到是质量环保，效率更慢。那拍薄壳皮主要是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咧燃起点最先成阴面火。什么叫阴面火？就一半来讲，一半来讲。为什么呢？咱生几个炉灶是到中间个炉灶供起来。那么一种薄壳通过自己的窗来搅拌，以壳逆风力之后，伊就逆个壳再来供，所以伊就。铺起来，一路捞起来就凉壳，所以捞伊就袂往生了。所以就是导致个广东，咱爱做阴凉，或者做师傅直接买做滴广东，伊铺起来那会直接个飘到对面袂空个顶，到对面袂空个顶撩起来，真是上天个薄壳皮。那么刚开始个时间，或者是劳动人民个地位啊，刚开始用草汤，然后所强调伊就一个丝路个师傅就用只滴自己火车。系，佢只炒碗，攞只炒碗就烧到石碗，开始石碗就石碗
2: 石碗。
1: 一搞到用只兄炒，改用兄炒，伊就动过头脑，就呾落炉灶嚟，咪做强工。啥物强工啊？就呾自家炉灶嚟，咪 把只妹强偷，
2: 强
1: 一只妹，只妹个咩？唔是通关口，是来招替来妹，就等佢妹爱将伊阴火个妹用偷个听起来。所以你个差生你喊唔佢就是来只妹俩，来只妹是就做个，那到时个后果，那到时改用个内山就用唔起，用唔起，但系往里只路偷。拖到只妹，拖到小五只，小五徛住只妹，斜住只妹，定见，伊就同只妹碰撞。一勾到只个，即系而且个正气，即系只正气嘅价值观，啊，帮到只个身，小五身边只妹，让伊只妹碰撞，即系即系有变往生。
2: 劳动人民嘅智慧，嗯，也拍稳之后，逐渐只粒妹变白壳变就可以
1: 接倡导咯。接倡导，人家人爱状态，人个就通过人，
2: 即
1: 系白壳变就伊个。其后就把多余个嘴红去掉，因为咱刚切切拍起来，我比如多一个嘴红，咱用个荔枝饼个，让伊其实去个个让伊只个嘴红去掉，
2: 特大，
1: 伊只口感更。

0: 高级门来，饮酒能对薄客家野生捕捞，柴捞几啊间甲紫色脱壳有点香过的颜色。这类个改善了，学在食食界深水柴捞技术甲加工经过炒熟款块，直接销售薄客皮，做点经过十外道工序，每一只白根青薄客，才能够加工成十公斤左右的薄客皮，然后再封装上往各界市场去销售。 每到下开个长大节，家来总结不了好几道每味的薄客皮，这门起茶薄客皮超市有来配卖，食落去后啊，伊个青梅青菜啊，日日让人回避薄腔。薄客皮还有好在食法，比如打伊也可以来做做薄客皮肉啊、薄客皮炒饭啊、薄客皮羹啊、薄客皮炒韭菜啊，等等等等。至少每只一定要让人食哦，流连忘返个。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1: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人聊天，到听海音早听薄荷味制作机会，汇聚提升人林空长先生，跟咱配薄荷味的制作。下晡咱来进入紫色开幕浪漫，请听当期两跟咱配的双双歌，就像未见面。天顶直立车，你也开车，车车不。
2: 五色彩虹好特清，江苏客会听古，大闽江团说，有一色树红，
3: 紫色开幕。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爱配一句俗语，叫做“酒香未见人”，酒香未见人。 就是只但某件事恶作无病，伊即白人个硬去恶，陪他喝点西毒鸡，硬关声西门外，有一个人也无亲不很可惜，就请一帮西工来做工的挑逗亡灵。伊即一家个厝人生，伊叫做叶油涛，油就是优秀个优字，克滴个客人搬油气个油，涛就是淘宝个涛，叶油涛个老婆无个姓单。 改名叫做赵香，赵就是日月赵赵个赵，香就是吉祥如意个香。每一个宋江个西宫，你是电影人，口音比较淡薄，会听到流行。36个岁岁子，我北妹早已有样命大头杀做高，同一个好字个好虎个名，一虎虎突突就赵头来虎。
4: 啊，央视播，好做，有领导。把这夜油头，他说夜领导，个又是同做领红个领，头里同做导，再加上电影音在喊听起来就爱笑，有领导。啊，夜油头听到没噶？总是讲我不做事，我就有领导。伊在去六里时间好做，现在要记账，有只规矩，就只西工界有个证件。
2: 真是大爷无灵准，约了这个领导。啊，西工你唔知二读错，我对哎，帮伊记述簿。啊，好虎当时，怎样？把这个招字推做字字，乡里推做样。似乎爷油头位老婆家都大过卡罗，都来已经有六个月的农家，听得西工这声指挥，伊都惊到天天昏，对灵准就滚落去。
4: 婆婆，酒香不好，无病之言。也要偷慢慢也是改过来少说话。母亲啊，大人酒香心怀六甲，无病之言，请准孩子退行大路。大了，这方面错口错好，这方面要真实大爷某个认罪，要了解领导。
3: 好，听朋友。 刚才咱听到的是第三首歌，酒香未见言。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景。
0: 爹家唱灯宣传。下半音唱些有多在买音唱的爹家唱灯，神人婚姻天色好。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会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在你上方。下半夜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长灯。叠起长灯宣布，下半夜请是彭丁香吟唱的叠起长灯，说话离开出塞时。

下半城市地界包公八千长长，行北大红树金青，由德强声吟唱。

下晡伊穿些地价香粉瓦呛灯，四到零头刮大锤，由林草花、金春香引强。

Hello， 听众朋友，到好听个开声当，咱只出个电器为当做的什么做个结束了。昨天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三讲堂，梅博歌、广博歌、第一长谈和第二长谈，欢迎收听。

0: 来看今日啊，给师徒俺小路难偷偷。
1: 你发蛋，贡献毛糖，还真唔会。
0: 阿妹，唔把来出做得，来把唔出做唔得啦。
1: 唔咩，阿哥。

0: 哥，你呀，讲话白眉一样，老矮矮的，也爱用太矮拍松本你呀，兄弟来呀！
1: 阿妈，你讲话话就同叔公一样老叽叽的，矮手天空跌那行的呀，叫哦，你矮为黄山头掉嘛是孟大侠。

0: 阿哥，你做得会讲起安好堂，可你呀、啊，唔系真情嘅，奉茶模样冇搞过好哦。
1: 哎呀，同阿妹想好俾几多人嘢，难看唔出嚟，对唔安真情啊。

0: 么啊？唔讲嘅话话，要真正怪死人哦！一疏风嘅调位啊，都稳怪好哦。
1: 阿哥，两个人真心相好，情意难调，爱就喜欢阿哥硬吃人。

0: 家有几台好糖玩的，而且客家好糖。
1: 七七六九九事变之后，日军太极进攻中国，太平国土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还会民族危亡时刻，中华儿女奋战抗击，打击日本侵略者。冯春英蒲寨镇坎头山居民抗日战役就是其中一只例子。1944年12月13日，日本田中部队两只中队在美军的配合之下，从吉阳分两路进犯唐行、唐市，分别袭击唐行的慈福祠堂、唐市的银川学校，肆意抢劫民财。12号下昼，驻扎在唐市银川学校的日美军200多人，经过泰罗湾岸向五里田蒲寨进犯。档案部可以塌下小人，广东保安一团可以团长陈家栋的带领之下，成日

0: 七合保安军投入战斗准备。在13号上午8点，义军从塔下开出。当江兵班进入南门桥时，驻守在南门桥的保安队去开枪杀击，当场打死义军三名。义军即冲入寨内，利用民房作掩护，向南门桥军民反击。同时，义军炮兵登上梁山洞同新塘两洞炮击砍头山，双方展开激战。接着，义军围攻砍头山保安队，保安队在群众配合之下同敌人激烈战斗，战斗一次持续到当日下午4点。义军因普寨民众熙来反抗，也心惊胆寒，不敢交流，马上撤走。而此战斗中，击毙义军三名，打伤11名，保安团有37名官兵阵亡。其中营长林克强在指挥所遭到义军炮击中弹牺牲，普寨民众牺牲21名。战后164章装册成表彰普寨军民抗疫有功，赐本纪念日铁杆旗杆的牌匾。1992年，普寨群众在砍头山立碑纪念抗疫战争军民烈士纪念碑。春节以来，每人12日，镇政府两堂同各界人士、群众及中小学师生都会到砍头山举行纪念活动，生动介绍当日军民配合抗击日军侵略的壮举，对青少年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文族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身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守护着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新讲堂《梅博歌》《广博歌》天意上堂，欢迎收听。

0: 阎王阿嬷，阿嬷，爱我见黑暗也是的，露水有安排，江畔那会冻坏，你呀，莫安多心好么？
1: 阿哥，了端午一下，你手风还是在，慢慢人的人都会慢一慢的教育噶。

0: 哥，今日下次唔来街唔看啦，唔碍事啊，唔碍事。
1: 诶，阿妹，唔天气唔好，阿勇嘅哦，死唔得嘅喎，真真会死皮嘅哦。

0: 节目梅开盛世，
1: 分享苏唐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

0: 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分享书堂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三国堂卖身救父第一重谈同第二重谈分享书堂。

0: 天哪，无论如何也要分这个家。
1: 对，我老婆说的对，这家非分不可。
2: 贤弟，弟媳呀。

0: 弟媳，话不能这样说，我和你哥一天到晚不是也忙个不停吗？
1: 哼，你们忙不停，
2: 你不会说你们三个人吃饭一个人做事，大哥他每天读书，他又做了什么事啊？啊，还有那宝金，他又做什么事啦？你们当然划算啦，可我两夫妻就亏啦。
3: 嗯，
2: 两个人做事，两个人吃，这家呀，非分不可。
3: 对，我老婆说的对。今天若是不分这家，我就不做事了。大家一起在这里吃到这个造脑，这……
0: 唉，文清，要分就分吧，树大要分叉，分就分吧。
2: 好，既然同意分家，那明天就分。老公，
3: 哎，
2: 我们进去吧。
3: 好嘞，老婆。我们去屋里啊！
2: 好
3: 啊！
4: 哎，好好一个家，怎么就要分你？
0: 你看他两夫妻的样子，不分行吗？

0: 话虽这么说，可是他们俩也实在太气人了。
1: 不用管他们，我们耕打让着他们一天，又不是让给别人。算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0: 好吧。

0: 前来留下，要命的快走！
1: 啊！你们青天白日拦路大劫，就没有王法了？
0: 王法？呸！屁法！王法管得了我们哈？落在啰嗦，去你狗命！
2: 爹娘，我怕伺候，
3: 不怕。
1: 留下东西，快滚！我是不会留下东西给你们的。
4: 哼，真不识抬举，兄弟！
0: 哎，
4: 打他，扁他！
0: 对，扁他！

天哪，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菩萨呀，求你开开眼，救救我这苦命人！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呀？
1: 娘，求人不如求自己，孩儿倒有个好主意。娘，明天一早我就去街上，辕门乞讨来养活爹爹。

0: 要是你有个闪失，岂不痛伤为娘啊？还是让娘去讨吧。
1: 娘，你放心，我会小心的。娘，你在庙堂好好照顾爹爹，他更有你呀。娘，我走了。
0: 儿子，孩子，路上小心，早点回来。
1: 哎，我知道。

0: 我饿，我饿，我好饿呀！
1: 官人，你暂且忍忍，抱进去讨饭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他回来，就有吃的了。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家学堂同听嚟介绍客家唐人，班铺外省老嘅，除咗故事故乡嘅历史风貌，更有种类繁多嘅各色美食。生食美丽，发多发少也体现啦食气行。喺世界各地嘅食物都能够轻而易举普惠嘅经验，一道土生土长嘅传统小食，其中嘅美丽感觉，确实呢食客们最流连忘返嘅味道。如果讲饮面是每种人热爱的开始，那么糯米汤人却是每种人热爱的开始。在外省老家随处可以看得到汤人的身影，在南方北方为汤人的甜咸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时节，我们每种人却始终钟爱的一种传统的味道，也就是含着人般的客家汤人。客家人把制作汤人都做糯人般的方白，客家人味错一下，人般的意团团人人，一种汤人多为托人非人性，地图的磨黑的非则只是交易着饭条人，批料当中糯米则没太板，所以更加巧弹耐巧，同外边买的石拍软糯的太窄的汤人要鲜明不同。当然客家人也不是孤数不变。

0: 一扎唐人热后汤，暖身养胃。为了招揽更多顾客，店家们各出奇招，无所不能。老街每扎唐人店店面都唔太，而且每扎店门头无一例外都有十分热情畅谈的阿姨，同当下快节奏生活背道而驰。几人坚持传统手工制作，一边卖一边染，一边讲故事一边谈故事。一道唐人的糯米皮同馅料都会自家亲手做诶，几番油炒之后，唐人就变到暗团乱安泰诶，丢到凤堂都会咬住，咕咚咕咚猫的热气，唐人慢慢出色，并且飘浮起来，呈现出温暖的长龙色。哎呀，却熟透心诶！唐人看似相同，发现只有店家才可以编写出口味的欺骗。盐米、芝麻、陈皮、番头、凤头、莲蓉，应有尽有。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三国谈麦生舅父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过呀。 我还是回转庙堂去吧。哎呀，不可呀，不可！要是我讨不到东西回去，我爹我娘性命难保，爹爹还等我讨吃的回去，救命呢！哎，我还是去讨吧。

可悲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大哥大嫂，你们就行行好，好一点给我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们行行好吧。

0: 家园，只有一个小孩童昏倒在地，你快点扶他起来。
1: 哎，哎呀，小孩童醒醒，小孩童快醒醒啊！啊，
2: 我好饿呀，我好饿。
0: 哎呀，这小孩童定是饿坏了，家园，快拿干粮给他充充饥。
1: 是。
2: 多谢恩人救命之恩。
0: 不用多谢。来，这里还有几个包子，你吃了它吧。
2: 哎，
1: 拿去吧。你怎么不吃包子反而收起来呀？
2: 哎呀，恩人不知，我娘和我爹还在庙里饿着肚子呢，这包子我是要留给他们吃的。
0: 唉，真是个懂事的孩子，这样冷的天为什么一人在外昏倒在地？
2: 恩人呀，

0: 宝金呀，如今你家中落到这般光景，老夫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儿人有话但讲无妨。
0: 为了你母亲能出困境，你何不学古人董允，自卖自身孝敬爹娘？
1: 卖自身
0: 啊，
1: 孝爹娘，这有谁要我呀？
0: 如若你愿卖身，老夫倒愿意收留与你，你看怎样？
1: 这宝金也难做主，要和我娘亲商量才行。
0: 好，董小道，哎，你家住哪里？
1: 前面庙里。
0: 你带我前去，我对你娘说。
1: 哎，恩人，跟我来吧。
0: 嗯，走吧。

0: 王啊，王啊，我好饿呀！
1: 官人，你暂且忍忍，抱进去讨饭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他回来，就有吃的了。官人，
0: 我。

0: 娘子，为父生病拖累你，害得娘子好哭泣，不如还是回家去，免得伤心在异地。娘子，如今天寒地冻，无依无事，你又身患忧郁，不如我们回去，免得连累你和宝儿受苦啊。
1: 婉儿，怕只怕你这一走，病体加重呀。
0: 走也是死，不走在此破庙无依无事也是死，不如回去走一步算一步吧。我
1: 官人，官人，官人，你可不能有事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为妻我和宝金儿靠哪一个呀，官人？
2: 娘，娘，娘，
1: 宝儿，宝儿，你回来了，
2: 回来了，我爹怎么样了？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麦克斯是刀给就在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

0: 音带传一法哈太体令堂赏思韵律朗声法哈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宣宣相拥的尊贵
1: 哈卡伊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哈都抱头哈家最甜蜜的哈家之心最通堂的哈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仲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继续为你介绍粤剧名家靓次伯和他演唱的粤剧《梁祝恨史》
7: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靓翅膀1905年至1992年2月6号，原名黎国祥，广东新会人，粤剧著名老官，被称为武生王，戏行中人尊称他为四叔。他14岁随其兄学艺，16岁的时候靓翅膀做小生，加入乐千秋剧团，师承武生靓大方，擅长唱龙舟腔、南音及古腔，享有龙舟王的美誉。他功架一流，坐车及抛酥功夫更是独步梨园，无人能及。21岁担正做武生，首本戏有五元夜出超关、四郎回营、六国大封相等，其封相坐车的功架无人能出其右，在粤剧界素有武生王的美誉。四叔在粤剧界演出近70年，一直是先凤鸣及初凤鸣剧团的台柱。1936年他远赴美国登台，为期3年09个月，后来重组圣寿年，并与花旦方艳芬、红线女何芙莲等人合演。几十年来，靓翅膀曾参加环球乐、祝乐年、众太平、仁寿年、胜利年、新星、先凤鸣、初凤鸣等剧团，担任武生一职，直至1980年代退休为止。1990年才宣布退休。1992年2月6号病逝，享年87岁。生前未有门生继承衣钵，他同金山炳、靓荣、千里驹、白驹荣等人都是将戏台演唱语言从官话改为粤语的前驱，是很成功的艺人。好，下面请继续收听由靓翅膀同任剑辉、方艳芬主演的粤剧《梁祝行驶》。

面台妹，我都知道你是被逼的。总之你苦时，我又苦在呢。

0: 咩事啊？
1: 少姐，阿志搞嚟话，
0: 话咩啊？
1: 话梁尚峰死咗咯喎！

0: 小姐，一世人等要一次啦嘛，咪唔丢桥啦。
1: 不过嘛，花轿到咗门口啦，乜你哋仲唔同佢梳妆啫？
2: 系咯，咁你乖乖地快啲梳头啦，唔好咁扭埋至得噶。
1: 系咯，听阿妈话啦，嗱。

0: 花轿都已经临门，吉期唔好阻滞。三从四德你都晓噶啦，在家要为孝女，出嫁要做贤妻呀。
1: 哼，你帮你唔系为咗梁山伯咩？

什么逍遥迷，难道你孤独一生留在我家？

0: 你想激死我咯？
1: 哎呀，阿英台，你博少句啦，唔通你真系想激死个老豆咩？
2: 我明白嘅，阿爹接受咗马家嘅查例，我唔嫁唔得嘅。
0: 咁你知道咪好咯？咁你唔上轿，唔通要阿爹上轿咩？
2: 好，阿爹，我听你话。
0: 系咯，咁就系乖女啊。
2: 不过我有条件噶，我要阿爹你应承我，我只肯上轿。
0: 啊？
3: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靓次伯同任剑辉、方艳芬等主演的粤剧《梁祝行驶》。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由粤剧名家靓次伯、任剑辉、方艳芬等主演的粤剧《梁祝恨史》。
2: 应承咩事？你讲啦，你讲出嚟听下。

0: 英才，你就照咁做啊吓！嚟，你哋即刻同佢梳妆上轿。
1: 系咯，咁就系噶。
2: 古乐声中人似玉。

0: 胡乔珍。
1: 你快啲预备香烛啦。哦。

好啦，各位，到呢度由梁次伯、任剑辉、方艳芬主演嘅粤剧《梁祝行驶》就全部播送完啦。下面请听由任剑辉主演嘅粤剧选段《花前遇合》。

桂花开清静地，色空参透世间嘅情。贫僧乃慈恩寺中无上法师，今日为父运设酒，请你参军爷爷到上牡丹，定下西天一席，必有金花为记。徒儿们，新贵光临，稍先时候。

0: 小胡说，将顺路搬向西轩直上。
1: 哦，车马。
0: 好。
1: 哎，施主，西轩一直是今日为府尹定下，请新贵人嚟参军上换牡丹，案头有金花为记，施主请过南轩，方便方便。
0: 啊，哪一个新贵都嚟参军啊？
1: 是当今卢太尉第五女婿啊。
0: 李参军是何许人？
1: 李参军是状元出身，才华盖世，可惜。
0: 可惜什么？
1: 出家人不理是非，阿弥陀佛。
0: 但讲不凡啊！讲讲
1: 可惜师德有亏。
0: 何谓师德有亏？
1: 李参军弃了前妻，入赘卢府，可怜前妻霍小玉。一病前面，长安稍为相识者，同感小玉之多情，共奋利益之薄幸。
0: 哎呀！故意忘情，痴恋中情，此乃世间上第一作孽之事。大眼巴喇负心人一见此事，岂不是令到霍小玉一生绝望？

0: 莫为他人夹表沉沉啊嘿
1: 错过了将美酒摆在蓝轩待间上个牡丹再来畅饮下厨时候
0: 是的

0: 所在。
1: 有事主到来，徒唤鸣钟击鼓啊！请姑娘布施。
0: 换衫，你代我写慈恩旨佛塔，向前三万贯。你写信里正是拜题、啊、
1: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有也云中乃佛门签石，乃是善心好事，你因何我填一苦？
0: 黄山大案，我小姐为家为情，遇人不淑，买去偿还差，仅余九万贯。观音三万，黄母三万，如来又三万。我怕我家小姐死无痛苦，可怜。
1: 哎呀，拉回来！小姑娘，佛门布施乃是善心人应予的签写，你既家无积聚，面有病容，不欲留回扬名啦。
0: 壮士，黄金散尽，白首难下，才知负心皆因薄命，城池区区又何足惜呢？除了求仙求佛，我还求得边个为我代抱？
1: 情中啊性，多是风流薄幸坏名声啊！有个富家小玉，如目像珠形，君生良璧，托得浮萍。凡台怨妇的若是与佢相同命啊！试问伤心啊，谁中的与谁轻？我愧无灵药替你疗心病啊，都或可为你重牵旧尺啊，醒。谁共是你负心郎？你一路讲，我一路饮，好待我乱走

0: 金石，不必以老夫性子笑大方。
1: 胆将不防啊！
0: 怎奈我见此红大规模，便记起笑来无惊。何况得出言豪迈的定非凡人，今已伤心至死。

好啦，各位，听完粤剧选段《花前玉合》之后，呢期嘅音乐人生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啦。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同族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欢迎大家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下边介绍诸子百家之法家。目标是法治天下。法家者流，盖出于礼官，信赏必佛，以附礼制。亦曰：先王以明佛相法，此其所长也。及黑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自治，至于残害至亲，伤因薄厚。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有这样一个流派，他思辨求新，力图富国强兵，掀起了春秋战国的改革热潮。他上发重信，主张法无贵贱，开启了以法治国的新时代。他注重实践，讲究实际效用，被人们称为积极入世的行动派。他就是法家。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自此周王室衰微，诸侯崛起，政由方伯，由此开启了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雄主出现在姜太公的封地齐国，他就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了。虽然继位有些突如其来，但齐桓公却有着宏伟的目标，他要成为天下霸主。正好法家先驱管仲有成就霸业的方法， 在爆叔牙的穿针引线之下，两人一见面就生出了相见恨晚的感慨，而法家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在管仲看来，想要成为天下霸主，必须要走富国强兵之路，必须善于牧民。凡举事，灵先必出。在管仲看来，牧民之要在于上法令。为此，他在每一个乡派一个人来指导人民落实法令。虽然看重法治，但管仲亦不忽视礼教。对内，他主张进行礼义廉耻教育；对外，主张做事亦要有礼。前656年，齐国打败蔡国之后，顺势攻打楚国，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楚成王质问齐国为什么要侵犯楚国，管仲却以礼来使这次行动合法化。昔赵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吕实征之，以甲赴周室。赐我先君吕，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帝。而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宿酒，寡人是征。超王南征而不服，寡人是问。你们不按规矩向周王室进贡，所以我就要征伐你们。其实周天子根本就没说过要攻打楚国，管仲之法出于礼，又不想由于礼，正是法家慢慢从其他学派当中分离的表现。近百年过去了，郑国的一个人进一步发展了管仲的新之以献令的主张，他就是子产。以前形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是大家的共识。因此法律条文都是保密的，有没有罪要看贵族阶层怎么讲。子产打破了这个惯例，他铸刑鼎，将法律公布出来，使人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子产此举开启了我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子产的做法遭到了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扬言要买凶杀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铸刑鼎的好处日益显现，郑国犯罪案件日益减少，国力迅速恢复，连晋国亦都学住郑国铸造了刑鼎。礼崩乐坏，旧的社会秩序失衡，新的又未建立，国家纷乱不堪。子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重新建立秩序，每一个新思想的产生都有它的现实基础。到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法家的继承者在借鉴前人思想的情况下，又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魏国国相李恢。李恢认为法应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并且在总结各国诸侯国立法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魏国的实际制定了法经。这个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李恢还提出赏罚分明，废除世袭为官制度。有一次魏文侯问李恢：我赏罚得当，为什么老百姓还不归附于我呢？李恢回答他：夺人民之禄，以来四方之事。李恢在法经中的主张在继任者商鞅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不久，就向天下发出求贤令，招揽四方贤能，以图恢复秦穆公时候的霸业。30多岁的商鞅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兴奋异常，怀揣着李恢的法经投奔秦国， 经过三次试探，商鞅同陈孝公达成咗合作共识，从此秦国嘅变法图强之路正式启程。在变法前，商鞅曾经与杜挚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杜挚话：冇百倍的利益就唔能够改变成法，冇十倍的功效就唔能够更换旧器。仿效成法冇过失，遵循旧礼唔会出偏差。商鞅却系坚决反对，佢话汤武唔沿袭旧法度能王天下，而夏殷唔更换旧礼制。却遭到了灭亡，因此治理国家没有定法，只要于国家有利就得。他还进一步打破世袭制，提出宗室非有君功论不得为庶籍，并将严刑酷法放在了国家治理的首位。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他认为刑法能够产生实力，实力能够产生强大，强大能够产生威力，威力能够产生恩惠。他直接否定礼教的作用，他说礼乐淫逸之徽也，慈人过之武也。在商鞅的严刑酷法下，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但也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对法家的评价这样，商鞅的做法过于严而小恩了，因此在他失势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帮他，只能够感叹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与商鞅同时期的神道，因其吸收了众多道家思想，较商鞅而言，他的主张明显温和得多了。他更加看重权势，他打过一个比喻，就算是西施无常这样的美人，如果穿得不好看，大家都不会多看他一眼，如果穿得很漂亮，大家都会驻足观看。好像尧这样的贤人，在没有权势的时候都不能够指示他的邻居，但是一旦南面称王，就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因此对于国君来讲，定君臣名分，扼法重势，才是最重要的。臣子的主张，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亦都很有启发性。很多时候啊，其他人尊敬你，奉承你，你的头脑清醒地想下，是自己真的很厉害呢，亦或是其他人看在你所处平台的份上，跟你说的这些恭维说话呢？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战国末期，法家思想日趋成熟。这个时候，法家出了一个集大成者，他就是韩非子了。韩非子结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他继承了商鞅不法古的思想，更加鲜明地提出了时代变了，制度也应该随之而变的想法。时宜而治不逆者乱，能治中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宜而禁与能变。他护礼义，甚至认为民者固服于世，寡能怀于义。不单止如此，韩非子还认为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因此统治者要善于用人性的弱点来治理人民。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想法可用，想法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趋矣。在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基础上，韩非子更加激进地提出，夫妇、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都只是一个利字。他曾经讲过，作为君主将喜爱的仔立为太子，太子就会感激君主吗？不一定。太子可能会盼望着君主早啲死，自己好早早登基，以免产生变数。 君主立了太子之后，还会毫无防备地喜爱太子吗？亦不一定，因为君主会担心太子散位。因此，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一定要张明法律禁令，要严格执行赏罚规定，只有这样人民才会服从管教。正因如此，韩非子比法家前辈他们更加注重儒臣之术。他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命而择实，操杀生之病，科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只可惜韩非子因为得不到重用，只能够著书立说，他的理论并没有被用于实践。韩非子的遗憾，李斯帮他完成了，并且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六国。正因为后期的法家过于激进，司马迁才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段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小恩。可能正是因为秦始皇和李斯基于法家思想的社会改革过于激进，秦朝只存在了14年就被人民推翻了。

0: 虽然秦朝灭亡了，但是发展了几百年的法家思想并没有随之消亡，只是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连汉宣帝都承认汉朝是霸王道集之。一个民族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世代相传的思想根基圣贤。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摩如仪，身气疾，淳熙自海，自湖北曹仪湖南，同官王政之自走小山亭为父。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雪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愿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蟬蛛网，尽日野飞水。长门事，准以皆其有误，峨眉曾有人道。千金纵买双鱼赋，默默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忧去已危难。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这一首词在小序当中交代了写作的背景，从湖南调到湖北，又是平级调动，既无升官，亦无召回京城，身气疾，一腔怨愤，全部在这一首《暮春词》当中发泄出来了。上篇写暮春景色，借以抒发自己对国事的忧愤和年华虚度的悲哀之情。惜春写得细腻，作者年岁已晚，能报效国家的日子亦不多了。年些短暂的春光明丽，总怕花开得过早，更何况此时已经是落花遍地。春光啊，暂且停住，听说道路芳草铺到天涯，阻隔了春光的归路。怨恨春光总是默默无语，算来只有彩画屋檐上蜘蛛情意殷勤，终日沾惹住飘飞的柳水，留住了一些春光的痕迹。比兴的手法写得形象而深沉。下篇抒发心中被压抑的苦闷和对执政者的忧愤，先用陈皇后的故事来表达自己被排挤受打击的悲愤，再引用杨玉环赵飞燕的故事。当年赵飞燕杨玉环倾国倾城，几乎是霸占了皇宫和皇上，但后来又怎呢？还不是被抛弃被处死，化成了一堆尘土。最苦的是闲愁，世事极需人为，而自己却闲得发愁，实在是叫人苦恼。受苦中就去倚住栏杆望风，以消愁解闷，但危难亦不可以，因为刚一上楼所见的就是烟柳斜阳。烟柳正是春尽时候的景色，斜阳预示着又一日将尽了。本来想消愁的，但躲亦躲不掉这个春日将尽的气氛。这一首词算得上是将暮春写到家了，将暮春中

0: 人嘅无可奈何，亦都写尽。再嚟诵读一次：摩如仪，身气疾，唇稀自海，自湖北曹而湖南，同官王政之自走小山亭为父。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雪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愿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蟬蛛网，尽日野飞睡。长门事，准以佳期又误，峨眉曾有人道。千金纵买双鱼赋，默默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忧去已危难。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水龙吟，邓健康上心亭。身气疾，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功恨，欲瞻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柏片无人会，登临意。又说鲈鱼堪脍，尽西风桂英归味。求田问舍，怕应修建，流浪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书又如此。先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首词是辛弃疾在健康任职期间所作。这个时候词人正值年轻时期，大约是30岁左右。词人从金兵占领区的北方突骑渡江，投奔南宋，志在抗金报国，却不受重用，反遭猜忌排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全倾注于词中。上篇写景高远辽阔，南楚碧天千里辽阔，一派凄清的秋色。长江水随着碧天远去，秋色无边无际。景中寓情，沉郁悲壮。极目远眺远处的山峰，不禁触发起诗人一股浓烈的乡关之思与家国之愁。山河之美引起愁怀的原因，他已经沦陷异俗了。落日这六句意境悲凉，似心平气和，却是壮怀激烈，悲愤填膺。落日斜挂楼头，离群孤雁悲啼声里，江南游子悲愤压抑。看着吴钩宝剑把玩不已，拍遍了九曲栏杆，没人领会词人登楼远眺的心意。下篇由写景抒情转到言志与悲叹，接连用了三个典故，引桂英的故事表明自己早已以身许国，引许志的故事表明自己不屑为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风雨飘摇。书又如此， 是缓温北伐路上对时光飞逝之叹。作者亦引以表达自己功业未见年华虚度的感叹。建美收到英雄襟袍，无人抚慰，与上片撒柏呼应。词中以佳人的发色比喻山河之恨，以美人衬影英雄，以历史典故写抱负，委婉跌宕，极沉郁悲慨之字。再来诵读一次：水龙吟，登建康上心亭。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纤愁公恨，欲瞻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柏片无人会，登临意。又说鲈鱼堪脍，尽西风桂英归味。求田问舍，怕应羞见，流浪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书又如此。先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3: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雅一入到嚟，见到项少龙嘅成身震一震，项少龙嘅心暗暗叫不妙啦。佢知道赵雅唔系赵牧同孝成王嗰班男人可比啊，自己毕竟同赵雅曾经朝夕与共，一个肌肤之亲，正系凭女性对自己爱人嘅敏锐直觉，佢就可以感到一啲旁人冇发觉嘅嘢。好在孝成王、赵牧、征皇后佢哋呢，见惯赵雅嗰啲放浪嘅样，一见到咁嘅神态，仲以为呢个荡女呢又睇中咗项少龙啦。于是呢，孝成王即时哈哈大笑话：王妹，你居然又迟到啦吓！一阵间呢要罚你三杯，仲唔快啲过嚟见个董先生？赵雅咁先回过神嚟，好疑惑咁打量阿项少龙。仔细咁睇清楚之后，好似好失望咁，眼神咁淡，行到嚟向赵王首先行一个礼，咁先拧转身向项少龙亦都行一个礼，话赵雅见过董先生。项少龙见佢咁样嘅神情，松一啖气就乘机入席啦。喺孝成王左右两边，呢一边呢以项少龙为首，咁依次就系藤影、荆俊同埋乌卓，佢哋占咗右边嘅四席，另外一边就赵牧、赵雅、洛城同埋郭开。大家入席之后就谈笑甚欢。赵牧啊唔肯放过赵雅，又提起头先话要罚酒三杯嘅事情，逼住佢连干三杯酒。赵雅三杯急酒一饮，微微有啲醉意啊，放浪起上嚟，猛咁放电炸娇。嘿，虽然睇到项少龙嘅心好火起，但亦都为呢个宴会啊带嚟咗无限嘅热闹同埋春光。呢个美女放浪起上嚟嘅时候，冇男人啊唔系睇到心都痕晒，尤其佢回复咗昔日嘅浪荡样，咁对在场众人呢秋波频送，眉目全情。藤翼乌卓都仲好啲啊，荆俊啊早就晕晒浪，猛咁同佢举杯对饮。过咗阵，

0: 孝成王问项少龙：先生准备几时喺度开展大业呢？项少龙嘅声音沙咁话：
1: 小人只系先行一步，仲有几匹战马同配马嘅马种喺运送嘅途中，事不宜迟啊！听日小人就去城外视察一下，睇下揾到咩适合嘅地点开设牧场啦。
0: 啊，咁就最好啦！赵亚抛咗个媚眼俾项少龙，跟住问：咁董先生，你嘅家眷系咪亦都会一齐嚟呢？
1: 项少龙见到佢居然咁放浪，唉，随便就抛媚眼俾人，个心啊好唔高兴，冷冷咁话：等一切安排好之后，小人就派人翻去接佢哋嚟啦。
0: 嗰、那个洛城听到有啲奇怪，董先生你成家咁迁翻过嚟，唔怕招楚人嘅疑忌咩？
1: 项少龙好松容咁话：小人嘅牧场呢，系设喺楚国同魏国交界嘅边境，只要每年向楚人交出500匹战马同5000头嘅牲口，楚人就从嚟都唔问小人嘅事情。今次翻嚟赵国嘅时候，小人早就安排好晒，佢哋短期内好难发觉嘅。
0: 赵王哈哈一笑话：好，今晚呢唔好谈你啲正经嘢啦，我哋只讲风月。嚟嚟嚟，先生有啲好嘢俾你睇过。讲完之后一拍手掌，当堂音乐升起，跟住有几名歌舞姬以曼妙嘅姿态嚟到席前，就表演一轮嘅歌舞。呢班歌舞姬啊，唔单止系姿色艳丽，而且使人更加攞命嘅系喺佢哋美丽诱人嘅肉体之上，即系分别披住紫红、鲜黄、淡绿同埋青蓝嘅轻纱，手持长剑翩然起舞，身体呢嗰啲滑溜嘅肌肤啊，若隐若现，哇！真系春光隐隐啊，美不胜收。京俊同乌卓两个呢都睇到流晒口水。赵牧等啲歌舞姬跳完舞退落去之后，就笑住话：呢个系阉人献俾大王嘅10名阉族美女之中最靓嘅精品，亦都系大王送俾先生嘅见面礼。先生，你睇下仲得啊嘛？呢啲送赠美女嘅盛事呢，喺当时权贵之间啊非常例行。但项少龙而家唔可以接受噃，万一接收呢几个美女，岂不是喺自己身边啊放咗几个探子？于是佢即刻就话：
1: 大王啊，好以小人心领啦，只不过而家急住要开牧场，百废待举，实在不宜耽于女色安逸。大王，请你收回成命啊！
0: 孝成王估唔到，哈，佢挂住做嘢，居然靓女都唔要，愕然一阵，又好感动咁话：先生，你果然唔系常人可比。难怪有马痴之誉咯。既然系咁，呢4名美女就留喺宫内，等你大事已定之后再送去贵府啦。咁赵雅本嚟以为呢，呢、这个马痴董康咁远水路喺楚国翻翻嚟赵国，都为咗功名富贵啫。哈、啊，而家居然连孝成王送俾佢个美女都唔要，不由得对佢更加感兴趣啦。佢对项少龙话：唔知道先生定咗咩时候去城外视察呢？项少龙知道呢，佢对自己已经有咗好奇心啦，暗叫不妙啊，皱皱眉头就话：
1: 听朝一早就出发，仲希望洛城将军安排城关放闸嘅事情啊。
0: 佢估赵眼呢，如果回复咗好似以前咁放浪糜烂嘅生活，咁点都唔会好早啊爬得起身，所以专登咁讲。赵雅果然露出失望的神色，就冇再讲落去。于是宴会又继续进行落去。虽然唔讲公事，但系项少龙呢，由于佢扮成一个净系知道放牧嘅大老粗，所以话题呢始终都围绕喺养马啊、开牧场啊呢啲方面。咁赵王当佢问起楚国嘅情形嘅时候，项少龙早就已经准备好答案啦，轻轻松松咁啊应付过去。最后当然啊不

0: 君主尽欢，筵席一散，赵牧借口话要送项少龙翻去，就同佢坐埋一架车，乘机呢秘密商议。因为乌卓当日中到个楚国使者嘅时候，守咗嗰封春申君写俾赵牧嘅信，佢就偷偷写咗另一封。咁然后呢，自己曾经亲自拜会嘅赵牧，乘机同佢讲话呢个董康呢就系楚国派嚟嘅使者。而家准备有秘密计啊，准备同赵牧商议嘅咁，咁所以赵牧啊当正董康就系自己嘅帮手，而家呢就迫不及待咁要同项少龙两个密针。呢一关啊，项少龙亦都好难过，佢哋成功咁运到入嚟，万一俾赵牧攞到佢哋咩破绽，或者唔信任项少龙，咁自己前边做嘅功夫就白费，所以项少龙亦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就睇实赵牧。架马车一开出宫门，赵牧马上板起面孔，冷冷咁话：系边个谂出嚟嘅主意啊？居然要将一千匹上等嘅战马送俾赵人，你哋到底搞乜鬼噶？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心中好笑，专登好平静咁话：当然系君上春申君嘅主意啦。赵牧面色一沉，双眼之中厉光闪闪，冷然盯住项少龙话：你真系嗰个马痴董康？项少龙压低把声话：梗系唔系啦，真正嘅马痴的确有翻嚟赵国之心，早就俾君上处死，仲抄咗佢个家。你一千匹战马系佢小部分嘅家业啫。赵牧就话：我只是叫你们派人来抢留在国众手上的老公秘禄而已，为什么现在大张旗鼓地来到邯郸又起事上来，说不定连我都牵连在内的嘛。项少龙很松容地说：
1: 你这只是春申君的奇谋妙计，你要知道赵国经历了乌家堡一战之后元气大伤，外强中干，说不定啊我哋未喐手啊，就便宜咗附近嘅秦国或者魏国、齐国，所以君上呢而家就改变咗策略，希望公子你能够取赵王而代之，咁我哋大楚咪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将赵国置于楚国嘅版图之内咯。
0: 赵牧听到成身一震，双眼之间啊，哎呀，嗰啲欢喜嘅神色啊，再亦隐藏唔住啦。咩话？我父亲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他要我做赵国国君。原来呢，春申君的原意是通过他来控制赵王，那他们就可以借赵国的力量来牵制着秦人，让他们不用再来侵略楚国，同时也都破坏他们三晋合一，不用重新出现一个强大的晋国，危及到他们楚国利益。但是所谓人非草木啊，谁属无情啊？在赵国住了十几年，赵牧呢不由得对赵国亦都有啲归属之感。不过呢、这个只能够空想一番，因为佢知道自己仲俾楚人啊遥遥控制。如果自己有咩异心，楚人随时可以揭穿佢身份，咁自己到时啊乜都冇晒。但系如果俾佢，抢了孝成王的皇位，这又不同了。所谓人望高处，做到诸侯的国君，这个也是赵牧心里的梦想。项少龙一看的神色，已经知道自己这番话深深打动了他，击中了对方的要害，于是加重语气说：
1: 小人怎敢欺骗公子啊？今次跟小人来的冚唪唥都系第一流嘅高手，过得几日，仲有几千人借口话要赶牲畜入嚟，只要能够除掉好似廉颇、李牧呢种有影响力嘅将领，赵国啊，就系公子嘅囊中之物啊嘛。
0: 赵牧听你呢度呢，就真系信到十足十啦。啊，原来君父有咁嘅谂法。好啦，等我翻去谂下。看看应该怎样进行这个计划先。跟着拍实他的膊头，在他耳朵边细细声说： 如果我真系能够。

成为赵国国君，一定会博代先生嘅。吓！两人对望一眼就同时大笑起上嚟。当然，佢哋笑嘅理由就唔同咯。项少龙都翻到去自己住嘅嗰个地方之后，腾毅就对项少龙话：睇嚟个荡妇赵雅对三弟你好有兴趣，你一定要小心啲啊！京俊啊，又羡慕又兴奋噶嘛。三哥啊，你不如一于呢就用呢个马痴董康嘅身份，你再同佢呢做翻几场，今日不是好精彩？腾毅听到好唔高兴咁责备京俊话：你成日都谂埋晒啲咁唔等使嘅嘢，你要知道好色好容易误事噶。嗰、那个荡妇同你三哥以前关系亲密，如果真系有肉体嘅接触，净系喺感觉气味嗰度就可以揭穿少龙嘅真面目，因为身体气味啊绝对瞒佢唔过嘅。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由得暗生警惕。老实讲，其实头先京俊咁讲嘅时候呢，自己都有啲心喐，因为佢对赵雅嘅肉体啊依然非常之有兴趣，但系冇谂到自己嘅身体气味会俾赵雅闻到呢个可能性嘅噃。小赵口话：好想我扮嘅就系只爱养马，唔中意美人嘅马痴，就算佢对我有意思都冇用啦，吓、啊！众人商量过听日要做嘅事情之后，就翻房瞓觉。翻到之后，项少龙就除低面具，瞓喺床度思潮起伏。唉，点都瞓唔着，主要都仲系因为赵雅。睇嚟，虽然赵雅背叛我自己两次，但系对个项少龙依然系余情未了。如果唔系，就唔会因为自己呢个马痴而勾起咗对项少龙嘅思念，所以对呢个马痴董康有兴趣。一时之间，佢心头都唔知涌出一阵乜嘢嘅滋味，或者系对赵雅放荡嘅妒忌，又或者纯粹系想报复佢嘅念头，连自己都谂唔清楚啊！佢睇下自己戴上面具之后嘅样，虽然呢个样绝对唔算英俊，而且皮肤黑黑实实，但系配合自己嘅身形体魄，佢系有一种由骨子里面透出嚟嘅魅力。尤其系改变咗眼型嘅嗰双眼，依然系咁闪闪有神，充满咗摄人嘅毅力。谂下谂下，又谂到几嫣然。唔知道呢个借口去楚国，实质系要嚟邯郸揾自己嘅艳女，而家到底点呢？谂嚟谂去都瞓唔着觉。索性起身，依照墨家心法喺度打坐修炼啦。唔知过咗几耐，天色已经渐渐光。项少龙匆匆换个衣服，戴埋面具，就出厅同腾毅、乌卓佢哋会合，一齐出门啦。京俊啊，因为另有任务，冇跟埋佢哋去。洛城嗰边啊，专门派咗个武将叫做谢反，带咗队赵兵，已经喺门口啊等住佢哋啦。众人结束停当，啱啱走到出巷口啫，突然间一队人马追咗上嚟。项少龙佢哋拧转头一睇，居然系赵雅同十几个护送佢嘅家长。项少龙同腾毅、乌卓两个人都交咗个眼色，唉，冇办法，只好勒停匹马喺度等住佢哋啦。边个都谂唔到，赵雅对项少龙呢个马痴董康嘅兴趣会咁大，居然咁早就爬得起身。只见赵雅呢嚟到项少龙面前，首先就见到家将退下，咁当然都包括赵大佢哋几个。咁先对项少龙话：董先生点讲都系客人啊嘛，点能够冇人陪你嘅呢？项少龙打量下佢，见到佢一身浅蓝色嘅紧身骑马服装，短短嘅棉衲，长长嘅马裤，脚蹬长靴。将佢一身动人嘅线条显露无遗，心头不禁一阵感触，都讲唔出说话。赵雅睇咗佢一眼就话：点啊，董先生，系咪唔中意人哋嚟啫？项少龙即时话：夫人多心啦，小人有夫人做伴，欢喜都嚟唔切啊！赵雅当堂发出一阵娇笑，领先就策马而去。今日跟我嚟啦，项少龙心里面叹一啖。

0: 暗喜就只好策马跟住佢一路追出去。佢哋喺东门出发，一路放马疾奔，经过咗城外嘅大草原之后，赵雅离开官道，向住东北边嘅幽灵地带一路直奔而去。呢个时候地势已经开始变化，奇风异石嘅代替咗重重草浪。经过一处山谷之后，嚟到一个长长嘅峡谷，两边啊陡壁凌霄，形势险奇。赵雅放慢匹马，项少龙正要赶上去，藤翼突然间喺佢耳仔边细细声话：少龙，你如果仲去同求仙咁样用咁嘅神态语气同佢讲说话，迟早都俾佢睇穿睇细。项少龙心中一谂，知道藤翼嘅旁观者清，即系向后面一望，见到乌卓正系缠住谢发喺度指点环境，就唔慌佢会听到自己讲说话，即时虚心求教。藤翼就话：董康呢个人叫做马痴，出名就识得养马嘅，其他地方都好粗鲁嘅啫，你自己睇住嚟啦。你如果咁文绉绉咁同佢倾偈对答，好容易啊蚀出你自己嘅底细。项少龙即时明白啦，点一点头，于是放马就向住赵雅嗰边直追而去。穿过咗峡谷，哇！眼前啊豁然开朗，只见林木参天，阳光由浓叶成荫嘅树顶嗰度透射落嚟，彩光纷呈。呢个环境啊，真系美到难以描画啊！赵雅似乎对呢个地方好熟悉咁，将佢哋带到嚟一个小山丘上边，四周景物都尽收眼底。项少龙就策马嚟到赵雅身边，四面一望，睇见形势，发觉原来自己正系企喺一个广阔盆地嘅核心之处，远处奇峰叠翠，层层保护；近处呢就水肥草美，山重水复，地势开阔，正系个放牧嘅好地方。佢忍唔住哈哈一笑话：哎呀，佢阿爷佢个仔嘅话，夫人点会设立啲咁好嘅地方噶？赵雅听佢说话，忽然间粗俗起上嚟，不如咧皱实眉头，冇答佢啦。藤翼佢哋嚟到，亦都同声赞叹。谢发就话：呢一树叫做藏君谷，唯一嘅入口呢就是头先嘅一线天。当年我哋大赵嘅武陵王同犬戎作战嘅时候，曾经度埋下伏军，以奇兵取胜。以后呢个地名呢就叫做藏君谷啦。董先生认为点呢？项少龙心谂：哎呀，我老实讲啦，养马就非常外行嘅，点知可唔可以啦？即刻向乌卓打咗个眼色。乌卓呢个真系畜牧专家嚟噶嘛？佢微微向项少龙一点头，就表示同意。项少龙明白啦，装模作样咁打量一番，就话：哎呀，真好嘢！哎呀，你阿爷你阿娘嘅话，嘿，真系好嘢啊！藤翼、乌卓嘅两个人听到都心中好笑，但系谢发同埋雅夫人两个呢，从嚟都未见过有人居然咁无礼，当住赵雅嘅面，居然都啲讲啲咁粗陋不堪嘅说话嘅，当同啊侧晒耳啦。项少龙睇佢两个嘅神色，忍住笑就话：哎呀，对唔住啊！嗱，你两位以后呢一定要担大一啲，俾人一见到啲好嘢啊，忍唔住呢就要讲翻几句你阿爷你阿娘咁噶啦。咁靓嘅地方，哎呀，唔整多几句出嚟，梗系对佢唔住啦。谢发一听就好高兴啦，啊，咁讲先生已经揾到呢个山谷作为牧场嘅地址啦噃。赵雅亦都望向项少龙。项少龙啊，专登狠狠咁喺佢身材上面最吸引人嘅地方啊，盯多几眼咁先话：你个地方啊，好及眼缘，亦都好啱啊！今日开始，藏君谷就系本人建立第一个牧场嘅地方。你阿爷嘅话，哎呀，真系估唔到咁顺利嘅。哎呀，你阿爷你话，哎，真好嘢，真好嘢啊！赵雅见呢个神态语气咁粗俗，而且讲啲说话真系又难听又唔容易入耳，
1: 哦。

0: 原来佢嘅咁粗鲁，讲说话咁不文嘅人，先系佢嘅真面目。个心好唔高兴啦，冷冷啊嘛。董先生既然揾到咁理想嘅地方，可以翻去啦嘛。项少龙啊，专登色迷迷咁打量咗佢几眼，就话：
1: 我鄙人仲要仔细咁观察你呢度嘅水源、泥土同埋草质。啊，佢阿爷你话，哎呀，佢阿爷真好嘢。喂，夫人，你咁急赶翻嚟做乜嘢啫？
0: 赵雅听佢讲说话咁粗俗、咁无礼啊，更加唔高兴啦，有啲嬲咁话：我仲有约会噶嘛，边有咁多时间陪你啫？个心啊暗暗责备自己，一定系鬼迷咗心啦。寻晚翻到屋企之后，猛咁谂住呢个马痴，搞到成晚都瞓唔着觉，所以天蒙光啊咁先起身嚟揾佢。唉，不过而家咁都好，呢、这个人嘅外形同项少龙啊的确有几分影子，但系原来人品谈吐啊，同佢都隔咗十万八千里，咁自己又可以死心咯。自从离开咗项少龙之后，佢再唔希望有咩感情上嘅牵绊。但系寻晚一见呢个喺体型上同项少龙有啲相似嘅人，当堂啊勾起佢心中嘅思念。唉，估唔到呢种思念咁快又断绝翻。项少龙望下赵雅嘅神色，索性系一不做二不休，一要绝咗赵雅对自己嘅任何念头至得。于是佢怪笑住话：
1: 哎呀，未知道系边个可以使夫人咁急住赶翻去，居然连我呢个老粗你都唔理呢吓！
0: 赵雅听到再亦忍唔住啦，发嬲咁话：
2: 呢个系我嘅事，同先生一啲关系都冇。
0: 讲完之后，一边匹马调转头就向住原路急驰而去，吓到谢发啊，即刻分出一半人嚟护送佢。项少龙见到佢走咗啦，个心啊觉得一阵痛快，觉得只要能够伤害到佢啊，就有啲报复嘅快意。虽然佢对自己依然余情未了，但好似上次咁，如果俾佢陷害成功，自己嘅尸骨早就已经冇晒咯。所以两个人之间亦都唔存在任何嘅情意。装模作样勘察咗一番之后，佢哋都喺黄昏时分就翻到自己住嘅行馆。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边疆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6: 世界潮声。
7: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当，
8: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气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当，让跟随主持人刘平来去听海演奏，听听博客美制作奇怪非洲团成员林孔章先生来跟咱陪陪演奏人是如何继承拍博客美这种传统商业技术界。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物，请听邓玉亮先生跟咱陪通过更新的多名职位的代改卖韦德名字的故事，最后就去两声精彩的叠加唱段。
9: 叠山多灵秀，
10: 叠山
9: 红青日月来，
10: 红青日月来，
9: 叠山红青月，
10: 叠山红青月。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红青月》节目，我是刘平。博客是咱叠山地区特有个海贝类山病，每年也一到农历七月，博客就开始变到逆背刻薄。虽然伊个博客那个不过是火山人气大，但是逆节非常凄美。当咱附近个天海盐红顶呢，是盐根文明个博客鼻祖先。好个有滴八卦呢个家庭制作传统，个介绍个博客鼻个制作过程是非常繁琐个，是盐州人愿意能辛苦个劳动，结合咱浙江这个享受。今日周末我是找到了博客味的制作技巧非洲传承人林孔章先生，介一起来陪陪盐州人怎样继承拍博客味这种传统的商业技术。
12: 盐州人怎样去做博客味呢？
13: 其实，但是博客味在盐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因为以前，那些盐州的博客味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有这出名呢？因为以那真正的博客味的制作的时代。肉片香蕉，就话呢个，而所以盐州人嚟去买嗰个拍档，所以就去买学习偷师学过啦，可以先去理解。那么为什么这个仓仓是这个博客币嘅制作机构？为什么无黄金买只发达咧？因为这个地理环境嘅因素，黄金买东西以前有海有白涛，所以黄金买伊能落去买学习最后，先来黄金买嗰个发扬。
11: 我听到遐博客嘅野生嘅唔面能讲嘅证实啊，是应该哦。
13: 是。博客是野生个，因为咱网顶这种车教的时阵，博客有两种，有养殖甲有野生。其实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去博客文化，就是
12: 黄木
13: 吞黄子个说法。因为到目前为止，黄木技术可以卖庙个，博客庙个，伊是浙江兴盛个，所以伊
12: 浙江兴盛。博客版
13: 吗？无啊，伊是浙江兴盛，伊内面有一个多一个博客群，伊时间到，伊就家己就生只博客庙起来。佮唔好叫做仰视，叫倚视，因为这个区域有三层博客庙，伊密密麻麻，较过窄，无空间可以住，所以人哋把伊移开、散开，伊才有空间可以住，叫做倚视，就唔是仰视，伊是高只海底个梅山木住个，做啥做物个？博客个海福人住，蒙福建到我一个会堂，是沿海线都有博客，都是咱通过这个倚视个方式。所以这个奇怪就是今麦庄有事就从这个盐州有做博客币的奇怪，这个博客币的诞生也是到八万年前，因为以前是村民，往时头来买，头买有海，村民就开始搞掠博客来去结拜，各乡各地去结拜。
12: 那么
13: 未冲就只能多条造成浪费，只未了造成浪费，即急诞生的先出了如何把知识突刻出呢？录音。做菜布嘅原理，以前就咱两个无出粮食，粮食粮食食菜，所以才成熟时咱才多条过浪费，所以才有成熟时嘅方法，才有博客币嘅诞生。
11: 一路就会去做传承，咱现在落做博客币呢，有无噶？以前平嘢都是中国发展呢。
13: 到目前为止，商用博客币就是中国发展之做法，因为特别咱到自己幼五年，二零幼五年生产一个非洲，如今爱。 这样子嘅传统嘅技巧，按住话去发扬光大，并且传承。那么为什么爱形成会所呢？就是因为面临这个行业面临失传，年轻一代唔先做，
14: 较辛苦，
13: 辛苦又赚无钱，所以唔到年轻一代唔先做。通过这个形成会所，就有助于去宣传，甲去让更侪人嘅认识、甲了解，即有变有利于即个工作嘅开展，啊，即个传承嘅开展，并且即个博客币是。以前一句话叫做呾，艰难都食得起个海鲜。什么意思呢？就是呾，博克米是比较廉价个，遐艰难个食海鲜，高档海鲜伊都食袂得起，所以落营养角度来拿伊个博克米个营养，不输于高档海鲜。这是有科学依据个，为什么伊内边个检测报告出来是氨基酸个含量最高，甲伊个蛋白高，所以有科学依据个说法个就是呾，通风个人唔好食海鲜，但是好食博克米。这是科学依据个。所以就那，现在是一句话呐，无是袂见无后边食个博客，现在是人工智能时，所以艰难都食得起个高档海鲜有一个说法。现在是交通不便，也无哪档技术，所以烧烧乃是有极限伊能大地上个烧烧，那么造成这个有些个体烧啊，啊个即个即每边物件无通过媒体个宣传，外地个人客伊也无变呾，啊对人博客比个媒体个了解。
11: 刚刨出来的薄壳面呢，有青红色嘅，有白色嘅。白色呢是红色，而青红色是赤色。直到薄壳面是要学咗正食法，而每一道酱料呢都参透着咱爹孙人默默嘅智慧。香港嘅薄壳面呢，就是要食好鲜，就必须用耐冷静技术来温熟咯。即阵嘅成本就非常贵咯，一路薄鲜嘅就可来降低这个成本啊。
13: 因为以前传统销售的模式就是，由于交通不便啊、料啊、哪样啊，这都未成熟。那现在就是通过有这哪样技术啊，包括这
14: 个
13: 冻干技术啊，这贴贴真空啊，摆做成二次材，到去年开发这二次材，怎样博客米呢是直立相提这传统卖方长青不断。个这理念，落菜品是个出品，也是年年相提有生长青。特别是近几年来，都是养活成产品，让外地游客方便食用，同时也让海外华侨有变可以
14: 舌尖之臭。落这当个当地人来连技术就讲究，包括未来冻干冻到哒哒，叫个河埔是海埔，
13: 然后就通过这冻干技术做成这结结香个。薄壳米本身就是食之面，伊就是已经是属于个食材，但是现在无有这种生活，也无有这种技术。因为之后就通过这个贴贴液冷个技术，伊将伊薄质去竞争，可以拿这个鲜呢都有变食到美味个薄壳米。
14: 要做传承人啊，你有无去滴个传承你只门手工呢？
13: 我话每年啊，举办薄壳每只做，薄壳每只做个举办呢，就是。爱让外地游客更加直接嘅了解这博客文化，并且呢对自己技艺嘅传承，希望至少个年轻一代爱自己嘅行业，喜欢自己嘅行业，免费来学习。
11: 饮酒店每年都会举行博客币每只座，推出博客红，到现在已经举办了十多届，也吸引了学在前面嘅游客前来品尝。现在嘅博客币汇聚几个传承人，林孔章先生也是利用到先进嘅生产嘅包装保鲜技术，研制即开即价更改保鲜嘅博客币系列而制裁，推动了博客币走向到商业化嘅发展道路，也进一步提高了博客币特色每只嘅知名度，甲商业发展水平。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节目能再会。
8: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薄壳米制作技艺汇聚传承人林孔章，跟咱配了营造人如何继承拍薄壳米这种传统商业技术嘅。下半，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们，请听邓启良跟咱配中国更新的多名智慧嘅代界脉韦德明治嘅故事。
15: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16: 野山十方，
17: 人烟特色，
16: 红火如青。
17: 江苏客，会听古。
16: 大闽江豚水，
18: 有一色树红。
17: 自在开幕。
1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

0: 当金星人继续来拍本地的狗人，金星人的拍地界拍界是更新到多面的职位的内界派。内界派是这样拍的人，为人聪明和有才情，是本职位短缺圆圆精通行出名，伊唔得多彩多怪强本光拍，而且还有崇高的民族气质。陪他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侵略者都攻陷地州州，朱拉隆直出本地的武器官僚的黄董四勒成立内政官，解难服务，作为能统治地州的干股。当时有个汉江警察局长，人叫做大头环，伊在当内界派爱写字啊，爱画画，所以就日日派人来找的。内界派对伊个为难非常之怒，就弯弯个作。大头反悔多，挂只狗就亲自解门来讨，坐在内界派心事相当好，就躲到床顶，听到咕咕咳咳声，有听到个乌鸦这样的响声。也同一个解释，大头反在那无把鼻子的无神气，无神气，走到卡内听唔见。内界派听到是个垃圾物已经去，个人正白起来，黑夜个直声来切，即使将纸铺开，起阿鼻乌目。到左前画了一百的刀，我对前五个字是先孤则不孤，我写的一首偶然作古叫做《古鲁迪》，小诗正在打先孤则不孤，何么圣难书不喜江天日，直生小赤乌。我介拜这个叫做托麦硬字，意思大我另外清篇者少，也无爱向这个侵略者甲汉江湖向米处同，一段界牌画的名字，充分表现出了这位爱国艺术家的豪将正气。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中国更新的多面之位的段界牌画的名字的故事。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段。蝶家抢灯宣布，一般常是由林超慧吟唱的蝶家抢灯，黄丁文武尽少开。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的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做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全力上网。下半夜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半夜唱些地界唱段，欧阳琴别嫩。

刚才的红线搞的是叠加墙灯，欧阳肯别嫩。下半日城市叠加梅花桩墙灯，香雅寄爱和神灵，由林初会外面影响。

你咋气鬼回你那里？

0: 家亲戚不见花悲，不见花悲了。
1: 参见队下彩穗。
0: 明里明里，请问小姐还是金女别妹么？
1: 不敢，请问正是丽金女，未在彩穗，隔林后花园，为了何事？
0: 只有兄弟两人湖边打青游玩，是我写的一只大眼落进湖来后花园当，因此我是青岛落眼来的。
1: 既然如此，太请问去黄爷黄家店再来青岛。
0: 妈，区区一只小眼，何必兴师动众？
1: 如此。请问高头，
0: 你话几年不见，自家亲戚为何这样讲官呢？
1: 你话如今故意将带成人，难免有别，你应避嫌。
0: 别妹，你这话就太无情了。

0: 忘了我啊。
1: 好了，听众朋友，到好听个开声当，咱继续个点起为当做的什么做个结束了。祝听咱口音，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人道我这红子林孙也配不接了吗？
1: 当然暗自诧异，你既然是红子林孙，就不该做出吃鸡投降之事。
0: 吾兄千金一枪，何能吃鸡投降？
1: 这番格局，请问是狼羞羞？
0: 此情此景，怎能禁得心生？别忘了不忠之力，别妹又在推脱了。
2: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3: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3: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古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4: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实在回梦，
3: 我乡太热闹，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4: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5: 蝶声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6: 世界潮声。
2: 千禧蝶声。五洲东江，蝶起。

0: 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咱跟随主持人刘平继续来去听海演奏，听听博客未知杂技外汇主团成员林空章先生来跟咱陪陪博客未的制作。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南麦，请听邓启良跟咱陪地山俗语。酒香未见也，主要就起来哼些精彩的叠加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刘平。蝶山人爱吃宝卡，来社会社区相关文献可以对数字清家勤解听海管子。每年嘅四五月，博客就开始节气，上北门嘅时候就是农历嘅七八月。夏天出来嘅不只是海风，还有几个食博客嘅博客鳖。博客味是由彩蝶旧嘅博客突壳成味，是蝶山地区特有嘅红味菜肴。通过十五道松超根嘅江苏，此梅贝龙嘅博客味也随之诞生。到咱附近个饮酒店，就是自行传统商业机构个叫叫食。个闽江屯本啊，饮酒店个下面会写啃老朴实，心灵超卡。由于历史原因，当地个交通未得很方便，又无任何保鲜技术，村民就只能用干条结杯钱博客，每杯料就只能倒掉，所以伊两个做杯就先出了脱壳者呢，制作机构才有了博客味个诞生。博客味传统制作机构最大个特点就是。加工技术繁琐复杂，超工技术成本高。本期的新闻我就甲博客味制作技术传承人林孔正先生，再去来陪陪制作博客味的江苏。
1: 伊从海底无捞到自己撑到钱，到加工成博客味，经过十来道江苏，每道江苏都是超工制作，都是比较辛苦的，入伊能弄起一点企划。
2: 哦，所以保住点，咱群众去到
1: 海海都
2: 是
1: 深
2: 海。
1: 咱伫内海滩大概就是水最深是两三米深，咱就是应该南澳的伊个最深是五六米，也是淡的，也是用无多十米，
2: 能干潜水落去把宝壳捞起来。
1: 捞起来，伊落水博客也是比较辛苦的，
2: 就是对捞起来后
1: 就
2: 再
1: 嘛。咱捞起来后就到人个工地个加工，每一台加工博客米个每一台方式就是突变。
2: 即有
1: 技术嘛？无，我是手工，你搞潮材，到时只要留阿姨攞个攞架，用佢的纸片攞架，叫秃顶，秃顶后仲喺剃着筛选，用佢的纸片，屋企成日切字轻，而且又变转档，然后用纸条线，把纸就咱即种成日薄壳，伊个孔大纸纸的嚟个，咱无只多超，但系只有薄壳，伊个把孔力度先好，伊就你做下大家见。伊就去开去弹出去，头骨薄，你弹袂够紧，伊就吐袂得出来。所以入边啊，哪只手刀都是配合个，但是好像讲究个，从添加自己经验嘛。
2: 哦，即系做秃顶，有些动摇对山呢。
1: 就筛选，因为咱秃顶后伊来每人落屎壳、水壳个，就得汰掉，就得硬汰汰掉。汰掉后就正来憋锁，憋锁因为咱手袂够落，伊加加减减都去遐土缝，水壳边个土缝，所以你将伊停铁个。平时咱这水冷水是卡骨声，伊袂适合伊个，反正咱木下我个挖来，就着着夹起个烟，然后伊就吐着土粉，吐着土粉就好像就灭清水，
2: 才可以落面。将伊吐土粉，才过天就挂。
1: 十点钟。
2: 十点钟后做起来，所以就
1: 正来做。所以正来做就正来落面，正来做，正来拍。伊拍木下米系传平师傅个经验，就是咱伊咱以前传统个，伊就传以前个就咱个。因为在某些燃料就是只有用山草，
2: 拍薄荷味最后一个分值，你做呢是用山草。
1: 山草，燃料，你个燃料用山草，然后就可以用这个茶花，用白菜，就咱两个炒啊，两个炒，但是这个炒也是比较无，就是可以用袂起，那袂起，还是过了，即当转年我开始就引进这个蒸汽。
2: 哦，那是蒸汽。
1: 那是蒸汽就达到是质量环保，效率精明。咱拍薄荷米主要是最重要个方式，就是咧养殖点最节省阴凉火。什么样个阴凉火就积煤来供，积煤来供。为什么呢？咱生龟个炉灶是到冬间个炉灶供起来。那么一种薄荷通过自己沥仓来搅拌，以壳沥烘哩之后，伊就沥个壳做来供，所以伊就。铺起来，一路捞起来就凉壳，再捞伊就袂黄生了。所以只系落只个广东，咱爱再阴凉，佮就直师傅直直买做滴广东。伊铺起来，那会直接个飘到对面袂讲个地方，到对面袂讲个地方撩起来，真是上顶个薄壳皮。那么，刚开始个时间，或者是劳动人民个地位啊，刚开始用草汤来所上料，伊就一个丝路个师傅就用只滴自己火车。来，即个炒碗，落即个炒碗就烧到一半，开始一半就一半
2: 就滚。
1: 遐到了用一个兄炒，改个兄炒，伊就动过头脑，就呾落炉灶内面做强风。啥物强风啊？就呾自家炉灶内面 把只妹强偷，
2: 强
1: 一只妹，只妹个咪唔是通关口，是来招替来妹，就等佢妹爱将伊阴晦个妹硬偷个听起来，所以你个差生一下咪佢就写落只妹俩，落只妹写就做啊，那到时个后果，那到时改用个内山就用袂起，用袂起，但系往你只路头。拖到只妹，拖到小妹只，小妹写字只妹，写字只妹，听下见，伊就同只妹碰撞，一交到只个，即系而且个争气，即系只争气嘅价值观，啊，帮到只个新小妹身边只妹，让佢只妹碰撞，即系即系变旺盛。
2: 劳动人民嘅智慧，嗯，也拍稳之后，逐渐只只妹变啊，包括变就可以
1: 健康到咯。健康到，人家能爱状态，能个地通过能，
2: 进入
1: 包括变就个。其后就把多余个嘴红去掉，因为咱刚切切拍起来，我比如多一个嘴红，咱个用个荔枝饼个，让伊其实个去个让伊只个嘴红去掉，
2: 特大，
1: 特大，伊只口感更佳。
2: 嗯，好。
1: 即那时候有多少钱？伊做安啊，咱个新鲜的，因为咱个尾包装做只荔枝饼，只个荔枝个，因为咱个国民叫好吃，咱做安以前先
2: 包装，先包装个。所以先，
1: 当时咱人家属于生活地啊，有能吃啊，底个就有只真空包装，
2: 真空包装，
1: 特体包装，
2: 哦，
1: 包括酒楼经过，也是安只个用塑封饼个个比较卫生，伊就通过特体膜，
2: 特体膜。
0: 高金往来，饮酒人对博客个野生捕捞、菜捞几间个做食突客有点香菇个特色，这类个改成了学在食食个潜水菜捞技术个几间间个炒食方法。直接小小的博客味，就得经过十个豆浆师，每只百斤千博客，才能够加工成十公斤左右个博客味，然后再封装送往各个池边节去销售。每到下季嘅春稻节，佳奶总结布料好食到美味嘅薄荷味，就用起茶薄荷味炒豉油来配满，食落去后啊，依个青梅青翠啊，直直让人回味无穷。薄荷味还有好在食法，比如呾，伊也可以来做做薄荷味肉啊、薄荷味炒饭啊、薄荷味羹啊、薄荷味炒韭菜啊，等等等等，至少每只一定要让我食到流连忘返个。好，感谢你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聊天，到天海饮酒，听薄荷味制作技艺，汇聚天成人林孔章先生，跟咱配薄荷味的制作。下摆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唐启良跟咱配《叠山送月》，酒香未见言。
4: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车，
5: 自车不开。
6: 野山石松，
7: 天天特色，
6: 红火年轻。
7: 江苏客，会饮古，
6: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7: 自制开幕。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爱拍一句俗语，叫做“酒香袂解腻”。酒香袂解腻。就是只但某件事恶作无凭，伊即帮咱个硬去恶，陪咱好听四六级硬关声西门外有一个人，也无亲不很可惜。就请一帮西工来做工的挑刀亡灵，伊只一家个厝人生伊叫做伊个油头，油就是优秀个优字刻的个客人搬油漆个油。

0: 偷就是淘宝的偷，也有偷的老婆，无嘅姓邓，改名叫做赵香。赵就是日月赵赵的赵，香就是吉祥如意的香。我这个宋江的西宫里是电影男，口音比较重，本会听到流行。36个岁岁子，我北妹早已有人命大偷杀做狗，同一个猴子甲猴虎的命，伊糊糊涂涂就招头来虎。啊，央视播音好做有领导，把张野油偷他说野领导，个腰子同做领红个领，偷你同做导。再加上电影音在喊，听起来就爱笑。有领导，啊，也有偷听了没个？总你干嘛不做事？我的有领导，伊在去溜哩是个耗子，现在要即将有只规格，就只个西公家有个真惊，真是大爷无灵准，有了这个领导。啊，西公你唔知字读错，我对下半句说不。
1: 啊，好虎当时，照样。
0: 把这个招字同做节字，乡里同做音。只好也由他为老婆改到大过卡罗，到来已经有六个月的农囝。听到西公之声，只好也都惊到天天昏，对灵灾就跪落去。
2: 婆婆，酒香不好，无变节意。
0: 也由他慢慢也是跪下来小说话。母亲啊，大人，就像心怀六甲，无变节意，请准孩子退行大路。大了，这方面错口错口，这方面要真实到一步的领灾，要了解领导。
3: 好，听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三首歌，就像未见你。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半场先由多谢买吟唱的第一个唱段，神人婚姻天色福，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全力上网。下半夜乔央请到我一起来分析精彩的蝶结长灯。蝶结长灯宣布，下半夜请是彭丁勇吟唱的蝶结长灯。说话离开出塞时，

下半城市地界包公八千强等行背大红数金青由地强下引强。

下晡伊穿些地甲，香粉娃呛灯，四到零头刮大锤，由林草花、金春香引强。

好老听朋友，到好听个开声当，咱只出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装吗？就要结束了。祝天咱口香，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因做爹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档做爹个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爹起活动，传递爹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讲堂梅博歌广播歌第一长谈和第二长谈，欢迎收听。

0: 来看今日啊，给师徒俺小路难偷偷。
1: 你发蛋，贡献毛糖，还真唔会。
0: 阿妹，唔翻来就做得，来翻就做唔得啦。
1: 唔咩，阿哥。

0: 哥，你呀，跟发白眉一样，老矮矮的，也爱用太矮拍松本你呀，兄弟来呀！
1: 阿莫，你跟发话就同叔公一样老叽叽的，矮手天空跌那行的呀，叫你矮为黄山头掉嘛是孟大侠。

0: 哥，你做得为公去安好堂，可你呀、啊、没真情的，奉茶模样没搞过好哦。
1: 哎呀，同阿妹想好被几多人耶，难看出来对你安真情呐、啊。

0: 么啊？唔讲嘅话话，要真正怪死人哦！一书风嘅表位啊，都问怪好哦。
1: 阿哥，两个人真心相好，情意难丢，爱就喜欢阿哥硬出人。

0: 家有几台好糖万的，而且客家好糖。
1: 七七六九九事变之后，日军太极进攻中国，太平国土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开始民族危亡时刻。中华儿女奋战抗击，打击日本侵略者。冯春英蒲寨镇坎头山居民抗日战役就是其中一只例子。1944年12月13日，日本田中部队两只中队在美军的配合之下，从吉阳分两路进犯唐行、唐市，分别执掌唐行的慈福祠堂、唐市的银川学校，肆意抢劫民财。12号下昼，驻扎在唐市银川学校的日美军200多人，经过泰罗湾岸向五里田蒲寨进犯，档案部可以塌下小人。广东保安一团在团长陈家栋的带领之下，成日由飞来赶过来，在蒲寨南门桥海边坎头山一带设防，准备伏击日军。当时因唐行中学校长、梁陈中学创始人张国润抵达一消息之后，就同上飞所商量，发动蒲寨的壮将群众送茶送饭慰问一团部队，同时号召100多名强人配合保安员投入战斗准备。在13号上昼8点钟，日军从塔下开出，当江兵班进入南门桥时，驻守在南门桥的保安队却开枪杀击，当场打死日军3名。日军则冲入寨内，利用民房作掩护，向南门桥居民反击。同时，日军炮兵登上梁神洞和新塘两洞炮击坎头山，双方展开激战。接着，日军围攻坎头山保安队。保安队在群众配合之下，同敌人激烈战斗，战斗一次持续到当日下昼4点。日军因蒲寨民众起来反抗，也心惊胆寒，不敢久留，马上撤走。而此战斗中，击毙日军3名，打伤11名，保安团有37名官兵阵亡，其中营长林克强在指挥所遭到日军炮击中弹牺牲，蒲寨民众牺牲21名。战后164章装册成表彰蒲寨居民抗日有功，日本其他人铁杆旗杆的牌匾。1995年冬，蒲寨群众在坎头山立碑纪念抗日战争居民烈士纪念碑。春节人来，每人12人，镇政府两头同各界人士、群众及中小学师生都会到坎头山举行纪念法通，生动介绍当日居民配合抗击日军侵略的壮举，对青少年进行生动的爱国忠义教育。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艾丁，建议艾

0: 洁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祝福着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有，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新讲坛《梅博歌》《广博歌》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0: 阎王阿嬷，阿嬷，爱我见黑暗也是的，露水要安排，江畔那会冻坏，你呀，莫安多心好么？
1: 阿哥，了端午一下，你手往外去转，慢慢人比人对，慢一慢的教育噶。

0: 唔来介唔困啊，唔碍事啊，唔碍事。
1: 诶，阿妹，你千祈唔好咁样嘅哦，死唔得嘅喎，真真会死皮嘅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三国汤卖身救父第一重汤同第二重汤欢迎收听

0: 吹。
1: 我老婆说的对，这叫非分不可。
2: 贤弟，弟细呀。

0: 弟媳，话不能这样说，我和你哥一天到晚不是也忙个不停吗？
1: 哼，你们忙不停，
2: 你不会说你们三个人吃饭一个人做事，大哥他每天读书，他又做了什么事啊？啊，还有那宝金，他又做什么事啦？你们当然划算啦，可我两夫妻就亏啦。
3: 嗯，
2: 两个人做事，两个人吃，这家呀，非分不可。
3: 对，我老婆说的对。今天若是不分这家，我就不做事了。大家一起在这里吃到这个造脑，这……
0: 唉，文清，要分就分吧，树大要分叉，分就分吧。
2: 好，既然同意分家，那明天就分。老公，
3: 哎，
2: 我们进去吧。
3: 好嘞，老婆。我们去屋里啊！
2: 好
3: 啊！
4: 哎，好好一个家，怎么就要分你？
0: 你看他两夫妻的样子，不分行吗？

0: 话虽这么说，可是他们俩也实在太气人了。
1: 不用管他们，我们耕打让着他们一天，又不是让给别人。算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0: 好吧。

0: 要命的快走
1: 啊！你们青天白日拦路大绝，就没有王法了？
0: 王法？呸！屁法！王法管得了我吗？啊！落在啰嗦，去你狗命！
2: 爹娘，我怕伺候，
3: 不怕。
0: 留下东西，快滚！
1: 我是不会留下东西给你们。

0: 汉人，
1: 好汉，求求你们不要再打我夫君了，钱你们拿去吧。
2: 嗯，拿来，
3: 我们走。
2: 拿。
1: 前面有个庙堂，我们扶你弟去庙里先躺下吧。
4: 哎，爹爹，
1: 官人，
4: 爹爹。

0: 天哪，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菩萨呀，求你开开眼，救救我这苦命人吧！
1: 娘，
0: 我们为何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呀？
1: 娘，求人不如求自己，孩儿倒有个好主意。娘，明天一早我就去街上，沿门乞讨来养活爹爹。

0: 他，叫你啊，怎能放心呀？要是你有个闪失，岂不痛杀为娘啊？还是让娘去逃吧。
1: 娘，你放心，我会小心的。娘，你在庙堂好好照顾爹爹，他更有你呀。娘，我走了。
0: 儿子，孩子，路上小心，早点回来。
1: 哎，我知道。

0: 我饿，我饿，我好饿呀！
1: 官人，你暂且忍忍，抱进去讨饭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他回来，就有吃的了。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家学堂同听嚟介绍客家唐人。班铺外省老嘅，除咗古色古香嘅历史风貌，更有种类繁多嘅各色美食。生食美丽，或多或少也体现了食气行。喺世界各地嘅食物都能够轻而易举普惠嘅经验，一道土生土长嘅传统小食，其中嘅美丽嘅感觉，确实呢食客们最流连忘返嘅味道。如果讲人面是每种人热爱的开始，那么糯米汤人却是每种人热爱的开始。在外省老家随处可以看到汤人的身影，在南方北方为汤人的甜咸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时节，我们每种人却始终钟爱的一种传统的味道，也就是含着人扮的客家汤人。客家人把制作汤人当作糯人扮的方白客家人微错一下人扮的衣团团人人，这种汤人多为托人非人性，地图的磨合的非常只是交易着反挑人批料当中糯米沾的太斑，所以更加巧弹耐巧，同外边买的斜拍软糯的太窄的汤人有鲜明不同。当然客家人也不是孤数不变的，在不断创新油化过程当中也增添了一道撇出新彩特色，比如要加入内入凤肉等初成五人六色的妙凤汤人，要入制成各种卡通动物形象的可爱汤人，还要将茶汤水煮汤放一批热黑熬煮的汤人。至于汤底，要用老酱凤肉汤底熬成的，也要到用客家酿酒熬成的，热炸汤人热后汤暖身养胃，为了招揽更多顾客，店家们各出奇招，无所不能。老家每家汤人店店面都唔太，而且每家店门头无一例外都有十分热情畅谈的阿姨，同当下快节奏生活背道而驰。几个人坚持传统手工制作，一边卖一边人，一边讲故事一边谈故事。一道汤人的糯米皮同馅料都会自家亲手做诶，几番油炒之后，汤人就变到暗团乱暗太诶，丢到凤汤都会熬煮。咕咚咕咚，猫的一丝汤人慢慢出色，并且飘浮起来，呈现出温暖的橙黄色。哎呀，却熟透鲜味。汤人看似相同，或许只有店家才可以编写出巧妙的欺骗。人米、芝麻、陈皮、番头、凤头、莲蓉，应有尽有。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盘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三国谈麦生舅父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过呀。 我还是回转庙堂去吧。哎呀，不可呀，不可！要是我讨不到东西回去，我爹我娘性命难保，爹爹还等我讨吃的回去救命呢。哎，我还是去讨吧。

可悲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大哥大嫂，你们就行行好，好一点给我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们行行好吧，求求。

0: 啊，家园，只有一个小孩童昏倒在地，你快点扶他起来。
1: 哎，哎呀，小孩童醒醒，小孩童快醒醒啊！啊，
2: 我好饿呀，我好饿。
0: 哎呀，这小孩童定是饿坏了。家园，快拿干粮给他充充饥。
1: 是。
2: 多谢恩人救命之恩。
0: 不用多谢。来，这里还有几个包子，你吃了它吧。
2: 哎，
1: 拿去吧。哎，你怎么不吃包子反而收起来呀？
2: 哎呀，恩人不知，我娘和我爹还在庙里饿着肚子呢，这包子我是要留给他们吃的。
0: 哎，真是个懂事的孩子，这样冷的天为什么一人在外昏倒在地？
2: 恩人呀，

0: 宝金呀，如今你家中落到这般光景，老夫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儿人有话但讲无妨。
0: 为了你母亲能出困境，你何不学古人董允，自卖自身孝敬爹娘？
1: 卖自身
0: 啊，
1: 孝爹娘，这有谁要我呀？
0: 如若你愿卖身，老夫倒愿意收留与你，你看怎样？
1: 这宝金也难做主，要和我娘亲商量才行。
0: 好，董小道，哎，你家住哪里？
1: 前面庙里。
0: 你带我前去，我对你娘说。
1: 哎，恩人，跟我来吧。
0: 嗯，走吧。

0: 王啊，王啊，我好饿呀！
1: 官人，你暂且忍忍，抱进去讨饭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只要他回来，就有吃的了。官人，
0: 我。

0: 娘子，为父生病拖累你，害得娘子好哭泣，不如还是回家去，免得伤心在异地。娘子，如今天寒地冻，无依无事，你又身患忧郁，不如我们回去，免得连累你和宝儿受苦啊。
1: 婉儿，怕只怕你这一走，病体加重呀。
0: 走也是死，不走在此破庙无依无事也是死，不如回去走一步算一步吧。我
1: 官人，官人，官人，你可不能有事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委屈我和宝金儿靠哪一个呀，官人。
2: 娘，娘，娘，
1: 宝儿，宝儿，你回来了。
2: 回来了，我爹怎么样了？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麦克森是刀给就在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麦开生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灵，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崔莺莺和表兄丁恒定下婚约，婚礼要举办之时，却被突然叫停。玉帝上前，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头一集，现在开讲。
1: 说历史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元曲中有真多是描写有情人别离的，其中这一首极其经典《碧云天·红花地》，是红巾白眼南飞，晓来醉念宋林醉，总是

0: 李林瑞，这就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西厢记》当中的唱段。那咱今仔日就来讲《西厢记》的故事。话说，崔相国生前曾经将伊的独生女崔莺莺许配托因夫人的孙子，当时丁相思的家丁恒。但是就伫这桩亲事发生要办的时阵，煞去发煞叫停了。啊，什么原因啊？崔相国破病，煞过身了。也着等到三年后，地府才有法通办，所以两个人这个亲事啊，就安尼被耽搁落来。只一日，崔老夫人带着崔莺莺以及阿权、阿娘、家丁、欢龙一行四个人，护送崔相国的棺材，活倒去老家湖北朴宁安葬。途经山西河中府，因路途关塞兵变受阻，只好踮伫普救寺当中。普救寺是相国生前主持修建的。普救寺的主持法本长老，也是崔相国亲自授托伊道德的，证明一个是一个政府成立的专业和尚。伊甲戒牒无同，道牒呢是由官方颁发的，一般是由上司省下面的司部颁发，持有道牒就可以获得免赋税、甲劳役、兵役等义务，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法本长老伊的道牒。是崔相国生前哦，亲手授托伊，可见伊的身份是有偌高。另外，这座普救寺又阁是武则天的香河院，所以财产也够丰富，属于官家私意。主持法本长老出家人啊，心善如佛，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伊一看见崔夫人一行来到一搭，赶紧念出西厢的一座主题，托因徛。崔夫人安顿落来了后，就赶紧将因伫京城长安的孙仔田恒写张批，说现时是兵荒马乱，叫伊前来接应，以免途中哦出什么意外。然后规家伙就伫普救寺。当中伫咧等待，咱话阁说，有一个白面之身，名叫张江，人家叫伊张君水，啊，咱呢也习惯哦，叫伊张生。这个张君水因父母双亡，独存伊家一个人哦，伫咧云游四方。贞元十七年上旬，董德宗即位。朝廷开科取士，广纳人才。这个满腹经纶的张君水也想要去应举，无想过要过什么漂泊的日子，就想要上京城去应试，实现平生大志。当张君水经过何中府的时阵，伊就拍算要踮何中府啊，算踮几日，然后。才去何中府的普官找因一个一立一的老兄弟，这个老兄弟叫做杜克、杜君实。张君水因这个老兄弟曾经哦，甲伊相送，皆是一个读册人。后摆哦，才欺门降武，煞去考中一个武状元呀，被朝廷封为正式大元帅。手下啊，统领着十万大军。老兄弟得势，张君水想说要趁途经河中之便，顺续哦，赶去拜望因这个老兄弟。人说哦，饭淡无赶开咧，朝中有人好做官， 那要做官就随找靠山，袂说得咯。后摆对中举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这一日张君遂来到河中府，随去徛了一间状元店来，感觉真围叫，也无代志做啦。啊，就问这个店小二，我这附近哦有倒了通旅游，还是去散散行行看风景无？那么店小二就甲伊介绍甲指点。啊，你到食了，伊就去到普救寺佚佗散心。就伫张生佚佗啊正欢喜的时阵，那时人命，煞去拄到相国的千金崔莺莺。甲阿群红娘阿来不定的佚佗，三个人煞碰做一夜。这个阿群红娘一看去，这个大殿内面有大波啊，袂亲像去看到豺狼虎豹，赶紧将崔小姐拖去边头劈嘞。
1: 丁生对崔莺莺一见钟情。伊个如何设法接吻崔莺莺呢？
0: 各位乡亲啊，人说哦，骗的过人是骗袂过五百年的风流业绩。一个风流潇洒，一个天姿国色。虽然因两个人只是这一两秒钟的对视，就擦肩而过，但就是这短短的一两秒。张生甲崔莺莺就将各自深深的记在心内，也张君遂对崔莺莺是一见钟情，马上心生一计。张生等这个长老发奔，外出挖倒来，就来到禅房找长老化身求教。两个人感觉真欢喜的时阵，张生哦就甲伊七我八我七说八说，真怪来共张老说，所以拍算要共张老借一间房间点，因为伊要去京城长安府考着复习，普救寺内面既清静又阁好卡列位，非常哦。有利于温习经书，考取功名。啊，这个发奔长路出家人，自卑为怀。啊，进京城考功名是好代志啊！啊，当然是着支持伊叫。啊，所以啊，煞答应伊。啊，普救寺空的房间，凶的本来就真多。长路哦，叫张君遂家己遴选一间，看要徛倒。啊，张君遂哦。就想要徛离一个崔莺莺迄间较近的啊，啊，搁唔知徛倒一间，也拄咧断袂出来说要徛倒一间的时阵，正巧呢，朱阿和呵呵，就伫这个时阵啊，正好相国的阿权、红娘、红罗夫人的指派来问长老、道长、法师准备了怎啊样了。啊，张君遂然趁这个机会，甲这个红娘啊三拜一。啊，红娘活倒去房间内，就将再次看到张君遂的经过，当作笑话讲长崔莺莺听。安尼啊，就进一步加深了崔莺莺对张君遂的印象。隔日，崔老夫人开始为亡夫崔相国。超大做准备，这个崔老夫人哦，持家真够严，向个唔当大波人随便甲因接触，所以道场内外除了和尚，较无半个大波。张君遂伫边头听起小姐崔莺莺要出来点香，也伊哩袂哩入去啦，也要看到伊哦，就着入去才通看到啦。所以就伫外口想到一个计策，伊前放声大哭，其实是咧假哭。伊哭说：“我爸我母啊，可怜万代哦！”也内面这个长老法本，伊听见外口有人咧哭，啊，就出来看卖咧。 这个张生这看见张路走出来。

0: 向我讨一个较食力。说我爸我母啊，也恁辛辛苦苦将我培养大汉，如今啊，恁家旺盛了，也我想要报答恁的恩德，所以唔知啊要用什么方式来报答。人崔小姐虽然是一个查某囡仔，人也会晓说，就通过超度亡魂来报答因老爸恩德。也无采我一个堂堂的男儿，阁是读册人，也不如一个查某囡仔。也我真是无面通见人咯。也师傅啊，师傅啊，小心哦！我准备五千的铜钱，求师傅你发发慈悲心。好歹哦，也帮助我备办一桌的菜碗，伫咧超度罗相国的同时，顺道哦，连阮老爸老母煞超度者，也尽我最家里的一点孝心。也我安尼做，即使崔老夫人也知影，也未来三跪才对。寺庙主持法本，一听去张生安尼说。哇，这个心魔啊，真动情意啦！也本身从个出家人就直来直去，哪有想说这个张生张君水北来咧想啥物，较作搞骨啦？啊，就是咯，难得先生一片好心，罗夫人回答，由罗立推理去说，罗夫人啊是心不心善，应该未去有啥问题才对。也张君水者听了连连道谢，法本师父就去找崔罗夫人，讲说2月15要共罗相国超度做功德的代志，同时也将张君水想要出五千铜钱办一桌菜碗，加因顺刷超度亡故的父母，问崔罗夫人看有同意无？啊！崔老夫人听见安尼说，就说：难得伊年纪轻轻，可有一点孝心。师父啊，到时阵你做超度顺带念因老爸老母煞做者，超度去西方极乐世界，听佛祖讲课，过好日子。至于这五千铜钱，我看哦。就无按找伊收。这个张老者听见崔老夫人安尼说啊，也替张生表示感谢。观众朋友啊，崔老夫人是答应张生要替老爸母超度的代志，也毋过张生有可能顺利的去见到崔莺莺无？欲知后事如何，咱下一集哦，再佫继续共恁讲煞落去。
1: 平村探地崔莺莺，逐暗暝隔伫后花园烧香度过，以神机吟诗一首。崔莺莺会如何回应呢？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二集。平村探地崔莺莺。隔伫后花园烧香度过，以神机吟诗一首。崔莺莺会如何回应呢？欲知详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二集，现在开讲。
0: 说梨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剪掉崔相国个性，因某甲因查某啊，崔莺莺以及阿权红娘家庭繁荣，一行四个人护送崔相国个棺材，活倒去老家河北朴宁安葬。路途关塞，兵变受阻，只好徛伫山西河中府普救寺当中。因为罗相国当年有恩于普救寺的主持法本，所以法本法师就拍算2月15日降罗相国做。

超度。啊，就是咱基础经常伫咧说的叫做功德呀。正伫大家各咧无眠切操的时阵，普救寺来了一位游客。这位游客叫做张君水，是一个白面书生。这个张生因父母双亡，伊听说董德宗即位，朝廷开科处士，广纳人才，就拍算进京城长安去赶考。路过河中府，顺续哦去到蒲州市的佚佗，放松放松的，也无想到哦，刷伫佛殿当中，甲相国的千金崔莺莺三都，也人所说，骗一个人，向是骗未过五百年的风流业绩，就伫这短短的一两秒的对视啊。张生甲崔莺莺各自将对方牙签的记伫心里，一张君水就决定向个暂时唔去长安，要留伫河中府啊加点几日，看有机会通甲崔莺莺加见几面，加接触者，培养淡薄感情咧。为了达到目的，张生就以普济寺清净风水好，适合温习功课为理由，何崔发奔长路，同意伊入来寺里哦，点一段时间。也伊听说，崔家二个十五要超度罗相国，为了接近崔小姐，就假戏六白，提出说要摕五串冬瓜去讨发奔，叫说。替伊备办一桌的菜碗，等崔家咧做功德的时阵，顺带哦，将因爸母煞超度者。也法本法师唔敢大慈大义哦，就去找崔老夫人征求意见。也崔老夫人听了，也就说了：难得你年纪轻轻，素一点孝心嘛，师傅啊，高喜时走。你做超度相国的时阵，顺道念因老爸老母，煞做一个超度去西方极乐世界，听佛祖讲课，过好日子。至于这五串铜钱，我看就无按收伊。也一个小姐崔莺莺，听见这个张生，足有孝心，你要纪念因老爸老母，要甲因做超度。伊哦，煞想到家己的老爸罗相国，一想起罗相国啊，目屎哦就煞掉落来。也发奔看见徛伫边头的崔莺莺，也阁真伤心的咧想伊老爸，啊就说了，一个人若思念家己死去的亲人，只要每日啊黄昏的时阵，到花园内面。点上三柱清香，北内暗暗祷告，死去的亲人早升天界，如此一年，往生的亲人自然啊就会得到好处。崔莺莺听了，赶紧对红娘说：“咱今暗暝就煞来去花园嘞点香。”话说，崔莺莺无意。不过张生是真有心哦，也张生将普救寺跩和尚去搭，知影崔莺莺小姐，搭暗暝哦，过去花园内面烧香。张生就趁夜深人静，月朗风清，和尚哦，大家皆困入眠咯，才来到后花园偷看崔莺莺。一看见崔小姐咧点香啊，伊则故意大细声吟诗一首：月色盈盈夜，花影急急春。你何林何撇，不见月中人。讲个崔莺莺，暗是长寒之辈。相国的千金啊，

0: 是琴棋之位，样样皆准。何况是写诗吟诗啊？一听起张生安尼念，随口啊煞下了一首：南归旧寂寞，暮是稻香村。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无想到张生夜夜苦等，感动了小姐翠盈盈，开始对张生产生了爱慕之情。25日，普救寺内面古柏整田，荆棘遍地，一些蔬菜一直扎到山门外，只见一大群阿头围着崔老夫人，主持法本出殿来迎接，背因行入佛殿拜过三宝，只见眼前92个大和尚，穿一些哦，专门穿一件黄袈裟，大家手咧皆夹法器，脚哦。真闹热！这92个大和尚啊，嘴里哦，搁加念经文，从大殿一直到佛座前，摆5、6排的香案，真侪和尚哦，加伫遐搭，最排的徛起来，后排的就跪落去，安尼轮换礼拜啦。张君遂行上殿，请了三炷香，跪拜伫佛座前，细细声的求佛祖说。弟子张君遂，路过河中，在普救寺内备办一桌菜碗，超度往生的父母，求佛祖保佑，因在西方极乐世界快乐逍遥。这条求了，也搁一条最关键，也是伊的目的，就是哪一条啊？伊就是搁在下佛祖了。求佛祖的可怜弟子，我一片痴情，保佑成全弟子我甲崔莹莹的婚事。求了我，张生将手的三炷香啊，摕去插咧大香炉咧。就伫咧要插落的时阵，煞看见崔莹莹啊，徛伫迄搭。也张生想要行去甲崔莹莹说两句话，也毋过惊说长头白日，啊，将目开开，安尼做会去让人笑说伊读册人未晓礼貌，显得家己修养迄无够，所以就强强忍嘞。但是哦，目睭一刻都离袂开崔莹莹呢。也当张君遂甲崔莹莹迄个目镜哦，去三拄做一下时阵，哇！甲大殿两个人初次见面，向的是无啥相像啦。目镜亲像磁铁迄款，定定吸啊，较条条条咧。也徛伫边头一个阿款红娘，赶紧将崔莹莹的衫共伊揪住。崔莹莹哦，才头啪啪离开。再次见面，两个人的感情又搁进了一大步。
1: 普救寺被叛军围困，叛将孙飞虎要求交出崔莹莹，那无要放火烧毁寺院。
0: 各位乡亲啊，你个杂物！崔家的道场做的是闹闹烈烈、轰轰轰轰，真有派头。用现实的话来说啊，就是档次真高贵俩。也毋过，做这道场的功德，无论是崔家人，也是普救寺的和尚，都真高烈，真辛苦也吃力。所以天才一乌，暗顿就吃了。高门的和尚啊，就将大门关关好势，徛伫寺内所有人，皆关门穿好，流流水水的早早上床去歇息。正当大家困啊，当咧入眠的时阵，煞听见寺外是喝声震天， 高门的和尚

0: 赶紧爬起来，将门框向外一看，有假的啊！外口是甲火光冲天，人山人海啊！所有的人哦，加一手夹火，爬一手夹兵器啦，将普救士是围啊，亲像铁桶注意下，不同。原来啊，镇守河桥的潘将孙飞虎，听说相国千金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舍之太监之言。这几日就徛伫河中府的普救室内面，孙飞虎就亲自带了五千兵马来到普救室，要抢崔莺莺。孙飞虎徛伫普救室外面放刁。说就将崔莺莺交出来，托伊做阿姐夫人，若无伊就要放火烧毁寺院，而且也要阁将寺院内面所有的人全都太太死。消息一传到寺内，上上下下是一片惊慌，大家皆毋知影要怎啊对付啦。崔莺莺看见大家正惊慌，唔知要怎啊办，伊就说家己愿意舍己救家保死。但是崔老夫人那开军将因家己的查某啊，送去虎口，等才叫做阿姐夫人啊。可是如果唔照顺回好意思来办，即时就会毁于一旦。全是大大小小，皆着是咧判棍手咧。罗夫人渐渐是推袂出好办法，就吹起困家咧说：“啊，啥人？若有法人特特兵，伊就要将因查某啊崔莺莺许配当啥人？而且也要阁倒贴嫁妆。”人说。重伤之下是必有勇夫啊！但是当面对着五千叛军包围寺院的时阵，搁较勇的人单枪匹马嘛是无当用，所以啊，无人敢做啥，敢出来做勇夫呀！观众朋友啊，这要怎么办？咱下一集哦。再个跟您讲说落去。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1: 说李完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张生张君水为了创作条件，甲崔莹莹加接触，就以复习功课，准备赶考为理由，好崔发本场咯，就托伊搬入来生意咧，垫一段时间俩。啊，又搁将普救是和尚去搭，听说崔莹莹真有下，大阿弥嫁着到花园咧，点三炷香。道哥死去的阿爹砸成天界，也张生等到夜深人静，月朗风清，好想计困落去了，才来到后花园偷看崔小姐，然后才故意吟诗，这月色融融夜，花影急急春，如何临河撇，不见月。中人崔莹莹听见有人在吟诗，啊，就随口和了一首：“南归九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莹莹重叹人。”呀，崔莹莹本来对张生印象就袂歹，加上张君水半暝过来花园吟诗。托崔莹莹感觉说，这个少年家自身唔但人是伫缘投，而且佫有才，会晓吟诗，有淡薄草料破米俩。就安尼，崔莹莹对张生开始产生了爱慕之情。也所以说，种个少年家哦，若要讨查某囡仔喜欢，才艺电视这个环节向个是真重要。二月十五是崔莹莹因老爸做功德的日子，张君水摕五吹冬瓜土发本，叫说替伊备办一桌菜碗，要甲崔家三甲暗咧做功德，正经一个张生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要将伊老爸老母超度，其实计嘛是为着崔莹莹啦。啊，张君水跪拜伫佛祖面前。目睭哦，就开始四五路上，终于伫大殿对面，煞看到崔莹莹啊。当伊的目光甲崔莹莹的目光安尼做一个三看时做，两个人目光哦，拄亲像磁铁三款，甲前黏啊，甲条条条咧。呀，张君水是苦袂得，马上煞拼去共崔莹莹表白。但是也未等张生表白，所有人随动手啊，啊是啥人写啊？原来哦是叛军首领孙飞虎，伊听说相国千金崔莹莹有倾国倾城之容，舍之太监之言，这几日就踮伫何丈夫的普救室内面。就亲自带了五千兵马来到普救寺，要抢崔莹莹。孙飞虎帮调说，要将崔莹莹交出来，托伊做阿姐夫人。若无，伊就要放火烧毁寺意，而且也要阁将寺内所有的人皆杀死。消息一传到寺内，一片惊慌。崔老夫人当场。表示无管啥人，只要有法人退敌兵，就愿意倒贴家阵，将小姐崔莹莹许配等伊。张君水一听，向个手煞夹起来，说伊有办法要退插兵俩。呀，张君水叫华本哦，随共插头顺飞虎段位，说是老夫人说，小姐有好福在身，将军。那想要做相国假赛，就照爸就来，随着安甲宿命退出一字之队。等三日后功德圆满，拜别相国的灵柩，改换礼服，连。

后才杀爱邓将军成亲。那无好福在身，与将军成亲，对将军也是不利。法官听了就说：“吼、哦、呀，少年家啊，呀，我想说你有什么好主意？啊，说来说去，原阁是将小姐送去当贼人，啊，唔准去耍咧招咧，你将个哦叫送侠去伺候俩。”呀，红娘伫边头啊插嘴说：“哼！”自身无半正，也阁兼使兴。崔莺莺赶紧共红娘拦咧说：“红娘，休得得罪好人。中县是满北文章，想必一自有妙计啊！”将军随即听见崔莺莺安尼咧乌解计，向个北人唔知叫偌爽咧，啊就说：“也是小姐理解我。”脸色上小家去等贼人，就是上这个阿款红娘，我嘛唔敢啦。也崔罗夫人说：“张先生为为就是，请问相公，三日了后，你有啥物办法，托小你未落入何口啊？”张君遂说：“小生有一个老瓦兄，四大名客，我号白眉将军。”现统领十万大兵伫浦关，小生甲伊有八拜之交，伊甲我是一日一日老兄弟。只要我写一张批去求救，伊一定会来救我。我本一听，这下才明白了，非常欢喜，就对罗夫人说：“崔夫人啊，如果白眉将军前来，个那是一摆孙飞虎，咱嘛无惊伊。”夫人，请放心。说了，就按照张君遂的计策，来到浦州市门口去跟孙飞虎说：“如今小姐好福在身，就等三日后功德圆满，崔莺莺吞了好福，正好甲你成亲。另外，做功德是一件庄严的代志，四周未准有军队甲兵器来冲刷。”既然孙将军有心要做相国加赛，就着带兵退出一支之队，不得骚扰。孙飞虎听了，感觉说：“哎，大合情合理叫啊！”自然哦，就煞答应，照法本色去做。虽然说孙飞虎甲因达成协议，为搬兵用的时间甲空间，但是。请白眉将军带兵来救，一批也无送出去，要派啥人杀出重围去送这张批，同样也是一件头痛的代志啊！也发本将浦州市内面大大细细两三百和尚读读的，感觉只有晦明做适合，但是。一想到晦明平常时，法本长老煞直直摇头了。怎啊，观众朋友啊，因为这个晦明在因普救寺内面属于一个托人，感觉真无好剃头的人物。伊平常时哦，也毋是伫寺内咧念经拜佛呀，而是无守规矩，规日是啉酒食遐疯疯癫癫。甲大家哦都未到咧，上那去了伊，伊就要拍什么人咧？所以经常有跩和尚来找法本长老告状，甚至有人提出要将慧明干夹出浦州市。也唔过法本哦出家人自卑为怀，总是抱持着排干也着少，好人无得少的态度，将慧明啊留伫寺内。但是慧明哦，先是排排马人有一步趁呐，连得一身的好武艺，自将法本派去看守菜园守时宴了后，贼真少来，当地排家阿妈来查，所以啊，法本安尼踏踏算算的，除了慧明，阁煞先是无人比伊阁较合适咯。事实果然如此，慧明。杀出重围，
带着张生写托白马将军杜克的求救批，赶到四五十里外浦关，求杜克带兵来相救。杜克一接到来批，知影因老兄弟有难，马上点了五千骑兵，星夜出发，直奔浦九市。杜克骑兵坐到浦九市，马上对叛军发动进攻。虽然两支军队皆是五千人，但是杜克的军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阁是正规军当中算是比较较精锐的部队。而孙飞虎的叛军呢，属于游兵散勇、乌合之众的杂牌军，所以啊，双方一交战，孙飞虎那是伊的对手啊！啊，多只一拍呢，煞当杜克的军队。冲啊！甲四分五裂，死也死，伤也伤，四归逃窜，溃不成军。孙飞虎一看大势已去，也要阁甲伊拼一呐，手举大刀向白马将军杜克煞冲过来。无等伊冲到杜克的面头前，就煞去当手举三支戒刀的飞鸣共乱嘞。只见飞鸣用左手的戒刀将孙飞虎的大刀将伊拨散，然后用右手的刀背向孙飞虎煞将伊砍倒，然后缩腿嘞，袂输咧夹掌，同款将孙飞虎煞将伊拔起来，交当杜克。杜克打扫了战场了后，找到伊的老小弟张君水，叫伊一坐去浦关点几日。也唔过张军遂煞提说，伊伫河中也有代志要处理，着等处理好势，才去浦关找伊。也观众朋友啊，张军遂有啥大代志要处理啊？咱今仔故事先讲到这搭，下一集哦，再佫甲恁讲煞落去。再见。说李完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二月十五暗暝，叛军首领孙飞虎听说相国千金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勇，就亲自带领五千兵马来到浦九市要抢崔莺莺。也为了唔让因查某囝落入虎口，崔老夫人啊当场表示，无管啥人。只要有法通讨擦兵，伊就愿意倒贴假装，将小姐崔莺莺许配托伊。这个张君水一听，向个手前夹起来，马上表示说，伊有办法通讨擦兵。伊向崔老夫人先献一项缓兵之计，伊小姐好福在身，就等三日后。功德圆满，吞了好福，才好成亲为理由，叫回首耐心等待三日，并且退出一箭之队，而不得受了。然后又搁写了一张求救批，给伊一日一日老兄弟白马将军杜克，叫伊着快速领兵来救，并由发奔长路派飞鸣和尚。杀出重围，将批送到浦关杜克手里。白马将军杜克一接到批啊，马上点出五千骑兵，星夜赶到浦九市，向叛军发起进攻。观众朋友啊，这个孙飞虎的叛军，皆是一群乌合之众，面对遮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只能啊。束手待毙，回首孙飞虎也想要干，也阁想要反抗，煞去当武艺高强的飞鸣和尚，将伊制服，活也交当白马将军处理。杜克打扫战场了后，找到伊的老小弟张君水，叫伊甲伊做一下活到浦关点几日，也唔过。张君水煞提说，伊伫河中府有代志要处理，着等处理好势
嫁去婆官侧翼，要这个。

张君水有啥重要代志，就找你啊！啊，当然是有叫，而且阁也重要。怎啊？就是当时孙飞虎为死的时阵，崔老夫人是曾经许下诺言说，啥人有法人特特兵，就将小姐许配等伊。张君水的心啊，早就飞到兄贵绣房内面，家己一个人哦，是较自言自语，一连细细声的暗暗叫：“说莺莺小姐，莺莺小姐。”耳孔边拄亲像听见崔莺莺小姐阿伫咧应伊。不知不觉，张生是规目嘅心花开，满面青红，脚闷闷笑，亲像一粒幸福嘅甘麻滴。啊，说较土咧，就是规目正爽咧。一突然间，身后煞有人伫咧叫伊，说张先生，你家己一个人，咪伫一搭咧笑啥？也张君瑞一搭咧。我头一看，吼、哦，也原来都是红娘，就赶紧说了，无啥，无啥，无啥，无啥。小生是想着孙飞虎鼻琴，心中欢喜，煞去托红娘子看见了，也失态，失态，失态。要知红娘子来小生一搭，有啥物好消息？三拍宝啊！啊，红娘说了，也当然是有咯。好消息，就是阮厝老夫人摆一桌酒宴，请先生去赴宴。也张君瑞一听，赶紧问说：“红娘子啊，也毋知迄老夫人一桌酒宴是啥物用意哦？啊，即个酒席顶面也有啥物人客无？”红娘说：“先生问这酒席哦，哈，一来是讲先生阿惊。”张君瑞说：“迄我无惊，我无去惊着，惊着的是小姐共夫人，所以就讲小姐夫人阿惊才对。”红娘接落去说：“你来是感谢你大恩大惠。”张君瑞说：“用免多谢小生，我倒是着去谢迄个贼头孙飞虎了。若无伊，小生哪有今仔日通抓皇宫啊？”叶红娘又说：“因此，一桌酒席，一无请厝边客到，二无邀亲戚朋友，三无收人情礼物，四无请爱呀人找甲老哥。”撇开和尚的目睭，只请你一个新贵人去，甲阮崔莺莺小姐相亲。张君瑞一听此话，是比食三个油酥饼也搁较快活哦。赶紧说：“是是是是是是是，小生这就去，请红娘子随行一步。”说了。张生、张君水坐在红娘后面离去。各位乡亲啊，张生来到西厢房，酒桌已经摆好些了。崔老夫人请张君水上席去坐坐，然后叫说：“江先生倒酒。”家庭欢龙的边头，将酒杯啊倒啊卡满满满，然后。捧长老夫人，崔老夫人接过酒杯，夹到张君瑞面前，说：“张先生，满饮此一杯。”张君瑞赶紧站起来说：“众家事不敢辞。”即开将酒啊，灌落去，然后又搁添满一杯，贺敬老夫人。老夫人。啊，将酒啉落去，然后回头对家庭范龙说：“范龙啊，你哦，啊来。”

0: 恁张哥一杯酒啊！范龙听了，酒杯摕咧，将烧酒倒啊，甲甜甜甜，捧过来当张生。张君水赶紧趁手去接，又是前国落去啦。啊，崔老夫人就说了：“先生，请坐。”张君水说：“小生，你当徛咧，岂敢与夫人对面坐啊？”啊，老夫人说。应该对，恭敬不如敬命，这是啊。啊，张君水一听这话哦，就前坐落去，各啉几杯。但是目睭是较尿尿想，也伊在想啥？伊在想说，哪无看到迄个莺莺娘家俩？就伫这个时阵，老夫人越头过去对红娘说：“红娘啊，小姐虽正。”好些未？红娘说：“虽真好些咯。”老夫人说：“那你赶紧叫伊出来啊，来通共因张哥敬一杯酒嘞。”红娘说：“迄我这就去请。”说了，红娘来到小姐的房内，只见崔莺莺夹着一面镜。是左陪照过来，右陪照过去。呀，红娘看伊这个势哦，就说：“哇，我看阮张家姑爷哪撮有福气啊！托阮小姐是为着伊整个来整个去。”崔莺莺一听，歹势啊，规个面计红起来。啊，假使说要拍红娘，也说。红娘啊，呀，你的嘴哪卡抓来啊？看是哦，我着将你的舌啊，共刮杀。红娘说：“刮杀啊，刮杀！我后摆哪知影说你去当姑爷欺负受委屈，煞无法人推讨这个公道。”呀，崔莺莺突然想到什么，就问红娘说：“红娘啊，你感觉？”我甲张相共这条亲事，怎啊？红娘说：“小姐，要我说哦，你为伊相思，伊为你相思。今仔日恁两个是咧犯往日的相思债，这种亲事是可喜可贺。也其实，崔莺莺本来对张君水就真有好感咯。”也自从张君水搬兵退费了后，就搁较喜欢伊，感激伊，心内真挂念伊，甚至认为张生十分可敬。本来迄一丝丝的爱情，亲像火，迄款是如烧如旺。啊，咱说。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查某囡仔，心中若有了爱慕感激的人，伊的一点情分就会亲像拍甲迄款，是如甲如暗，念家己哦都挡袂掉。所以这两日，崔莺莺将家己关咧房内，北内想的。嘴的说，计嘛是张君水迄三字字。张君水，哇，是烟斗无草头，好皮阁好得，少年阁照好。有法通找到种个红，伊一目自然是真轻松。所以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连早暗暝咧做梦，嘛原是梦见伊甲张生做一下。早起，即听说因老母今仔日要设宴请张君水，伊迄个心肝头哦，是较扑扑吹，哪跳哪紧。为什么啊？因为迄日半暝顺飞虎包围蒲九四的时阵，因老母伫大殿顶面大声说话，伊是亲耳听到的。所以今仔日一桌酒宴。伊认为是因老母要兑现承诺，共伊甲张生举行婚礼。日头才食饱呢，伊就坐伫西庄大船， 整过来，搁整过去，反复的照镜，尽力啊，要将家己打扮，当做世间顶面最水的新娘。也各位观众朋友啊，代志有像崔莺莺想的这简单无？咱今仔虽讲到一搭，下一节目再搁继续共恁讲煞落去。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疑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带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这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案》。
15: 今年六月一日啊，踮伫上海戏剧学院礼堂的走廊外面，拄着了老一辈外国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甲宝泉雄两个老人。伫咧拍档的时阵，交因讲起了福建的戏剧。
16: 他们那个叫什么？整三五年的吧。
15: 回想起五十年前的华东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也回想起因记忆当中的迄出丽红戏《丹山五娘》。踮伫福建泉州，说到丹山五娘，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觉煞兴奋。来自泉州的丹山，住伫元宵家做的花灯下面， 拄到了潮州黄元月查某啊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佫拄到花花公子林大重重的为难。踮伫甘陂野村的帮助下面，两个人最终是冲破世俗的阻挡，随丹砂私奔到福建泉州。那这段完全放比起龙族白蛇传的古典爱情故事，高达也阁予相当侪人有野深的记忆。但是咱可能已经袂记得了，踮伫故事的后面，有一个老人伫五十多年前夹笔来整理了这出戏，并将伊搬上戏曲的舞台，也阁电影屏幕。伊就是来自古典瓦海，现此时已经是96岁高龄的柯斯基老人。踮伫古典暗部啊，清幽的巷仔内面，来到柯斯基老人的厝内门口，轻轻地将埕内茶门推开，行过深井，抬头就通看到老人坐伫客厅的电椅顶面，正伫咧专心的用伊手中的放大镜咧看当日的泉州晚报。虽然已经是96岁的高龄，但是拄到客人来，马上将手的报纸放了，哪扶着乖啊，哪热情的咧招呼人客。
17: 解放初期，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风气，要整理传统制服，哦，城乡无粮食，本来是一个很流行的传统制服。
15: 老人用带着野龙的闽南腔普通话来讲，这个都亲像早期闽南的官话。柯斯基，字基生，1912年出生在古镇瓦海一个思乡门第。老爸柯敬明是清光绪年间的秀才，
17: 文仙夫啊，升到最高最后一个秀才，要写对联，啊，对话都没影响，就写联我都爱看联，看联看联咧受影响。
15: 出生在思乡门第，受到家学的影响，老先生对戏剧、音乐、诗词、楹联这方面都有野关的成就。1952年年初。省文化局下达发动文联，建议整理传统的剧本《丹砂五娘》，老先生将这个任务接落来。
17: 因为你以前是杂志很多，色情的东西很多啊，对这个主题啊有影响啊，说整理好了，把这个主题抖出，因为这个时代长啊，如果要来要还是一个星期来玩，那个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割掉时间短。
15: 早期民间流传的《丹砂五娘》出自《明传奇·丽景记》，原来剧本想过长，想过超前，结局也比较松散、粗糙。柯斯基老人经过长时间的比对、推敲，将原来22出戏提炼浓缩为13出，将丹砂和五娘从花灯的闽三八，到两个人冲破封建的制约，私奔到丹砂的故乡结束，将下半部分的戏全部删除。重点伫咧突出当时反封建的主题。
17: 私奔，突出两个人私奔，这不简单啦、啊，很大胆啦、啊。一个女的敢，她敢跟这个男的啊，从这个广东啊私奔到福建来，这不简单啦、啊。
15: 老人一直对当时写出这款的题材，立记心在肝。因为年纪的关系，对于《丹砂五娘》这出戏内面具体的细节已经有点模糊了。但是为了让来拜访的人更加清楚剧本背后的故事，伊坚持亲自到房间内面来找相关的文字资料。对于房内，从床、到橱、到拖刀、鞋柜，都皆是册、胶纸。伊找出了几年前陈宏源先生的采访简报。内面也清楚地记录了丹砂五娘将剧本整理、交错演员、导演排练、上演，一直到后来得奖的细节，每一行每一句都仿看到柯斯基三字字，可见老先生甲这出戏的渊源有偌深。只可惜当年的采访者即马已经过往了，而剩这位高龄的被采访者，也阁独自一人在整作属于家己的迄片残地。《丹砂五娘》的剧本整理完成了，那下一步就是找演员的问题了。解放初期，迄个时阵的连戏剧团都已经解散了，怀老爷人生活艰苦，差食高困。柯斯基老人找到当时连戏的老师傅蔡友本，
17: 啊，蔡伯他当时的，他是李安西的老师傅。当时啊，李安西的。

0: 啊，是啊，好几个，秀才有不对称山有两个，这个是比较有把握啊。里面是有一场啊，是人家老师傅不会教的，秀才有不会教，所以我就到当。一九年，给人洗刷，无工作，无职业，我就穿着吊出来，就穿着个组织起来，啊，才叫我来演出，那个歌听谁的？哦，我还没当兄弟去查。
1: 这工非常有，多亲像在野人出名的，较记起来。伊是会做卡车，
0: 我本身去去访问，叫别人去，人家就当阿一批人啊，都是啊，困难啊，较早我早在野人做这个，那个好家里啦，这个你查看那未分啦，我嘛都去照，我嘛有一解脱出来。<笑>
1: 老狼子，迄个时阵的野人除了搬戏，几乎无其他生活技能。 所以，将因调集这几个，也除了扮戏以外，也得阁负责因日常的生活起居。拄着物资困难的时阵，也阁经常着家己摕钱来维持剧目的正常排练。1954年10月，陈三五娘代表福建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这个宋元南戏歌剧奖以独特的魅力，夺回了最近的奖项。优秀演出奖、一等剧目奖、导演奖、乐师奖、舞美奖、演员奖等等相当多奖项。同时也和瑞士原作本宝全乡这款的戏曲表演艺术家，见识了来自闽南独特的剧奖风采。两年了后，也就是1956年。
0: 上海天马电影厂将柯斯基老先生整理的剧目《陈三五娘》拍做电影。
2: 陈三五娘啊，拍成这电影，你有看到无？有无看到哦？我都记唔知啊。我拍成这电影，等原来个老年人，我有你罗解对的，要罪犯人，还是一个犯人啊？哦。
1: 历史的原因，当林夕《陈三五娘》搬上电影屏幕的时阵，被打成右派柯斯基老人。
2: 看到刚学内面，多过许多特殊的岁月。交谈半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参加拍摄电影的几个主角，老先生还阁是记啊清清楚楚。吴水，苏水，这个人还在啊。史志啊，这个人还在。蔡子强，这个人还在。这40年前的事，为什么来我记得面哦？
1: 后生时阵的柯斯基，从陪完中学毕业以后，秉承因老爸遗愿，倒来往海驾车。后来又到菲律宾，在抗战的期间，决心回国，重新家去交兵，并暗中配合伊的小弟柯一美先生，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这段期间，伊也谱写了相当多抗战的歌曲。1978年，对于从政工会第一任文化馆馆长职位退休了，历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以后。
2: 伊阁回到了古典往海老家，将规半世人所累积落来剧本、诗歌、音乐、楹联、词法甲笔记整理做一本册，名叫做《柯斯基艺文集》。啊，要音乐，啊，要词法，啊，要对联，啊，要诗歌，哇，别啊，我无法啊，下集要阁整理啥呀？啥呢？我干呐爱集。
1: 所以每个节目，我唔爱硬起头，硬文。在暗部仔的酒店内面，已经90几岁高龄的柯斯基老先生，也伫咧讲述迄段逐渐消失的回忆。而伊迄出历经相当长时间的《陈三五娘》，早就已经行出咱的国度，何西风人沉醉在东方古典爱情故事内面。 这个时阵，又搁想起住伫泉州美食街的白凤顶面老人写的迄副对联：“小天地，大张合，牛五一食，品人物，雪果金，饮茶几杯。”对于历经过的荣耀甲苦痛，伫老人的言谈举止当中，变了平和，变了平淡。伊突然间越头笑者，竟然较亲像囡仔同款。
3: 期待，不管能不能。

0: 起来看见了。这打有万男人第一色彩香头红尘，这打有万男人第一虎天的声音，这打记录咱万男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 泉州人有一句俗语叫做“古早的无存后”，意思是咧说人做代志无留退路，缺乏长远的打算。但是这句话也形象地体现了古早这个行业的特点，伊一般只有半面，以上精彩一面展现在北京人面前。当时因为伊是丧葬民俗当中的附属品，即使搁较热贴、热洞房，那最终只能在一片河景当中瞬间的消失。这个就是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古纸。古纸又搁叫纸扎，伊是用竹米、果、柴纸甲夹针等等的材料工具来做成。高楼大厦、刀戈技彩、飞禽走兽、人物百态等等，都会做用古纸的方式来体现。都在民间的街市、丧事等等的民俗里面，咱都看得到古纸工艺的应用。都在泉州，听说南湾码头镇的高山村，有一位真有名的、已经过身的古纸艺人，叫李沙烈。而现在，伊的子孙还佫继续咧从事这个头路。住伫咧南湾甲永春交界码头镇，离泉州市区只有一点外钟的车程。走到乡里口，凊彩找一个过路人问说：“这个古早的李厝伫呾？”几乎野侪人都不理。最后，一个热心的阿婆带阮来到码头镇古早的艺人李子清的厝内。
2: 我啊，我按阮老爸咧开始接待，阮老爸叫李沙烈个，迄种船也开始个咯。哎，家用船也久了，哎，阮老爸手，阮老爸个八十七个过身，还佫死个十外年。
1: 今年65岁的李子清先生，就是著名的古早艺人李沙烈的家。到伫码头镇有真侪人都不离。踮咧因厝内客厅内面，李子清先生佮伊的家，也就是第三代传人李文生，详细向阮讲解有关古早的代志。
2: 我迄阵业外去吼，读册啊，业外出来就开始做了。啊，做迄个路啊，大家拢去停一段嘞。
3: 啊，你真正是自个来是按入轨才开始，
2: 入轨，
3: 还
2: 是讲换？迄阵是读册出来才开始咯。啊，我是介绍阮老爸，啊，我这一久较有做啊，我是有做啊，有做啊。
1: 李子清先生初中毕业了，就接下了因老爸手艺，从古早行业最基础的头路破米、牵锅、包括鸡等等的细路开始做起。几十年来，伊的手艺也得到了当地人的学乐。伊甲阮说，古早的手艺有两大类，分做徛式甲坐式。那所谓的徛式，就是徛咧坐式，所做的都是大型的，类似纸鼠、鹅山、大船等等些古早的作品。而坐式啊，就是坐落来，做一个细致精美的倒头式，比如说人物、花鸟等等精致的细项的工艺品。古早的纸鼠，伊外在样式也受到闽南民居影响。三款分作几进几落，若是较好家的人要求古的纸鼠，往往相当的洞房，特别是纸鼠顶卡纸扎的人物，更加是非常的生动形象。
4: 有啦，这个人啊，有一个丧事的咯，哦，你头先也有讲的服侍的咯，啊有诶也有看伊摆了，像说有人嘛爱说挂一个，说起了出来就摆好看的，摆了好看的个物件，是最早是叫伊用古装的咯，古装的像讲咱放单三五年，迄个用第三撇的咯。
1: 一块古早的纸鼠，除了有一系列的打水做式的粗切以外，那上吸引人的就是阁楼顶下的传统人物。民间的手工艺人经常将无同款的技巧来吸收创作的元素，红绳本、三国、八仙过海等等，在传统题材内面的人物都曾经出现在因的手头内面。
2: 早做种人啊，头要袂变。有诶，较好诶吼、哦，较好诶去潮州出来，伊迄较早做种诶去潮州头啊，加好些牙贴。
1: 制作纸扎人物的头像，大部分 来自广东潮州。经过身体期间的塑造，佮加上服饰的装饰、动态设计等等，这几道工序以后，一个形象生动的抓着人物也就算完成了。李文生甲阮说，不管是古抓处还是制作人物，那这个学习的过程是相当不容易的。
4: 是将这个是从简单的有起落去，这在山里安咯，有白在米的咯，会使安在简单的就倒，伊就倒放的落去。啊，你是一类啊，生产上是物件，伊说就一时一时一类一类啊，到说你有法通规烟，倒厝人家己造白的咯。
1: 咱普通人将古早的工艺品当作是交通未知世界的媒介，而古早艺人则是将因当作是家己谋生的根本。对于丁文段落来手艺，因为有了李自清白阿家继续的发展而引起了关注。到达李自清先生，还阁是将这一代得力骄傲的代志记卡条条。
2: 做迄摆是文化大革命了后无偌久，开始会阁做哩，就阁同我做啊。哇，三个计毋捌看哟，啊怎呢？开车，哇，一只车一只在乱来，对开车来看呢，吓同我俩。
3: 来看恁做啥呢？
2: 我来看来看迄厝俩。台湾啊，迄个定定啊种鞋布，是要定定啊纸的，要定种纸的，不定安尼有偌济呢？阁较水一些，安尼啦，到这里也差不多安尼，一时啊俩。有伫做诶啦，
3: 啥
2: 要伫啥做诶啦？
5: 即块样片是伊做过来是？
2: 无，即块是阮迄个即个哦，即个是阮诶张伯，阮张伯创诶。嗯。啥物？阮诶张伯创诶。啊！咧看节目啊，节目阮咧。
1: 但是伫即个当时，即项手工式诶背后啊，上款拄着真侪困难。
4: 最艰苦是讲是伫即个热天时会艰苦咯，因说你做种诶石头有啦，
2: 惊风倒惊天啦。
4: 咱拢倒去听，听下落。你鞋，你无你鞋正落来是最放心的位置了。
3: 为啥物在穿？
4: 啊，你迄是纸，纸你裹是最惊慌。
2: 啊，你纸下晓倒，啊你放心一裹，遐纸毋去飞啊，咱要怎找啊？
4: 哈哈，就袂裹你落去。一旦你若放，你放若坐起咧，你裹你也裹袂死。
1: 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机，伊只能偷偷的门关起来创作。
2: 去做，我是有去做；去偷做是有去做。
3: 哈哈，门计关关啦。
2: 关关咧，但你说个毋通出去俩。啊！你做暗暝三更半暝，一整天哦，偷倒来，暗暝啊早去偷渣哦，才搁去。哈哈哈！
5: 我是去人去人伊遐做是。
4: 是啊，去人伊遐
2: 做。人去遐做啊。
1: 多伫闽南人的民俗生活内面，古早工艺有野工的应用的范围。年头的春季，元宵的花灯，催眠的风车，啊，搁有大大细细涉及民俗年节或者是民间信仰的物件。华语道更是传统古早工艺一部分，特别是对中国人重视丧葬文化的大背景下面，古早工艺搁还是丧葬文化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生在苏杭，死在闽南，这句话虽然说有淡仔夸张，但也是体现出闽南人对于丧葬文化的重视。所以，从有史料记载时阵开始啊，古早就一直附属在丧葬文化内面。在无相款的时代背景下面，古早的工艺品就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断地呈现出各种形态、各种色彩。
2: 无啥物啥物啥物通互你安尼安尼通切人读的，
4: 迄个迄个假的师傅是假的，是叫假一个有一个谱咯。你一个应该着怎创着怎创，有啊？是假到这个造型咯，有无？迄个造型咯，个样相咯，交伊色的配置咯，有无？就着靠你家己咯。
2: 哦，
4: 你家己
2: 出，
4: 你着
2: 家己。敢若咱要，敢若咱要搞啊，块别墅嘞，哦，啊，你着创到有啥起来，着啥成啊，一块别墅的形，一个，毋知看了毋知有，啊，啊，琉璃遐咯，这个反正乱创，再成别墅哦，我就。
3: 这物件交伊怎有啥物啊？交最早。
4: 交最早啦，最早伊
3: 就。做物件交恁人工做。
4: 大方向有啥啥啊？大方向迄个体型。有无？交咱一个体咧起，为了起咱为做要去起个叫起红中，起个十几张大手机啦。啊，十几张大手机，永远拢都是十几张大手机啦。体型迄个形状、外形是啥啥啦？啊无，啊就是加变样咯。有无？像说咱落来咯，就咧起一间跩花园咯。有无？王牌伫咧起个就无啥物说。像说咱王牌说，若有一块大树人徛着正，然后可能通要搁创花园遮个，啊咱就有可能加设计一间花园咯。有地咯，有蛋咯，有块佚佗物件。
3: 即个
4: 计
3: 也要
4: 汽车、
3: 飞机，
4: 反正。啊，是哦，计划会
3: 出来。你准有
2: 无？两摆。
3: 像你恁老爸，
2: 我买摆无遐贵。
4: 啊，我老有是有一只车呢咯。
3: 啊，即豆豆啊，搁增加。
2: 嘿，我即豆豆创哪创哪做咯。哦，伊说伊主人伊说吼，啊，电视机哦，着手机哦，着电话哦，啊。
1: 李慈谦先生甲李文生甲文生，较早的时阵啊，因住的祖厝内面上最闹小车哩。而到后来啊，逐渐加入飞机、大巴，而即马有搁较侪客户，啊，搁要求因住祖厝内面搁放手机、电脑等等遮用品。现实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伫李慈谦甲因甲李文生的古早工业内面，生动的得到了再现。时代伫咧影响一项传统手工艺，同时那这项工艺也反过来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甲人的心态。伫民间的360行当中，古纸也是算其中一项。伫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目睭内面，伊是不入流的艺术，甚至谈不上艺术。但是几百年来，古纸工艺伴随着宋宗文化顽强的生存落来。但是伫咧推行宋宗改革一切重干的政策以后，也互人不得不担心伊的生存的空间是毋是会愈来愈小，一直到伊消亡为止。
2: 阮一句咧做个线哦，比顶摆阮老爸手里哦，是偌寡做。因为咱咧来趁食。咱较早咧做种个哦，咱较早做种个是着块华侨好啊，着块华侨才发来，才来开种个钱啊。啊，咱如果两个无有咧包头咯，趁有食咯，伊逐家伊嘛要创，说许个即钱啊，钱开了无特别有诶个向个，计也是安尼。因为咱这个地区个风俗，哦，即啥个人咧报答啊，咱哦，咱个爸母咱也无啊报答安尼，啊，咱就输人咯，叫安尼。即久是咧讲即个义气是安尼啊，啊无会听无？我嘛唔相信，你看我也唔相信，咱就是说。
1: 李慈谦先生也阁是对古纸工艺未来带着乐观的态度，伊也自信，伊认为随着时代的前进，那古纸的物件将会愈来愈精彩。而面对传统手工艺路愈来愈萎缩，伊会甲李文生看到家己无相款的看法。
4: 啊，趁手工食的人有啦，趁手工食的永远无未补。哦，是当然趁工钱食呢，趁工钱食，用啊人啊为主。
1: 顶文人流传落来物件，若是在家己的手中断去，当然北来也有无相款的感觉。伊甲一个手工艺人的想法相款的，感觉失短可惜，但是又阁唔愿看到家己的下文重复伊家己行过的路线。毕竟这内面的艰苦，也只有伊家己知影。
4: 就感觉就无好笑，啊！做甲抓断抓久来，到时候才来断的咯，可能呐。
3: 哈哈哈！现在若是英文要学，你
4: 会要学？唔，唔过学咯。啊，都讲最手工英文无会补，哈哈哈！规日唱都唱白行啦。
5: 唔过头先心情顶个大，
4: 啊是啊，写字这个是自然的咯。
3: 你即摆敢那是咧读册？
4: 我咧读册，我咧读册。啊？
3: 你要做？
4: 无，无个一点，即个读初中啦。
5: 不过你下做可以，可以啊，加减学淡薄，就是等于说一个爱好而已。
4: 啊，伊为了伊要学，无是个人的好处咯。
1: 因为真侪古早工艺品都是宋宗文化的一部分，往往古早艺人用去相当长的时间来制作一个精彩作品，但是一支火柴却是让因在瞬间当中倒卡哩哩哩，无因的博物馆，也无因的教科书，一文文的古早艺人靠的是口头的约定和感悟体会来实现传承。
4: 第一基本的方面啊，如果你家己本身你就要出面。
1: 要在咱的生活逐渐的机械化、数字化的今日，咱更加需要手工艺的力量。希望传统的民间古纸工艺有法通跨出新的一步，即使这一步将会也困难。
6: 听众朋友，这集的《自动回红》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日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启动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骄傲。迈克，看世间暗暝是我猜到了。
1: 是，都在上班就太了哩。你就是说你猜到了，这个世界本来突然就是你在发起发抖的。
2: 志明啊，啊电话是等哪卡要拿，啊你是袂晓接电话是哩
1: 啊？有啊，啊我目睭都咧无闲啊。
2: 啊是谁爱叫咱咧目睭接电话是？啊你是伊口嘴是要干？喂，娇啊，啊你暗暝哪有闲拍电话倒来啊？吼，志明哦。啊，恐说个恁翁咧看电视咧，安尼啊，代志皆荒废去，拍电话也袂晓接，看啥球赛咯啊，恐，凶个闹啥样看一挂人安尼接一粒球走过来，走过去，也袂闲。
1: 有啊，阮在看世界杯咧。
2: 啥物杯啊？我搁跋杯咧。
1: 是世界杯，世界杯咧。
3: 恁丈宝袂晓你啥叫世界杯咧？哎，别念啵，别念啵。
2: 啊，娇啊，啊恁今嘛这身躯较好势无？啊，去哦去哦，长途电话真贵，我来去看一下久电视，通倒来去解密。啊，就安尼哦。志明啊，啊，你头先说这个是啥杯先？
1: 世界杯俩，
3: 是俩。雷洪姐嘛，红的叫世界杯足球赛俩。
2: 哈、啊，世界杯哦，啊杯哩。
3: 杯，杯哦，杯伫内面俩，就拍了才会吞出来。
2: 足球赛就足球赛咯，着搁讲啥世界杯？较好听些，唔正贵。以前我嘛捌看人咧赚，哇靠！以前伫北门迄个球场咧赚哦，啥物只算赚去到国外去咯？大家唔是说是惊迄个中国啥姚明些，啊都无看到啊。
1: 有啊，姚明是拍篮球的，人即场是踢足球。
2: 啊空啊啊，哪有差？啊无咱中国是上去踢俩。
3: 李鸿杰嘛，无中国队哦。
2: 啊唔是说是世界杯，啊那无中国队是噶？啊，无咱是无人有位通去是，
1: 输就无咯。
2: 可怜代呐，啊，搁予咱人怎做咯？啊，搁予你一个轮流拍嘛，要甲拍倒。哇，恐惊啥？毋知怎啊拍呐？
3: 李红姐嘛，人外国人哦，踢足球较厉害俩。啊，咱中国个哦，拍乒乓球咯，羽毛球咯，凶个细粒个哦，就较厉害俩，大粒个较无法哩。
2: 哦，啊是有影俩，外国人哦，生较大粒俩，啊，咱中国个较细粒只有哦。可能咱卡种个碎粒球较正常，啊无即摆是几个国家去咧踢俩？
1: 三里，32支足球队俩。
2: 啊，怎啊三里啊？
3: 啊，32都正常啊，啊无是着几支啊？
2: 三一，毋着三一才好势。
1: 啊，母啊，为虾米世界杯着31支足球队啊？
2: 人迄个啥？啊电视内面迄个啥超级女生是？迄个什么大众评委的人数，人啊才三一个哩。
3: 无爽哦，无爽哦。
1: 哇，可恶啊！你好好看咧，看一下古你就知影咯。
2: 佮嫌阮老母哦，佮嫌阮老母点的哦。
3: 嘿、欸，我对咯，啊，裁判都无法停啊。
1: 是啊。
2: 麦克啊，啊，啥物叫越位啊？
3: 哎呀，啊，就是说哦，对方迄个球员俩，伊接近这个门位，比球较近俩，啊，就算越位俩。啊，理论顶哦，安尼说较通。
2: 好，啊，就说伊先走去人门口等球断了，才甲顺势甲卡入去心。
1: 是啦，母啊。你理解能力也强啦！
2: 啊，你也唔说我加你几岁，说卡你哦，我一爱盐都比你一爱米较侪。啊，说实在咧，啊走你无比人较紧。啊，恁啥唔予人先走到球门口啊？啊，佫说啥人越位咯，唔正规咯。
3: 哎、欸，啊，雷锋姐嘛，啊，人就是安尼规定的俩，哦。
2: 哇，恐计坏规定了，真害。
1: 无啊，咱好好看球俩，唔通安尼啊三不五时甲你插一句。啊，你也袂专心看哩。
2: 麦克啊，你看一摆，搁咧嫌咯咧，嫌我老母咯咧。昨昏叫我去菲律宾哦，伊就对我开始咧排声哨呐。
1: 无啊，母啊，我无安尼哦。母啊，啊，我去开门。
4: 阿舅啊，啊，几比几咯？
1: 啊，你今仔无看
4: 哦？是啊，林东是叫去开会啦。啊，哦，麦克你也来哦。
3: 是啊，啊，都志明说阿明要同伊来因厝来看。
2: 哎呀，来哦，我空来坐咧做些看哦。
4: 洪金嘛，啊，你也爱看世界杯哦。啊，真歹势，阿明要来吵恁俩。
2: 啊，袂啊，啊志明唔是说啥物十外分钟就煞咯。
4: 啊是俩，啊毋过半暝两点半。

0: 不是丈人啊，迄张更加好看。
1: 啥物啊？啊，天要光两点外钟要搁塞哦。啊，大家今嘛倒去困哦，是要塞互相看咧？
2: 有啊，自然有人看。
1: 啊，这电视毋是说啥收视率咯？啊，天要光两点半，哪有人要看？干脆要塞干脆明仔天光较早再起来塞哦，真嗨！半暝出阿母，才甲你走出来塞球咧。
0: 啊，无咧，放心嘛，人即摆是伫南非塞。南非有甲恁搭有时差俩，比咱较晚六点钟，还变暗暝。那咱这一变已经半暝咯。
1: 哇靠！那要搬互人看，毋着较提前嘞，较早，真害呐。
0: 啊，志明啊，你说这场谁会赢？
3: 嘛唔知。
4: 是啊，这场哦，哦，愈看是愈雾擦擦哦。
0: 啊，洪姐嘛，啊，你感觉打一对会赢？
1: 打一对哦，我嘛袂晓哩。那无你稍等下，我来去问麦俩。啊，看我再甲您讲吼。
0: 哦，阁有所在通问些。啊，好啊，好啊。我交一个朋友咧三输俩，啊说是葡萄牙会赢俩，伊就请我啉酒啊。
1: 哎呀，你哪做吼？
0: 啊好笑，啊志明啊，啊你恁顶波是说是真个假个啊？
3: 我哪会知啊？敢是假个啊？都还袂说呢，伊阁会知？
1: 哎呀哎呀，问咯，葡萄牙俩，葡萄牙会赢？
3: 有影无？
0: 洪金嘛，啊葡萄牙消息连赢哦。
4: 连洪金嘛，啊你听上我说，葡萄牙会赢？
1: 啊土地公啊？
3: 啥？找土地公问世界杯，啊酒阿问啊，
1: 我杯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掉。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2: 什
1: 么？
4: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志明啊！
1: 哎 ，Michael 啊，你来走？
2: 啊，唔，我就要出门咯。那，这个你来啦。
1: 多谢呐。好在这摆恁公司团购才通转销，那无去商场咧买这支手机，拢着加开去两千外块。哎，敢唔是遭罪的啊？
2: 不不，都说是团购了，要遭啥罪啊？
1: 哦吼，啊，多谢啦。
2: 不要不要，加一支少一支无差，我先出来去了。好，
0: 阿明再来找你看世界杯哦。
1: 好好，啊，你慢慢哦。哇噶，新手机呐，确实也着我种个有文化个，才发多人转经适应哦。阿妹，佫是遐高冷啊，一开讲我装啊较准侪人行。喂
3: 喂，
1: 嗨啊吼，阿妹要招我啉烧酒，还是要招我看世界杯啊？
3: 啊，你啥？志明有伫了
1: 无？我就是志明啊，嗨啊，你老公个？
3: 啊，查甫人，哪通安尼七工八工啊？你拢无？志明，我连门出来无？志明你？
1: 哎呀，你是小老鼠呀？什么？我是查某啊？不，是啊，说我是查某，以后唔敢这个死人海啉烧酒咯。哎呀，哎呀，今仔下晡是啥代了？啊，你无代无志拍我的电话说什么？我是查某。
4: 志明啊，来来来来来，过来别讲了，莫互听到来。
1: 啥代了？啥代了？下晡啥代志了？
4: 你志明啊，你手机是拍无去，还是去互磁石仔淹去啊？
5: 哪有啊？
4: 无你是实说。你太年轻也无得厝啦，你敢是去找一个去外口去招一个来带土的啊？是唔？
1: 有受害啊！你咧起小心。
4: 咱就老兄弟了，要拢有这代志，搁惊人知哦。我袂去向我老家人讲，啊，你就老实说咯。哦，啊，老查某吼，安尼一开三个月无得厝来，你艰苦我也知影。啊，你有啥拍算？你嘛得互人知者，唔通安尼啊解约咧。
1: 你是咧讲啥咧？哎呀，咱哪捌去转侪年咯？啊，你哪通讲种小话啊？要死咧！我要来行，要行。你刚才有诶无诶？
4: 啊，搁无，我经录起啊。阿明，阿明，我互你听麦。我迄个手机我是有放录音诶，我来互你听麦。我你搁耳个。
6: 喂，志明啊，阿就来看账啦。
1: 有啊，我手头都无闲用，那我讲话再过去。
6: 喂，啊，你想啊，志明你。
1: 有啊，我志明啊。
6: 你去土白土，叫你志明啊，你是上阿哩啊？志明，你我看阿太稳叫阿无得出来，那志明你当看着怎个啦？你等我叫我水警。

0: 母啊，是啥代的啊？
1: 迄个查某哩，狐狸精人哩。
0: 母啊，你是咧找啥咧？
1: 下晡把你的电话来接的，迄个狐狸精该叫出来去打。
0: 那有啥狐狸精啊？母啊，下晡是我接你的电话啊。
1: 两个个好甲安尼啊，煞个特意讲话呐，张志明啊，你着较良心的，哈、啊？啊，阮家甲你啊斗抓侪年咯，啊，伊前脚才滑出去两日哩。你后脚就搁带一个来出来咯，你安尼安奈做哩啦？
0: 是啥误会性吗？真实是我接你的电话啊，你叫我去退账嘛？
1: 看谁都有影吼，啊，若无我叫你去退账，伊搁会共你讲吼，搁会共你转单呐、啊。人呢，把我带出来。
0: 哇，真实是误会哩。
2: 志明啊，开门哦，我证据出来了。
0: 哪证据哩啊？
2: 你去外面这冲不上的证据啊？
1: 哎呀，你也知影说这口伫外口有一个哦。
2: 哦。洪金，你也对了。
1: 啊，无你想说我当唔在世，要死啊！阮娇也无伫厝内，伊就安尼啊。这是阮娇也倒来，真煞乎因两个也要拼死咧。
0: 免误会咧。
2: 老，我安排录起了，志明啊，你家己听看卖。拍你的电话就是这个女的姐。
3: 喂。
2: 嗨
3: 啊！啊，你要叫我啉烧酒，还是要叫我看世界杯啊？
2: 啊？你啥？志明有对了不？
3: 我就是志明啊！嗨啊，你老乌龟。
1: 家己听了哦吼，无会通讲哦吼。啊，迄个查某伫呾，你要死嘛？
0: 我冤枉的哦。
1: 也搁冤枉，你若唔说，我就敲110来抓你。
4: 哇干，遮侪人啊！
1: 歹看，你先等者，我厝内正咧调查案件，你坐咧等者。
4: 啊，啥代志啊？
1: 是安尼啊，你啊，志明你啊，外口去找一个路咧。
0: 迈克啊，我冤枉的哦。
4: 哈哈，是安尼哦，阿红姐嘛。你搁拍一排志明的手机机嘛？
1: 啊，好哦，唔是先哦，我搁拍一排。
3: 喂，
1: 我空啊，哪那变做查某的声？
4: 是的啊，志明这支手机买来时阵哦，我甲装一个用个扁掉的软件俩，啊，伊拢是无小心去切掉，才扁掉的俩。
0: 我可惜呀，这支新手机，啊，啥物共我按查甫变查某啊？新武器都啊歹用啊，无安尼，唔对哦。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百姓台。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春江秀特美丽与九大姑娘和我的过江，
1: 我是阿仁。
0: 你晚上公众我与九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鬼户来来往大闺女啊鬼脏的火逼脏的嘞啊！
1: 对，期待。
0: 现在跟你要一次，你光五百毛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小弟为你鬼户等那个晚上公众我与九过博啊！
1: 我也洗。
0: 今老路每一趟趟给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晚，年索索，贼雷久，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药材开始屋。
3: 鱼酒屋是别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鱼酒屋。
0: 夜里啥生了菜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啊，人咋给你准备块大姑娘管你呀？
1: 一个米，这个是熬，或者本地药家户外豆的，你放到下头个豆养药过瘾。
0: 喂呀喂呀。
1: 养给脂肪药人多年，内蒙地名。
0: 过来。
1: 内火给蒙子。
0: 嗯。
1: 一个合适的合，嗯，读吧。
0: 啊，晓得。
1: 这个普通有的河
0: 河，嗯，
1: 哎，这是屋内我们要个叫河阳
0: 啊，大爷，
1: 哎，是希望个底河给那个这这我，这盖子啊，我你都喝，
0: 嗯，
1: 哎，人家都喝又可以嘛。你看旁边你不要玩一个，不们找那个王你光，
0: 弄得多过呢。
1: 过
0: 啊！
1: 哎，你看你和宇宙之那过啊，你看我唐晓得，我开始忙乎死。
0: 懂吧？
1: 哦，
0: 懂吧？
1: 那我们开始啊，你来这个是菜肴的肴。
0: 哎，这个咋过呢？叶，是不都叶？
1: 是，鱼连叶。肴有两个都养。
0: 那你过雷腾腾是？
1: 有两个的，一个面的窝。
0: 窝。
1: 带窝你是熟的肉啊，盖你是背过四面的一个锅骨，但是我你鱼酒呢，第一个是俺是骨子皮锅的，
0: 咋锅呢？
1: 不是窝啊，另外给八豆是八豆的血是骨子皮锅的，锅排。
0: 哦，锅排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我你鱼酒那个锅排的排，锅排我。